0: 这坏孩子啊，当然是一个玩笑话、嗯、回去看老师都是很亲切的啊，能够为学校再尽一份力。我只能这么往回圆啊、哎、
1: 回想当初老师、嗯、大雄也有话说，大雄说高中老师田老师送给我八个字儿，一直是受用至今啊。
0: 啊，人家是评价大雄的
1: 啊。对啊、他说大雄活跃有余，沉稳不足。
0: 哦哦，
1: 所以他后来叫这个网名嘛，大雄嘛，沉稳一些、
0: 啊嗯、
1: 沉，首先他沉，然后慢慢就能稳了，
0: 底盘才稳。
1: 啊，理解了理解了、
0: 啊、
1: 这网名来历都是有一定的渊源的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波好视力的福利啊。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干涩呀，出门吹点风就见光，再流泪刺痛啊，这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容易有的症状啊。眼前像下雾一样模模糊糊的，看东西看不清，尤其秋冬这火气也大啊。所以呢，跟好视力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只有咱们吉林省才有啊，大家赶紧订购，每人都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啊。这是26年的大品牌了，就是敢让您免费用。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这个修护功能的眼贴啊，特别添加了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啊是润养眼底，蜜檬花呢可以明目舒缓。贴完之后你会感觉明显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看东西都特别清晰透亮。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啊，眼部素质明显就比同龄人要好得多。那么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送您整整78元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哎呀，过了这个处暑啊，现在眼看着秋天一天比一天凉，也提醒大家啊，瓜类的食物要少吃。哎，如果是吃南瓜的话呢，最好是蒸南瓜
1: 啊。
0: 如果是苦瓜的话呢，炒鸡蛋。冬瓜呢，那肯定是做汤了，可以祛湿利尿啊，但是不适合脾肾亏虚的人。西瓜呢，这个时候就要少吃了。
1: 哎，
0: 凉拌的什么黄瓜凉菜呀、啊，大家都要谨慎啊。
1: 哎，我有个好奇的想法、
0: 嗯，
1: 苦瓜蘸酱能不能吃啊？
0: 能啊，
1: 直接生吃。
0: 那就看你
1: 就吃那苦劲儿。
0: 哎，我发现有的苦瓜特别苦，有的苦瓜人家水灵灵的，刚有一点苦。
1: 他们生活阅历不一样、
0: 哦、
1: 啊，有的幸福，有的比较痛苦
0: 啊，是这样的。好，那我们还是来吃点应节气的大闸蟹啊。推荐的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咱们是自己有官方认证的蟹扣的啊，一蟹一扣，可查可验，正品保真，假一赔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而且我们是源头直发，有自己的蟹田嘛。
1: 哎，
0: 原价1288的蟹卡，大家都知道，就是蟹卡上它会有一个标价嘛，原价1288，这里边包含什么？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那么四公四母整整8只，到手就只要299。
1: 原价1688的蟹卡，公蟹3.5两，母蟹2.5两，同样是四公四母，再送一张红酒兑换卡，现价只要399。那么原价2688的精品蟹卡，公蟹是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搭配红酒卡，现在仅需499啊，特别优惠。还有就是3688的高品质的蟹卡，公蟹5两，母蟹3.5两，个个是肥瘦饱满，搭配红酒卡，现价只要899，都特别优惠啊！
0: 哎，每张酒卡呢，就是兑换的都是2瓶法国的进口红酒，平时呢，最少也要399，所以大家抓紧电话抢购，抓紧打电话抢购，非常划算的，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大家也可以回复666直接下单。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吉林的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2度。
6: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
7: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8: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9: 哇，太好吃了！
8: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今天呢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9月1号了，一转眼到9月份了啊！这个大家开启一个美好的9月啊！然后早晨呢，就看到好多朋友在群里边发自己做的这个早餐擎天柱，哎，什锦蛋炒饭啊，老香了啊！然后一早呢，大家也都是很早的就在群里边打卡问好。最早的依然是个海福啊，是海福。他说先来报个到，这是半夜又醒了，然后第一时间呢就看了咱们的群里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哎，补什么啊？就是怎么去调养我们自己的身体。以前我们会觉得累了呀，那就泡点枸杞吧。啊，睡不着了的话，整点什么褪黑素安神药吧。啊，腰酸背疼了，整点什么六味地黄丸吧。这个呢，是我们以前的一些养生逻辑啊，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但是中医呢，其实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同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是在补，但是实质上呢，就是我们是越补越堵啊。我自己真是有这样的感觉。一会儿我也具体的结合我自己的这个自身，把我自己的这个感受谈一谈。你比如说情绪不好啊，睡眠差，长期疲劳，其实这三个问题它不是孤立的，对吧？你看那个肯定是气先堵，然后睡眠就跟着差，最后呢，我们觉得说，哎呀，那得想当然的去进补一些东西吧，反而越补越糟啊。所以我们日常到底应该怎么调养才正确？今天呢，仔细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啊。来关注眼睛的健康。人呢，一上了岁数，身体的状态肉眼可见往下走。很多朋友年龄上来了，眼睛的问题呢也是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干涩模糊啊，总是有那个小石子儿磨得慌的这个感觉啊。很多朋友都有，我也有啊。稍微呢吹点风见点光什么的，就哗哗的流眼泪，眼前像是蒙着一层雾似的，手机电视也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的问题呢，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它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讲呢，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楚，全看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的朋友眼睛呢总是模糊，哎，干涩发痒，有分泌物，其实根源呢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了，气血供养眼睛呢就是得不到一个好的滋润。哎，用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它里边甄选了10几味的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原产地的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呢，我们会觉得眼前一亮，眼睛呢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也都更加清楚了。这个呢，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啊，它也就是开放这一段时间，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只有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金童说9月吉祥，咱们都吉祥开心啊。欢迎开朗说我们这儿刚开学啊，今天9月1号才开学啊，咱们吉林应该是昨天是吧，昨天这个小朋友们都开始上学了。我知道其实这时间啊真是一转眼啊，你看今天9月1号了，我感觉没多久就都得快到年底元旦了啊，真的是不扛混啊。哎呀，行，咱们来说一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缺什么补什么，或者是这儿不好直接补，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比如我们先来说情绪啊，这个情绪的问题有的时候控制不住啊，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受了委屈啊，生了闷气啊， 我们以往呢可能会觉得说泡杯什么玫瑰花茶吧，啊，深呼吸几下吧，就觉得说我自己这个已经疏肝了，啊。肯定是有效的，因为你那个玫瑰花茶呀，它本来就有疏肝解郁的效果，然后呢，你看着那个花瓣一点点的在，比如说尤其放到那个透明的杯子当中，它散开了，泡开了，你会觉得很治愈那个画面，但是它只能解决当下的一个比较浅层的问题啊，或者你深呼吸几下，有的朋友可能还行，但是对于我这种，就是我是很实际的人，你比如说我深呼吸几下，当下觉得还行。但是实质上这个事情好像没有解决，可能我也就只能舒缓当下那几秒钟啊。那么其实呢，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解决办法啊，就是真实的情况呢，就是咱们情绪不舒畅了，它其实先影响的是肝，对吧？中医讲呢，怒伤肝，思伤脾，过激的情绪呢会直接干扰脏腑的功能，肝它主疏泄，负责全身气的运行，气机不畅，血行也会受到阻碍啊，表现出来的就是胸闷呐，啊，这个口干口苦啊，时间一长呢，肝气郁结会进一步影响脾胃的运化，哎，是这样的，就是你肝不好，你脾胃之后也会受到不好的影响。然后你比如说我们要是说这个单纯的去肝补那个脾胃，我自己就是这感觉，今年上半年吧，就是我的脾胃一直都不太好，先是吃了一些什么，我看那叫什么香砂六君丸，哎，对，还有什么参苓白术散，呵呵，吃了真的是坚持啊，规律在吃，吃了两个多月吧，一点效果没有啊，一点效果没有。然后呢，后来又仔细的一排查，说，哎呀，这个不行，原来是肝气不通啊，就开始进行了疏肝，疏肝这个疏完了之后呢，再进行补脾胃，哎，你会发现确实就是有一些效果体现了，它真是这样的。所以你如果说这肝气郁结了，它会导致咱们的脾胃的运化，你比如说导致倦怠什么的，你再往下发展，从肝累积到心，就会出现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的这样的情况。
1: 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
0: 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只是泡杯茶去疏肝的话呢，那也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应付了，气机该堵还是堵啊，郁滞不除，后面的精力啊、睡眠其实也是不行的。哎，正确的做法就是咱们要真正的疏通，而不是假装的疏通。日常呢，咱们可以用逍遥散的思路来调理，核心呢是疏肝柔肝，健脾坚固，哎，柴胡疏肝解郁，当归白芍呢是养血柔肝的，茯苓白术健脾益气，薄荷生姜呢它可以心散助运，哎，甘草可以调和所有的药材，哎，气机郁滞久了，脾胃的功能也会减弱，所以疏肝的时候咱们必须要健脾，哎，不是说我们就单靠理气就能解决了啊。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哎，药食同源的养生之物，就是逍遥白玉瓜，这听起来感觉很古方啊，咋做呢？其实特简单，用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当归、茯苓啊，这个家里边我觉得都有吧啊，茯苓反正那个我们家是有的，当归没有，在网上在药店买的话，随处可见，然后鲜薄荷咱们也可以在网上买一些，加上冬瓜，就这四个啊，鲜薄荷、冬瓜、当归、茯苓，我们去煮汤就行了，它呢就能够帮助咱们去疏肝健脾，哎，二者兼顾了，吃起来呢一点负担都没有。说白了吧，其实就是冬瓜汤里边咱们加点鲜薄荷，加点茯苓，加点当归啊。以前呢咱们可能做那个纯素的冬瓜汤，或者是冬瓜什么羊肉丸子汤，对吧？现在咱们就是把冬瓜汤里边加点茯苓，加点当归啊，如果你有鲜薄荷那是最好的了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道菜，就能够帮助咱们去理气又健脾。这是情绪的部分啊，说到了肝和脾胃，那么待会儿呢还有其他的部位要跟大家分享，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一个就是秋天到了吗？秋天到了，咱们必须得把螃蟹安排起来了 啊，这个螃蟹呢给大家带来了好多个套餐，而且呢它是蟹卡，这个蟹卡更方便，我们趁着有优惠的活动的时候把这个蟹卡拿到手，我们自己吃，或者是因为也是今年中秋加国庆赶到一起了，咱们肯定是有一些礼尚往来的人情往来的，我们要是给谁送点什么东西回个礼的，咱们就拿这个蟹卡特别有面，而且这个蟹呢特别好，每年呢我们也都是会买的啊。这个蟹卡呢首先就是给大家好几个套餐，你看它上面写着1288的，然后我们买就是299啊，然后1688的蟹卡，加上一张红酒的兑换卡，就是我们实际买到的价格呢是399，2688的这个蟹卡，这个就是更高端一点的了啊，然后那个蟹也要更大个，公蟹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搭配红酒卡，是我们实际买到的价格是499。其实就这个399和499的，我觉得都特别划算，特别划算。然后你再往上还有3688的这个蟹卡，它的那个蟹呢就是公蟹5两，母蟹3两5，也有这个红酒卡，现价是899啊。最高端的是4688的那个标注的蟹卡，然后就是也有红酒卡。价格呢是实际买到的是999，反正这个套餐呢好多都有，比如说咱们要送朋友送点礼品什么的给别人哈，我们就根据这个交情和平时的这个礼尚往来去评判一下呗，你看你是买这个499的还是买899的还是买999的啊？它上面写的就是什么1688 1288 2688 3688 4688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确实你到了吃螃蟹的那个好的时节，阳澄湖的大闸蟹它就是贵，确实是贵的，所以我们不仅有螃蟹吃，还有红酒喝，呵呵，然后呢这个给大家邮到家呢都是顺丰去包邮的，我们什么时候想对就什么时候对，一般情况下根据我往年的感觉，就是我当天对完最迟第三天早上我就收到了啊，最迟的，然后如果快的话我第二天下午或者是晚上就能收到了，给大家邮寄的都是顺丰，然后里边都有冰袋，拿出来的那个螃蟹呢没有死的，就是都是鲜活的，你当天吃也行，你第二天吃，第三天第四天都行，我们就把它放到冰箱里边的那个保鲜层，然后你铺一个湿的那个毛巾去覆盖它，能放好几天呢，里边的肉一点都不空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趁着有优惠活动的时候咱们赶快把这个蟹卡拿到手，你拿到手你啥时候想吃都行啊。那个大家打电话呗，打电话就打400-999-0139 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就是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后人开朗说蟹卡怎么使用啊，蟹卡就是现在有活动的时候大家就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嘛，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不就能收到链接了吗？然后里边有好多套餐呀，这个套餐我们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去拍一个自己喜欢的又能接受的这个价格的套餐啊，然后大家就等一两天这个蟹卡呢就邮到手了，邮到手了，我们是当时想吃咱们当时就按照蟹卡上边的那个操作去兑换螃蟹就行了，直接呢就是给大家邮到家，微信一扫我们填好自己的那个地址就邮到家了。然后如果说我们想过一段再吃，比如说10月1啊，10月1往后咱们再吃，那个时候咱们再扫那个蟹卡上边的码我们再兑换就行了，它就是一张卡，然后上面有操作流程，用手机一扫直接填好地址就把这个实体的螃蟹给咱邮到家了啊，特别方便简单啊。行，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收到链接了。同时呢大家能收到的链接里边还有一个宝成园的绍兴黄酒，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6瓶装的这个套组啊，每一瓶呢是500毫升，就是1斤的量呗，咱们拿到手是1箱，1箱是6斤，到手是129块钱啊。我去过绍兴嘛，就在那个绍兴的那个啥街来着我忘了，鲁迅故居的附近吧，有那个孔乙己的餐厅嘛，吃那个茴香豆，喝那个绍兴酒。呵呵，当时好像是夏天啊，是夏天，对，但是不是那么热的时候，反正我也让他给我温了一壶 黄酒啊，温了一壶，然后温完觉得哇，好好喝呀，好好喝。嗯，其实我自己是喝不了那个白酒的，那个白酒我真是咽不下去。啤酒呢我也喝不了太多，黄酒没有想到我还挺能喝啊，我感觉我自己都能喝个八两一斤的。但是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挺有度数，就是你虽然看它只有15度，实际上它的那个醇厚劲儿相当于50度的白酒，只不过就是它喝着不冲不辣嗓子，然后你顺着喉咙下去呢，就是胃里边暖暖和和的。尤其过一段咱们不供暖了，家里其实那个特别适合备上一点黄酒。如果晚上想小酌，咱别喝啤酒，别喝白酒，喝上那么一小杯一小盅黄酒，特别暖和。而且这黄酒呢，在大家买回去，其实就是你喝也行，你那个一部分拿它做菜也好吃，做点肉类的、鱼类的，你放那么一点黄酒，特别提味儿，特别不一样啊！大家呢也是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同时呢，今天还有第三个好物，就是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康度的百合的辅酶 Q10 嘛，百合康的辅酶 Q10 软胶囊。天气一变，我们心脏呢，心脑血管什么的就容易不舒服，这个时候我们去补充辅酶 Q10，就等于给咱们的心脏。

发动机增加动力了啊，这个辅酶 Q10 你就吃吧，你吃完了之后你会觉得杠杠的啊，那个上下楼梯拎点重物出去遛弯运动什么的啊，都特别有力气了。长期的这个养护心脑血管嘛，就是你的气色也会好，皮肤的干燥起皮的状态呢也会好，而且我们也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辅酶 Q10， 它对于我们的脱发

刚才呢，跟大家唠到了这个情绪，我们实质上应该去怎么调理？情绪带来的是肝的影响，对吧？肝气不通，那么进而呢会影响咱们的脾胃的不和。哎，所以你调脾胃，其实呢你也应该看看自己的那个肝气通不通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睡眠吧。这个睡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误区。你比如说躺下来睡不着觉，脑子停不下来，你觉得那个神经太兴奋了啊，有好多朋友就吃那个褪黑素或者是什么安神补脑的东西，强行给它压下去。啊，那实质上呢，中医啊，看失眠的情况呢，核心的病机是阳不入阴，阴代表清醒活跃的状态，那么阳呢代表这个清醒活跃的状态，阴呢代表安静收敛的状态。夜间的时候，阳气就应该收敛啦。那如果气机瘀滞，阳不入阴，就会出现睡眠困难。具体的情况可能就是热扰这个心神啊，阴血不足啊，心肾不交。你就是说我得强行镇定，这事儿也不行啊。你这不是把问题盖住了吗？气机就还是不通啊。所以呢，就是还是得先调畅气机，哎，规律作息，再配合温和的食疗。那么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方子啊。第一个呢是甘麦大枣汤啊，甘麦大枣汤，它适合谁呢？适合咱们情绪容易敏感、容易紧张、爱生闷气的朋友。哎，用啥呀？用甘草、淮小麦、大枣就行了，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甘草、淮小麦、大枣加水煮，我们睡觉之前喝上一些是最好的。而且这个呢，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古方，三味呢都是药食同源啊。那中医上讲呢，就是肝能缓急嘛，肝味有柔润舒缓的作用，能够帮助咱们去缓解情绪的紧张啊。甘麦大枣汤特别方便啊，再来给大家叨咕一遍，甘草、淮小麦、大枣一起煮，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咱们提前喝那么一些就行了。黄金屋在群里跟我们打卡问好，哎，早上好啊，上午好。那么刚才给大家推荐了甘麦大枣汤，接下来再来推荐一个酸枣仁。酸枣仁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啊，酸枣仁它就特别适合咱们睡眠不好的朋友们，你给它捣碎了泡泡茶就行了，特别简单，特别简单，到药店或者是到网上买一些那个酸枣仁就可以了。酸枣仁它能够入心肝经，能养心肝之血啊。你想咱们那个血液足了，神就安了，哎，所以呢咱们用酸枣仁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大家脾胃肠胃不太好，那个酸枣仁呢它有润肠的这个作用，就是可能会导致腹泻啊，这个是稍微的慎重一点去用。给大家介绍的都是特别简单的那个小的办法啊。第三个就是睡子午觉，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呢，咱们小憩个15到30分钟，晚上尽量是11点之前入睡。哎，我最近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养成了11点到1点之间会眯楞半个小时啊，哎，基本上还真就是半个小时啊，起来之后真的觉得很得劲儿。很舒服，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有这个习惯呢，我们就继续保持；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培养一下自己，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一点差不多吧，就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再晚一点，1点半反正也行。你就是那个这一个时段，咱们睡个15到半个小时，特别得劲儿。

生命在。这是上半时段呢，跟大家聊到的情绪啊、睡眠啊这样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肝气和脾胃的相关的部分。我们下半时段呢，还有这个其他的分支要跟大家分享。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跟大家推荐一下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每天呢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

0: 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喝完了这个一诺叶黄素之后呢，效果真的很不错。哎，确实，就像大家说的似的，这个保护眼睛呢，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就行了啊，特别简单。那么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电话呢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7: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1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2度。
9: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哎，我们来关注一下下肢的健康啊。那么夏天呢，也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很闹心。大家呢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咱们气温高的时候呢，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治疗的最佳时机啊。那么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啊、腿麻、酸胀啊、沉麻呀、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活动的日期呢，就是到咱们这个月的月底啊。那么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疲劳的这个部分。疲劳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好多朋友都有，就是总是会觉得说，哎呀，累得慌，这个没啥那个精神头，精力不济啊。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个肾呐亏虚了啊，直接就买六味地黄丸啊。这个其中呢，有一个典型，我身边的就是我妈。以前呢，哎呀妈呀，总买六味地黄丸呢。我说你为啥要吃六味地黄丸呢？他说他就觉得他得吃六味地黄丸啊，他就觉得他就是到处买六味地黄丸啊，完了就是后来那个领他去医院看了一下中医的医生啊，医生说你可不能再吃六味地黄丸了啊，他那个什么总觉得什么手脚发热，完了怎么怎么地的，完就觉得自己得吃六味地黄丸。后来人家医生给他开了一些其他的那个调理身体的中药，他觉得喝完呢也还行，挺有效果的。然后医生当时就说你可不能再吃六味地黄丸了，完了家里边现在就是剩了老多盒六味地黄丸了啊。就是六味地黄丸吧，它确实是滋补肾阴的一个方剂，但是它不是那个壮腰补肾的一个万能药啊。你比如说我们分开来讲，就是男性啊，男性呢阳气为用啊，单纯的肾阴虚其实并不多。如果要是痰湿的体质表现为舌苔厚腻啊，身体沉重啊，大便粘滞啊，服用滋阴的药之后呢，体内的湿浊更难运化，反而呢就会加重阻滞了啊。中医讲呢，肾是咱们的先天之本，就是脾胃呢是后天之本，

啊，如果脾胃的运化这条通路没有打开，其实还是关键节点在这儿啊。盲目的进补呢，就像是高速公路已经堵了，然后你又往里倒东西，那其实不就是越堵越狠吗？啊，所以呢，不同人的读法它是不同的。情绪的问题突出的，可能咱们是以气机郁滞为主；疲劳明显的朋友，可能是夹杂着一些痰湿啊。但是核心逻辑它都是一样的，路没通，你就哭哭的往里倒啊，那不是补，反而是添堵。所以其实呢，我们要理解这个背后的逻辑链条就行了。中医呢讲通补兼顾，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肾阴、肾阳、气血、脾胃的这个进补呢，就可以吃一点那个环少丹，这是一个思路啊。那这个呢，就是是药方嘛，前提呢它是先疏通再补益啊。当然了，所有的情况我们都不要自己想当然的去说，我们就吃这个吧，吃那个吧，就是你还得去医院，你看一下大夫。比如我刚才给大家举到的那个例子不就是一样吗？你得看医生啊，看医生他怎么跟我们说啊。我们今天呢就只是说了解一下这个背后的逻辑思路啊，不是说单一的缺这个就补这个就行了啊。一会儿再来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的穴位，看看日常咱们怎么摁一摁也能有一点这个不同的效果啊。这时候赶快来给大家再推荐一下我们带来的永里记的大闸蟹，这个2026年的新鲜好蟹啊，就在此了。它是咱们永里记阳澄湖的大闸蟹，中秋啊、国庆啊叠加到一起了，我们送礼啊或者是自己家吃都行，或者咱们就趁着这个蟹卡有优惠活动的时候，咱们就把它拿回家，自己什么时候想兑换什么时候就兑换了，特别简单，你就根据那个蟹卡背后的操作步骤扫一下码就行了。然后我们小管家呢就是全权的为大家服务啊，直接给大家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顺丰冷链专用箱配送到家，大家开箱就知道了，那个冰袋都是凉的啊，基本上没化，没怎么化，真的。然后那个螃蟹呢也都是个个鲜活有劲儿，新鲜度非常满，品相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啊。那个背青是白肚的啊，金爪黄毛的，这就是好蟹的标志。做法也特别简单，咱们就是水开上锅蒸个12分钟就行了，上面铺点姜片去去寒。然后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礼盒呢，它里边有这个小工具，有剪子，有蟹醋，有紫苏紫茶紫苏嘛，咱们就是都是说了，就是在吃海鲜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它里边每年都是有的，我们就可以喝上这么一点茶，哎，去寒。哎呀，然后你就抠吧，你就一点点吃吧，膏满黄肥的。然后肉呢，那像昨天芳芳不是建议大家就是稍微晚一点对吗，就是那个到了10月中下旬，他说那个时候的那个蟹更好啊。反正我每年是中秋国庆的那个时候就去兑换了，我倒觉得也还挺好的了，就已经很好了。那他说可能那个时候再往后一点，那个天气再凉一些，那个效果更好。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意愿嘛，你去对嘛。这个实质上那个蟹卡上面写的那个价格呢，你看比如说最基础的是1288，然后到顶级的是4688，但实际上我们从最基础的自己买到的价格就是299啊，然后再往上1688的我们自己买到的价格就是399。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我们如果自己吃，咱们就买那个399和499的，因为那个蟹要更大一些，我们吃着更过瘾，同时呢还有红酒卡啊。这个自己吃是特别合适的，价格呢我们也觉得挺合理的，都能接受。如果要是给咱们什么亲戚朋友送礼啥的，那我们就可以买那个面值什么2688、3688的，4688的，那个实际拿到手就是499、899和999，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来选择呗。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或者呢，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哎，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同时呢，大家还能收到咱们这个链接里边给大家带来的宝成园的绍兴黄酒，这个纯是从绍兴原产地直发的黄酒，那就得喝绍兴的呀，这是有历史的，对吧？而且呢，黄酒大家如果喝过的朋友，其实呢，都会挺喜欢的，它很温热，然后入口呢一点点那个清甜，啊，很好。

入喉啊，你喝完了之后呢，不辣喉，不辣嗓，不辣胃，反而会让你觉得产生一种特别温润顺口的感觉，它也不烧肚子，也不胀肚子。平时呢，我们自己在家喝，或者是炖个红烧肉啦，焖个鱼啦，哎，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你用这个黄酒来做，比那个普通的料酒要香气更醇厚，因为那个普通的料酒呢，它可能只能是去腥或者是味道比较单薄，你用了这个黄酒就知道了，它老醇厚了，而且就是能多一种那种老味道啊，就是你能懂，你做出来就能懂了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六瓶，每一瓶是六斤，每一瓶是一斤，那不是六斤的啊，一共是六斤，一共是六斤，12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它里边用的是鉴湖水、优质糯米和上等小麦，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家拿到瓶子一看就知道了啊。过节我们自己喝，或者是拿到这个聚餐的这个餐桌上去喝，你会觉得都特别适用，而且大家又花了很便宜的价格来订购。电话呢是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最后一个好东西呢，是需要大家来进行电话订购的，就是只能打咱们小管家的电话。这不是天气凉了吗？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给大家带来了康度的百合康的辅酶 Q10。辅酶 Q10 是我们不能靠自体合成的，它就只能是咱们这个去靠外补，然后你的心脏啊、心血管啊，其实都特别需要的，特别需要的。你给心脏减负，帮那个心脏攒足力气，其实就完全可以靠这个辅酶 Q10 了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给大家做的是一个单瓶装，你买一瓶也行，我先吃一段试试，或者是买三瓶六瓶，我们吃一个周期，大家就打电话跟小管家说就行了，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

是该自己。那来给大家介绍几个穴位啊，刚才也说了，就是咱们平时可以自己按吧按吧，揉吧揉吧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哎，这个你腰可能酸软的这个情况也得到缓解了，然后呢因为我们肾不好没有力气的情况之下呢还伴有耳鸣，哎，听力下降，对不对？这个也都会得到一些缓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叫肾俞穴，肾俞穴，哎，它在哪儿呢？我们可以一起找一下啊。它在腰带的水平线，对应第二腰椎棘突旁大概两指这个部分，它属于膀胱经。我们怎么办呢？两个手掌，手掌心儿去搓搓热。哎，你看我现在就搓热了，已经有热了，才几下啊。然后呢，你去覆盖你自己的后腰，哎，大概就是那个第二腰椎棘突旁两个指头的那个部分，然后你去摩擦，哎，我现在就正在按啊，然后你就感觉，哎，这个手掌心已经搓热了之后贼得劲儿啊，贼得劲儿。你说我不搓行不行呢？也行啊，啊，你可以用那个空拳、空心拳去叩击50到60次啊，这个是干嘛呢？它能够刺激这个穴位去激发肾气，帮助我们去缓解疲劳。啊，我跟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按完，就是它不只是这一个穴位得到好处，就你会发现，哎，你还锻炼你的这个胳膊、肩颈，啊，都是一个锻炼啊。我比较建议搓热，搓热你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比那个空心拳去叩击要更舒服一些啊。第二个呢，就是明天鼓，这个尤其很多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呢，也会有耳鸣啊、听力下降的情况，两个手捂住耳廓。啊，然后食指叠在中指上，哎，弹击枕后的那个高骨，就是咱们耳朵后边不是有那个骨头吗？有一大块那个高高的、棱棱的那个部分，我们去弹它就行了啊。然后呢，它也能够帮助咱们去刺激耳部的经络，有助于肾气的上达。像是狗的梦，我知道。第三个呢，就是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这个代茶饮，就是当归生姜能量饮，也特别简单，当归加上生姜就行了。你如果愿意说咱们觉得好像这个没啥味儿啊，不咋好喝呀，咱们就加一点点蜂蜜啊，加一点奶也行，都行啊，可以随意加的，你加点蜂蜜加点奶都可以的啊，煮水啊或者是冲泡什么的都行啊，它呢能够作为一个日常温补吧啊，解困解乏。就是当归加生姜就行了，每个3到5片就完全可以了啊。反正给大家介绍的都是生活化的一个调理方法，很生活化啊。然后呢，像什么我们之前提到的逍遥散啦，六味地黄丸啦，这个都得咱们到医院去跟那个医生聊，让医生帮咱们看啊，然后再去知道到底怎么吃。你不然的话，就像我给大家举的那个我妈的那个例子似的，你自己吃了一大堆，花了老多钱了，完了那个自己还没有得到缓解，你最后还是要上医院呀，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到医院去看一下。然后今天呢，我们了解到的是一个养生的这个思路，哎，不是说单一的这儿不好就去把这儿填满就行了，有的时候我们反倒不了解这个具体里边脉络的时候做出来的都是错的啊，这个不行，不能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啊！白花钱，白浪费精力和时间啊！针对于今天咱们跟大家分享和聊到的内容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第一个呢，如果大家情绪差，哎，胸胁胀闷，我们可以煮一个逍遥白玉瓜啊，就是当归加茯苓加上鲜薄荷加上冬瓜汤啊。那么阴虚火旺或者是感冒发热的朋友们，孕妇就不太适宜自行去喝了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就喝起来，哎，调节自己的那个情绪和胸胁胀闷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如果要是睡不着觉，多梦容易醒，我们就一方面呢培养自己在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进行一个15到半个小时的小睡，哎，很舒服的子午觉，养生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喝一点甘麦大枣茶，甘草、淮小麦、大枣，就这三个，我们一起去煮水，睡觉之前，哎，温服，
贼得劲儿。第三个呢，如果大家觉得累腰酸，可以先观察舌苔，如果是舌苔厚腻，身体沉重，大便黏腻，那么不要自行的服用六味地黄丸，然后呢我们去医院，去那个让医生给咱们说一说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了问题啊。第二个呢是按揉肾俞穴，哎，把手搓热了，哎。第三个呢是按揉明天谷，明天谷这个大家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在网上再搜一搜，你再搜一搜，搜一下那个具体的图片你就知道了啊。第三个呢就是喝一点当归能量饮，当归加上生姜啊，如果大家觉得不好喝，你就放点那个蜂蜜或者是奶调味就行了啊，都很简单啊，都很简单。

0: 行，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身边的很多朋友们眼睛的问题呢越来越多了，其他的问题没有，就眼睛不得劲儿啊，眼睛的问题最突出啊，眼干眼涩呀，出门吹点风就见光流泪呀，刺痛啊，眼前呢像是下层雾似的模糊看不清，我就是这个情况。不知道咋的了，就是今年春天开始的，我到现在一直也都是时而时而时而吧，就是好一点了，时而呢又不行了，那这些都是咱们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这我也说给我自己听啊，大家呢就是别那个让它一直保持这个不得劲的状态，那时间长了不就恶化了吗？所以呢跟大家推荐一下好视力的航天的联名款的眼贴嘛，大家只要打电话打400-609-2166来订购，每个人呢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可以直接办理退货啊，大家想体验的话呢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它是一款针对中老年研发的功能型的修护的眼贴，里边添加了十几种的草本精华，丹参的补气养眼啊，然后呢像蜜芒花它可以明目舒缓，贴完了眼睛呢很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了，水水润润的，看东西呢都特别的清晰透亮，很多朋友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不好的朋友们我们都得试一试啊，大家呢如果想要改善眼睛的问题的话呢就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会多送大家整整78元的航天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那行吧，我们今天的节食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啊，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呢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拜拜。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妈妈，快看，小松鼠！
8: 嘘，别吓着它。
9: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10: 哎，兄弟，小点声。
11: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2: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1: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2: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1: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5: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16: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15: 明天白天到夜间，松原的北部、长春的北部、吉林的北部、延边的北部是多云的，零星的地方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度，最低气温白山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方11到14度。长春市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是不是最近几天大家不知道晚上睡觉到底该怎么盖这个被子了？前段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如果您已经收到了，赶紧拿出来啊，套上被罩，您试一下看看晚上盖着是不是挺得劲儿的。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说一下您的盖被的体验。
16: 嗯，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气温变化还是挺大的，包括全国各地的城市啊，温度都不一样，有的还挺热的。但咱们这儿呢，已经有一种秋高气爽，我们已经进入到秋天的这种感受了。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啊？赶紧跟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遇到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赶紧想着点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现在开始已经为您开通了。
15: 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已经进入到视频号端的家人们，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可以把这一周剩下的3天的直播预约上，明天我们直播一开通，您就可以通过链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6: 嗯，今天早上就有很多家人朋友们啊，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很快就进入到直播间了。像绿水青山、奇西瓜汁、大管钳子、袁奎大哥啊、一还有希望啊，新月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
15: 是的，好，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迎进大家的热线，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1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17: 国家的暖气吧，
18: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19: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6: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6: 大家好，我是方宁。
6: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6: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5: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17: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6: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5: 全新的九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九月份意味着秋收获的季节即将到来，秋高气爽的九十月份也是大家出行的好时节。当然大家要捂紧自己的钱包啊，因为九十月份也是花钱的一个小高峰期。除了孩子们新开学之外，还有我们的大学生朋友马上要走进大学校园了。那你看现在和我们之前上大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除了父母要送到学校之外，手机是不是得给配上？
16: 嗯
15: 啊，电脑是不是得给配上？再有一点条件的啊，咱们的 Pad 呀，或者是相机呀，可能这些咱们或多或少的都要花费一些。而且还有一个大炮呢，就是咱们的热费啊，要开始交了。
16: 哎呀，就是一说呀，大家心头都一紧啊。但是现在确实是这样，就是叫开学经济啊，不光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每一到开学都要准备一些新的备品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就会给家长无形中增加了很大的压力。那大学生朋友们，咱们也别担心，如果咱们的家庭的确遇到了相应的困难啊，咱们该申请就申请。即使说我们达不到说低保呀、贫困啊或者特困啊这样的标准，或者我们也不是残疾家庭，但我们家庭真的是遇到困难了，咱们孩子是可以走绿色通道的，就是你在生源地啊，就是在你自己所在户籍所在地，你没有申请到低保啊这些特困啊这些待遇，但是你依然可以直接到校走绿色通道，就是你不交学费，然后你到学校呢申请助学贷款。这是咱们国家给所有的大学生们的一个托底，就不管你家庭遭遇了什么，孩子你放心的来上学，国家呢为你兜底，这两年之内，就是毕业两年之内啊，这个你只要找到工作，把这相应的这个贷款偿还了就可以，在这个期间是没有利息的，所以这真的是个很大的福利。但是我们同时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的家庭没有遭遇到相应的变故，也没有说那么大的困难，咱们呢该承担就承担啊，咱们不要想着占这个便宜，因为人家到校之后，如果说你按照这个相应的标准来申请的，那人家也要审核你的。如果假期你到处旅游、到处玩，然后你又高消费，然后又买电脑、又 iPad、又笔记本，啥啥都配齐了，你申请助学贷款，其实咱们不觉得自己脸红吗？所以咱们一定要实事求是的去申请相应的这个待遇。
15: 现在呢，各个大学在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当中都会有关于助学贷款绿色通道的相应的这些说明，一步一步的。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那就要按照咱们绿色通道助学贷款的相应的说明联系自己的辅导员老师，千万不要冒蒙的就接听所谓的是学校的老师或者是银行工作人员给您打的这个电话，说要办助学贷款或者怎么样。所有的正规渠道都是到学校去办理的，没有说在我们家没有去学校之前你就可以申请。那据我了解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骗子，会有这个可乘之机，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提高警惕的。一转眼有一些高校都已经新生报到了，但是呢还有一部分高校是在这周将会陆陆续续的迎接我们的大一新生。不管怎么样，经过12年的寒窗苦读，都希望大家去到 自己心仪的大学之后，或者是自己录取的大学之后，能够放平心态好好学习。
16: 嗯，其实我觉得孩子们可以转念想，就是录取你的学校就是最好的学校，咱们用一个全新的姿态来拥抱新的大学生活。当然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也一样啊，孩子们开学了，新的学期呢，希望大家都能有新的收获，大家一起加油吧。
15: 嗯，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德惠的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6: 你好于先生。
20: 哎，你好。
15: 嗯，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0: 那个我这不管用什么湿地保险的事儿啊。
15: 湿地保险，湿地险待遇是吗？
20: 哎。
15: 嗯，您说说您的情况呗，您怎么了？
16: 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吧。
20: 嗯、我打的那个一二年吧，就是那个给105。
15: 嗯。
20: 别人吧都是168。
15: 嗯。
20: 就是一到现在还是给我105。
15: 嗯。
20: 现在这个都涨，也涨170多了，我还是105。
15: 咱不跟别人比，大爷，你们是12年开始享受这个待遇的，对吧？
20: 嗯。
15: 除了你之外，你们队还有别人享受这个待遇吗？
20: 不少呢。
15: 他们都是168吗？就你自己是105吗？
16: 他们跟你征的地的这个数量是一样的多的吗？
20: 我们吧都是二等地，一人分五分二，都一样。
15: 所有人就是咱们队上的，咱们村上的情况和你一样的，他们都是168，只有你自己是105。
20: 分两口子。
15: 你和老伴儿都是105是吗？
20: 哎。
15: 那您没问过村上吗？我们征的地都是一样的，都是二等地，亩数也都是一样的，那为啥我们的钱数不一样呢？
20: 他跟他也说不通啊，人家就这事那事，说你先领的，你后人领的。
15: 2012年。您就开始享受这个待遇了，对吗？
20: 嗯，我现在84，我俩都84了。
15: 那您说的、
16: 嗯，
15: 您刚才提到的，其他人是后领的，他们后领的是不是2020年之后开始领的？
20: 没有，以前也有，跟我差几岁也有。
16: 就是，
20: 嗯，
16: 跟你一模一样岁数的人，人家领的依然比你高吗？跟你征地的地数也一样？
20: 是征地都往东五分。
16: 他岁数也跟你一样吗？80多岁。大爷，我们
20: 七十多跟我都差不多，
16: 70多和80多可差多了。大爷，就是和您岁数一样的征的地数也一样，那这个时候待遇差别有明显的变化，包括人家自己也没交钱，那这样的情况呢，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比您年龄小，人家有可能自己交了一部分养老保险，他很可能自己掏腰包了。
20: 都没交钱，谁没交？
16: 你都了解别人吗？
20: 现在没有交的。
15: 大爷，因为您说的这个情况有一些含混啊。据我了解，像咱们长春市啊、以及长春市周边的外五县，大概率呢都是从2020年1月1号之后开始普遍执行的湿地险的待遇。那在2010年左右、2011年，甚至有的地方2012年，如果是湿地的农民，政府给咱们补贴缴纳湿地保险了，我们自己的确不需要交一分钱，都是政府给咱们补贴的。那2020年之后，国家补贴的标准以长春市九台区为例，是1人1年1000块钱，连续补15年就是15000块钱。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时候是按照什么标准给补的，我不确定。所以过了14年之后，你现在翻过头来找，说我的待遇不对，你不能拿你14年前2012年的待遇和现在2026年的待遇比，它没有可比性，因为那时候的政策和现在的政策不一样，规定也不一样。
20: 它那个不是一样价啊。
15: 那您想一想，14年前咱们相应的这些规定能和现在的比吗？它会不会有变化？有可能有变化吧。就像我说的，九台是从2020年1月1号之后开始普遍实行湿地险待遇，而且明确湿地保险待遇和咱们的农民朋友的新农保的待遇，它两个是可以合并享受的，一起享受。原来不行，原来是你得二选一。
20: 那我们这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那个他后来又给加60，那60是什么钱呢？
15: 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60块钱呢是基础补贴，就像我们说的基础养老金，是60块钱，的确有这笔钱。那你为啥没有？你需要问一问，都是一样占地的，那为啥他们有这60块钱？他们是不是2020年之后被占地的呀？
20: 不是，我们都一堆占的一块地。
15: 那你看，如果都是一堆占地的，凭啥给他补60，你就没有这60？那你为啥不找呢？
20: 是我这不就找着吗？就是我这不都报失明了是吗？
15: 您找了多长时间？您什么时候知道这事儿的？
20: 去年七月份我知道的。
15: 嗯，一直找到现在也没有问出个子午卯酉来。
20: 没有。
15: 那好奇怪呀！
20: 你看一找，说你这是快从会计给报上来的，你得找会计。我回去找会计。
15: 您问的是谁呀，大爷？您问的谁？谁让你找会计？您为什么不直接找会计呢？
20: 就是那个管的，就管社保这个会发社息管社保的。
15: 嗯。
20: 就问他。
15: 嗯。
20: 你还差了吗？我去找谁呢？找那个社保。
15: 您找会计，会计怎么说的？
20: 会计说是你我给他报去了。
15: 嗯。
20: 哎，你完了这会计说没。
15: 包括你吗？包括你和你老伴儿吗？
20: 啊。我俩。
15: 嗯，他说把你们两个人也报上去了，然后呢？
20: 我报上去完了，那个我不跟我去，完了那社就会发。
15: 嗯，报上去了之后怎么的？您说那句话我没听清。
20: 报他报给那个会发了。
15: 嗯，
20: 我就找会发，会发人太不行，你这玩意
15: 儿。那当然不是说他报上去就行的呀，不是的呀。而且真的就像，如果真的就像您老说的，都是一个村的，都是一个小队的，那其他人多了60，你没有，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如果要是报就都一起报，符合条件的啊。如果要是不符合条件的，会计肯定跟你说呀。
20: 他不告诉我说没有，我都跟他说了，我说这不是那个补贴那个60吗？没有那事。
15: 嗯、那您没说，那其他人咋是160多呢？不是105呢？
20: 你看他就不跟你讲这玩意儿了，你这玩意儿不会明白。
16: 这么的，大爷，我给您出个招儿啊。接下来你分三步走。第一步呢，你还是去这个会发街道的社保所，你带着你的身份证、社保卡，打印个人失地养老金的这个账户的明细，然后征地入账补贴的台账，你让他现场核算和村民的差额。社区人家没有核算的权限啊，就是给你传个话。数据呢就以社保所为准，所以你到社保所来问一下，这是第一部分。第二站呢，你再到这个德惠市人社局城乡养老科然后申请养老金重新复核。这个就是你觉得，因为我们跟别人为啥同样占地啊，岁数也都差不多，凭啥他们都比我多，那你可以申请一下自己养老金算没算错，你没有办法权利申请别人养老金发的对不对，你只能申请你自己的到底发的对不对，要求对方书面答复你。再一个，如果说这个过程都不行啊，人家也不搭理你啊，推诿你，你就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你投诉啊，就是这三步，大爷。
20: 哎，还有一个事儿，我这个会计他们就是发差了，现在呢说是整不了，你说你们他改不了，说是。
15: 嗯，大爷，刚才您的信号不好，你说是什么？会计说什么整差了？
20: 我们上面报的地数，征地地数，
15: 征地地数整差了，
20: 我报少了，
15: 给你报少了，那你到底是征了多少地呀？报了多少地呀？
20: 1532吧，我是2604，这就等那个到哪呢？到会发呢是2500，
15: 嗯，
20: 等到社保局呢是2400。
15: 您说的这个是钱数是吗？
20: 地数，嗯呐，
15: 5×22604，2500，2400，那这是啥呀？也是地数吗？
20: 我每人分了5×2。
15: 啊，
20: 我们每人分。
15: 那2604是啥？2500是啥？2400是啥？也是地数吗？我没听
16: 明白。是什么单位？
20: 地数。
16: 是。
15: 是整个村上被占的地吗？
20: 对，被占的地。
15: 被占的地和你没有关系啊，只要你的数是对的就可以啊。
20: 我数不对，我占我这是2604平方米。
15: 嗯，
20: 等到那个会发那个管那社保那个，就是他呢是2500。
15: 嗯，
20: 等到那个社保局呢，我上社保局找社保，那说2200。
15: 您刚才还说2400呢，怎么又变成2200了？到底是多少呀？
20: 2200，他那是2200。
15: 大爷。刚才方宁跟您说的三点建议，我不知道您是否听清了。如果您想让我们帮你问这个事儿的话，需要你告诉我们你具体的是哪个乡镇的，德惠市哪个乡镇。
20: 我是那个德惠市会发街道。
15: 嗯，
20: 会发社区吧。
15: 嗯， 哪个街道？哪个街道？哪个社区？
20: 汇发。
15: 都是汇发街道、汇发社区。
20: 不是，就汇发社区。辽宁市汇发社区。
15: 嗯。
20: 泰兴村二社。
15: 什么村？
20: 泰兴。
15: 泰兴村二社。
20: 嗯。你看于林友。
15: 这个问题因为过去的时间太久了，我们不敢保证能不能帮您问到。因为您是和别人对比说我的钱数不对的，就像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您没有办法进行横向的对比，除非你们啥啥条件都是一样的。你的儿女知道这个情况吗？
20: 我求着你们俩那个和
15: 我问您，您儿女知道您的情况吗？
20: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更不知道，更不行。
15: 他们咋不行啊？他们还比不上您一个80多岁的老头吗？
20: 还比不上我。
15: 是吗？
20: 嗯，
15: 您这么自信啊？
20: 你看我个孩子不知道，他这他办这事更办不了。
16: 嗯，你别说80多岁的于大爷啊，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15: 如果您要是觉得您的儿女指不上，那您自己想跑这个事儿，您自己先要到村上去好好的问一下，说首先我和老太太现在领的这个钱数有没有问题？
20: 不是，我求你们俩那个帮帮我吧。
15: 对呀、啊，刚才我跟您说了呀，您先要到村上去问，这边呢，您需要把咱们村上的负责人的电话告诉我们，同时要把您的具体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我们说。
20: 到你电话，告诉送快递电话。
15: 您叫于什么？
20: 于林友。
15: 林，树林的林吗？
20: 二木。
16: 嗯，双木林。
15: 啊、嗯。于林友，泰兴村二社是吗？
20: 哎哎，
15: 2012年咱们是备战的地，对吗？
20: 真的。
15: 占地的时候给您补偿款是多少钱？
20: 这个是50，连那个青苗53块钱。
15: 啊、嗯，加青苗一共是53万多。那您和老伴儿就你们两个人的地被占了是吗？
20: 我全家都被占了。
15: 全家都占了。
20: 5口人地
15: 啊、嗯，五口人的地全家都占了，一共是占了多少？
20: 占了2亩6。
15: 2亩6分地。
20: 嗯，
15: 那您说的这个湿地险，给的湿地险是只给你老伴儿和你了，还是你其他的那3口人也都有？
20: 他们没有。
15: 他们为什么没有？
20: 这不到60不给吗？
15: 那现在您的儿女还没到60吗？到了吧？
20: 没了呢。
15: 还没到呢，您几个孩子呀？
20: 4个孩子。
15: 4个孩子。
20: 嗯。
15: 那老大今年多大呀？
20: 老大上个三，上个三的。
15: 老二呢？
20: 老二现在多少岁呢？
15: 老二到60了吗？
20: 没有呢。
15: 老二还没到60哈。
20: 嗯。
15: 好，那您一会儿把电话告诉给我们的热线编辑。
16: 嗯，我们记录一下。
20: 好，会计啊。
15: 对呀，需要会计的电话。那这事儿只能问会计啊。你问的时候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20: 哎呀，他说是那个就是他也不瞅不准的。
15: 信号不好了。
20: 地报少的吧，我也找他了。他说我先越报少越多给呢。你说是一个唬人的，还越报地少多给。
15: 这是他亲口跟你承认的是吗？
20: 啊。
15: 我说这是他亲口跟你承认的。
20: 是。
15: 嗯，什么时候跟他打电话跟他沟通的呀？
20: 哎呀，这去年的七月份一到现在丁家跑。
15: 嗯，
20: 我不说跑了会发，哎，到会发那个时候你叫会计。
15: 嗯，
20: 这不是会跑吗？
15: 嗯，咱们所有的上报的这些是公示的吗？经过公示吗？
20: 那我不懂啊，我也不懂那些
15: 所谓的公示，就贴到村部所有人都可以看的。
20: 那不知道
15: 他当初不管是2604、2500还是2200，说的是平方数，报的时候你知道吗？
20: 不知道。
15: 咱们自己是完全不知情的，他报了多少咱们是不知情的是吗？
20: 对，不知道。要知道
15: 他报的这个地数是不是直接影响你的湿地补偿金，你那53万多？
20: 不是，哪有53万多？
15: 刚才您不说占地给的补偿加上青苗费一共是给了53万多吗？
20: 没有，他那是一晌地， 一晌地是53.53万。
15: 刚才我们问您，给您多少钱的补偿款？您说的是53万多，老爷子。
20: 我说一晌地吧，是53万。
15: 您说自己家是备占了2亩6分地，五口人的，一共是算上青苗钱，给了53万多。
20: 不对，
16: 那实际是多少啊，老爷子？
20: 啊？
16: 那实际是多少？
20: 实际2亩6，13万多钱。
16: 啊，就是咱们家总共这些地得了13万6，是不是？
20: 13万多。
15: 您今年多大年纪？
20: 84。
15: 84岁是吧？2012年的时候，咱们就开始享受待遇了，对吗？
20: 对对。
15: 嗯，好。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复杂，为什么呢？我们只需要问清楚会计，您相应的这些待遇是按照什么标准缴纳的？那2012年咱们德惠市的湿地险的核算标准是什么？两样一除就知道了。
20: 嗯。
15: 跟您的地数没有直接的关系。
20: 嗯。
15: 您把这个电话告诉给我们的导播，您别挂电话，我们争取帮您问到啊。
16: 我们争取今天线上就帮您问到。
15: 嗯
16: 啊，
20: 那谢谢你啊，
16: 不客气，
15: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6: 但大爷有一些证据需要您自己固定，比方说您说会计给您报少了，那对方如果承认的话，那这些呢您该取证取证，该录音录音。如果后期你想为自己维权追责，那么这些都是最重要的证据。所以这些过程需要您自己去为自己维权，就是这些你一定要自己留着。
20: 他承认这是报少了，
16: 那口头承认，等你再回去找他不一定承认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打算追责，想要为自己维权，那么这些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口说无凭。
15: 好，我们的导播麻烦把大爷电话先接出去。

0: 钙片挺大一片，吃着费劲，噎得慌，或者是烧心啊，甚至有一些人吃了钙片之后不爱上厕所的，都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给自己的身体补一补钙。黄瓜籽粉回来了，199块钱，现在呢咱们拿到手的一共是6罐一斤装的啊，也就是6斤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加1罐芹菜籽粉。这个芹菜籽粉呢口感有点苦，大家吃的时候呢需要拌上点蜂蜜。那为什么向大家推荐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除了它里边有正宗的啊东北老黄瓜的特别饱满的黄瓜籽之外，里边还给大家添加了燕麦、生菜籽、山药、黑芝麻，最主要的是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剂，比如说像蔗糖啊等等，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也是特别友好的。黄瓜籽粉里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有效的刺激肠胃蠕动，能够润肠通便，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补钙或者是想解决上厕所的问题，都可以试试黄瓜籽粉，没准儿可以一举多得。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想要团购的朋友赶紧的啊！这个黄瓜籽粉可能以前你还没注意到它，没想到就这东西，哎，有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因为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比方说维生素 A、维生素 E、铁、锌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呢，能够促进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咱们的自护力，对身体的健康也特别有好处。而其他大部分的食物里面呢，虽然也含有这些营养成分，但是含量呢相对较少。像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们，咱们最怕摔了，这补钙呢是必须放在第一位的。黄瓜籽粉里面含钙量是超级高的，从种植到取籽全程都是零污染，远离农残的。更重要的是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您可以去看看里边添加了燕麦啊、生菜籽啊、山药和黑芝麻，也不添加蔗糖啊，对有三高的朋友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另外呢，这个黄瓜籽粉还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的，可以刺激肠胃蠕动，能够润肠，能够通便，还是挺方便的。如果大家想要呢，就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伊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八六三科研成果，拥有五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如果大家想保护眼睛补充叶黄素的，试一试伊诺叶黄素。
1: 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伊诺叶黄素呢，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直接用水冲着喝就可以了，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倍， 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有听众说喝了这个伊诺叶黄素之后呢，效果的确不错啊，现在咱们9.9元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的，还有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听仅限前100名，电话是 400-136-1686，400-136-1686。 再说慢一点， 400-136-1686。 膝盖、肩膀、腰这几个部位呢特别的关键，因为一着凉，它肯定疼啊，是不是您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要是关节出现信号了，咱们就要补充氨糖了。秋天不补氨糖，冬天肯定遭罪啊。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还有 LED的智能收音机。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的产品，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的深处，吃一粒啊，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 了解的话，可以记这个电话400-016-1817。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现在如果要是坚持吃的话，可以有这么几个好处：它可以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

0: 增强骨密度，能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营养专家建议说，35岁以后呢，一定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的轻松，不再动一动这个关节呢就咔嘣咔嘣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了，抬腿就能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0: 是的，现在呢，同仁堂有活动啊，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您8盒的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订购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还会送您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一过50岁，大家会发现视力好像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是吧？像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啊雾蒙蒙的不得劲儿啊，或者是又干又涩，像有小沙子儿在磨着似的，一见点光吹点风就淌眼抹泪的。大家如果想调理改善自己眼睛问题的，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现在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高，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直接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就是眼睛看得清不清，全眼看这个全得看这个眼周的这个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呢，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啊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了，气血供不上。而且呢，最好咱们都试一试好视力的这个眼贴啊，人家甄选了10几位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呢，眼前就感觉啊一亮，而且呢眼睛是特别清凉舒服的，看手机看电视也清楚多了。
0: 是的，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只开放这几天，全国范围内呢也只有吉林省的听友才有啊。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直接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的，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3重好礼，加上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4重好礼直接送给您。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好视力的才有啊，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5，916阳光热线正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0: 嗯，刚刚在我们的第一时段，德惠市的于大爷跟我们反映2012年自己被占地之后关于失地险待遇的这个问题。那刚刚趁着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我也问了一下人工智能，其中搜到了德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惠市统一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它的文件号是德府办发2012-8号文件，这里边呢规定的特别细，但是它发布的时间是2012年3月6号。于大爷的这个相关的待遇是不是在这个按照这份文件来执行，具体的我们还得问一下咱们的村会计。 刚刚呢，于大爷已经把村会计的电话提供给我们了，我们看看能不能和会计联系上。
1: 嗯，是的，大家也耐心等一等啊，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然后跟大家连线。大家如果有了解这个事儿的，或者说您有过类似经历的，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跟我们留言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0: 嗯，你好，请问是张会计吗？
4: 哎，对，哪位？
0: 哎，张会计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咱们村上有一位老人叫于林友，于大爷，您知道这位老人吗？
4: 于林友啊？
0: 啊，对，他是咱们太行村二社的。
4: 对。
0: 啊，老爷子跟我们说啥事儿呢？他就是对自己师弟显待遇画魂儿。他说自己和老伴儿现在师弟显待遇每个月是105块钱，但是有的人呢是168块钱。他就想问问为啥有这个差别，有这个差距，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4: 这个解释不了，你得问他们社保。
0: 得问社保局是吗？
4: 对。
0: 好，那于大爷家他们当时在征地的时候，相关的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4: 征地的时候我还没上会。
0: 但是咱们村上应该会有相关的这些记载和记录，是不是？
4: 那些记录他都在进网站传票里边。
0: 都在哪儿？
4: 都在汇华街道金管站。
0: 啊，在金管站是吗？
4: 对。
0: 啊，咱们太兴村2012年占地的时候，你家因为也在太兴村是吧？你家被占了吗？
4: 我家是，我家就你这
0: 样。啊，你家没占。那这么多年跟咱们村里边的邻居啊，或者是老头老太太唠嗑，于大爷跟我们说的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吗？就是一个月105块钱，这么多年也没变过。
4: 这个我不清楚。
0: 其他的村民如果近些年被占地的，他们的待遇标准是多少？您知道吗？
4: 根据比例和实际的比例，实际的多少和原有比例都有，他们按比例算的，这个都不是我们村里给算的，都是社保局算的，因为每一家、每一户都不一样。
0: 是的，我也看到了咱们德惠市政府颁发的那个文件，2012年8号文件，它里边提到了完全实地农民和部分实地农民的待遇标准的确是不一样的。
4: 对。
0: 那于大爷家他2012年占地的时候，他是按照这份文件的标准来算的吗？
4: 我不知道这个，你别问我，我不负责解释这个事儿，我们只负责报面积。
1: 那上报的时候
0: 面积是多少呢？
4: 对，你就是报社保局，因为我们只负责把这个面积报上去。
0: 对呀、那现在我们问您，于大爷家当时的这个面积是多少呢？
4: 这个面积我也不知道，不是我报的，因为我不说了吗？他报这个面积的时候，我还没当会计呢。
0: 对呀，那虽然不是您报的，但是现在老人有这个疑问，咱们就有义务帮人家核查一下。
4: 问社保局，你不要问我，我不清楚。
0: 可是上报不是从村上开始报的吗？对吧？上报是从村上报的呀，村上都有台账啊。
4: 是村里，但是村里没有台账，上社保局查去，台账没在村里头。
0: 那台账村里头没有，哪儿有这个台账？社保局不可能有这个台账呀。
4: 因为你看社保局报是多些，那是当年村里怎么报的我都不清楚。
0: 那咱们就帮着问问呗，帮着打听打听呗，帮着查查老底子呗。
4: 我打听谁呀、那玩意都得是本人自己去查去，我们去也查不到啊。
0: 村上没有老底子吗？
4: 没有，要有我不就给你查了吗？
0: 村上这么多年关于湿地的占地的所有和土地有关的都没有老底子？
4: 没有。
0: 你有咱们的村书记的电话吗？于会计，张会计，
4: 158-4417-7977。
0: 来，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张会计的电话接出去啊。
1: 记一下咱们村书记的电话。
0: 因为我们的村干部他的确会有换届这样的问题，但是新官理不理旧账要理呀、特别是针对像于大爷这样的实事的实实在在的疑问，那就应该解答呀，你不能推到社保局去，对吧？社保局肯定说这是你们村里头报上来的呀，村里头怎么可能没有老底子呢？
1: 另外呢，也不能说不是我报的啊，就跟我没关系，因为咱们群众有疑问，找到了咱们，那咱们就得帮着查一查，问一问，看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及时的、耐心的做出解答。我们不了解的，再向相关部门进行核实。这个过程咱们不能推掉啊，咱们就是该能帮忙的，咱们尽量帮忙。我们相信会计也是这样想的啊，我们一会儿呢再联系一下。
0: 好，我们再稍等一下啊，我们的导播呢正在记太兴村的书记的电话，我们稍等一下，看看能不能和咱们的书记联系一下。 再稍等一下。
1: 嗯，
0: 针对刚才我提到的那份文件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查到，特别是。

0: 德惠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也有啊，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那因为我们和老爷子在沟通的时候，针对这份文件，老爷子肯定是不了解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一项一项的和老爷子核实。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要是和我们反映或者是咨询相关问题的，一定要尽早尽快。像老爷子这个事儿已经过去14年的时间了，再想找再想追真的有点难呢。
1: 我们只能说尽力帮着老爷子找一找。另外类似的问题就是，如果大家被占地了，有疑义的，咱们怎么办呢？您先得固定证据。哪些证据呢？比方说咱们这个土地确权证啊，这上面到底写的这个面积是多大的？还有二轮承包的台账上面怎么写的？咱们地块的四制这个照片，还有这个咱们早年分地的这个记录，这些呢，咱们一定要保留好，一定保存好，以防呢后期咱们如果发现有异议的，有一些问题需要再进一步核实的时候，我们手里什么凭证都没有，都是只是口说，那不行啊！咱们把相应的证据呢，那一定要固定好了。那么如果有相应的这个部门，或者说有相应的人给您解答，您解答没太明白怎么回事的，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着大家问一问。
0: 好，我们的导播提示我们说，德惠市惠发街道泰兴村的村书记电话呢始终是没有人接的，通了但没有人接。那我们看看节目之后再和书记联系吧，因为我们也就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涉及到具体问题的那肯定得落到基层，不可能说无缘无故的就去找社保局，因为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当初要老余家占地到底占了多少，报了多少面积，村上不可能没有底子的，否则这就是问题。我们也希望不管是咱们的会计还是书记，了解到老人的这个诉求之后，甭管那个时候咱们在不在任或者上没上任，现在既然提出这个疑问了，我们就要找一找，就要查一查，就要追一追，否则那就变成了一笔无头账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像大爷说的啊，对方说了是报少了，报错了，这是大爷自己一面之词，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核实，我们不做硬性的啊，就直接给人家定性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在帮着大爷去追寻答案，到底啥原因，别人比咱们高，究竟这个差到哪儿了，是真的是我们的这个面积存在这种报错的情况，还是说人家还有其他原因，有没有人家早些年人家自己交过相应的这个保险，然后补贴呢会比我们多一点，或者人家的这个征地的面积会比我们多一些，这些都是有差别的，不是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些信息我们也要掌握。
0: 是的，刚才大爷言之凿凿说年龄和我差不多，占地面积都是2/5，凭啥他们就是168？那刚才我提到的那份文件呢，它分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完全失地的农民，如果是当时年满60周岁的，不需要自己交钱，就是由政府直接补贴15000块钱计入到社保的个人账户里。那如果是部分失地的农民，他还分你是否满60周岁，如果没满60周岁的话，它会和咱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衔接，你自己可以选择不同的缴费档次，等到60周岁再开支的时候要一并的核算，所以这就有可能造成我们每个人的失地险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老人和比自己岁数小的年轻人甚至晚辈儿，它是不一样的。
1: 另外关于征地补偿的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因为涉及到各家自身的利益，你一定要勤着点到村上啊，到咱们什么地方啊去打听打听，到乡镇社区的公告栏里一定要看一看，人家要是有公开的这种公示，你一定要看清楚了啊，别等到这个年头过了好多年了之后你才发现，哎呀这不对那不对，你再找真的很被动。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有类似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盯紧了，像这个补偿的金额呀，青苗的补偿费用啊，还有包括土地补偿的单价，湿地的保险的标准，人家一般在公示上都会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0: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啊。好，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知道该问谁，不知道该问哪儿的，当然最好年头别是这么长的啊。是新近发生的，因为年头长调查起来真的很麻烦很复杂，在这个过程当中政策有变化，而且相应的这些人员可能也有变化，所以你再沟通起来成本就很高，所以还是要及时维权嘛。当然如果您要是遇到心结了，想要说一说唠一唠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刚才于大爷说自己的儿女这些事儿都办不明白，其实我觉得老爷子可能是谦虚了啊，青出于蓝胜于蓝，您的儿女肯定比您强，不行的话让他们也跑一跑吧，让他们也问一问。

0: 问吧，好吧、嗯、
1: 另外有机会也得锻炼锻炼自己的孩子，应该年龄也不小了啊，有的时候可能父母就是代替包办的事儿太多了，所以子女呢就反而哎放挺了，你看有于老爷子思路这么清晰的老爸啊，自己就躲在后面了，那不行啊，甭管工作多忙或者有多少事儿，那像这个事儿对咱家来说也都是大事儿，该问的问，该跑的跑，需要我们帮忙的再给我们打电话。
0: 嗯，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视频号端我们恢复正常了，是的，中途呢卡了一会儿，我们又重进的。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雄鹰大哥发送了黄瓜子粉，不行，雄鹰大哥得发送阳光。啊、阳光两个字可以收到黄瓜子粉的链接，
1: 或者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大家如果要是想补补钙的啊，试一试黄瓜子粉的，千万不要错过紫瑞康的黄瓜子粉啊，199块钱。现在呢有三种套组，第一种套组黄瓜子粉加芹菜子粉6+1的组合，6罐6斤啊，黄瓜子粉加1罐1斤的芹菜子粉，只要199块钱。如果咱们都想要黄瓜子粉的话，可以啊把这个芹菜子粉给它剔掉，也是199块钱。如果都想要芹菜子粉的话也行，8罐芹菜子粉。到手也是199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下单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燕子阿姨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这应该是大马戏团的表演吧？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没有时间看啊，等我们下了直播的时候好好点开欣赏一下。她说让你俩看看，好看吧？心已经长草了。
1: 嗯，对的啊，这燕子阿姨，谢谢您及时跟我们的分享啊，等有时间我俩一定点开来好好看一看。
0: 昨天咱们九台区的一位老爷子跟我们说自己的电动车每年需要交100块钱的这个事儿。昨天我追问盈余，盈余说，我问盈余，我说您是九台的吗？他说是的，是九台的，咱们的老听众。因为关于九台这100块钱，一年100块钱的，到底是车的牌照的钱还是保险的钱？这个事儿呢，我们得帮着再问一问，再核实一下。
1: 嗯，也看到国富民祥和我们上一档的主持人在互动啊。他说吃南瓜的时候在餐厅的北边吃，吃西瓜的时候在餐厅的东边吃，这样就均衡了。您可太逗了，太调皮了啊！那、您怎么光跟上一档节目互动，不给我们留言呢？吃醋了啊！吃南瓜的时候蘸点醋吃了，
0: 调皮哈。
1: 嗯，醋溜南瓜了。我们现在吃的是醋溜南瓜。
0: 夏天的时候可以吃冬瓜，是吧？那冬天的时候吃啥瓜呀？
1: 吃西瓜，
0: 那更冷了，心拔凉拔凉的。
1: 可以均衡嘛？但取着这个均衡的这个意思啊，是不是国富民祥？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0: 嗯。洋洋得意说卡了才恢复，是的是的啊，的确是我们的视频刚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现在重新进来的。谢谢大家为我们点赞啊，看到绿水青山点赞1000次了，还有好多家人在给我们打卡点赞，谢谢大家，谢谢、
1: 嗯、欢迎顺利和雅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很多的新朋友。你说这是叫叫呢还是绝绝呢？关注了我们的直播啊，谢谢您啊，欢迎您。还有天元也关注了我们的节目，看来有很多的新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阳光热线这个大家庭。大家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一定要记得想着点给我们打电话。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看一看紫瑞康的黄瓜子粉长啥样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再下单，可以打电话下单都行啊，咱们可以看一看它长啥样。
1: 嗯，
0: 我们来迎进德惠的马先生。
1: 你好马先生。
0: 嗯，马老爷子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那我才听你讲，80多岁的有啥补偿啊？
0: 80多岁没啥补偿啊，有奖励，有高龄津贴的奖励。
2: 啥叫奖励呀、啊？
0: 白给你的钱叫奖励，
1: 给钱儿
2: 啊，
1: 给您的钱儿长寿钱。
0: 奖励您活到80多岁，要往120上使劲，叫高龄津贴的钱。这个钱您有吗？
2: 没有啊。
0: 您今年是80周岁吗？
1: 还是虚岁？
2: 84。你啊，我都跟您打过电话，查了你还忘了呢。
0: 啊，那给我们打电话的老人太多了，有的时候记不清。您也没说自己啥事儿啊？您的高龄津贴没申请到的话，就申请高龄津贴就行。
2: 八十多岁的，
0: 80多岁没啥补偿啊，你占你地了吗？

0: 啊，
1: 占您地了吗？
0: 没占
1: 啊。
2: 嗯，没占，咱就没有失地险啊。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那个于大爷，人家家里是占地了，所以有相应的这个补贴。
0: 占地了。
2: 对，你肯定是听他说呢，然后您寻思，哎呀，八十多岁，光听到自己想听的了，我有没有啥补贴呀？老爷子，如果您是84岁的话，那咱们正常周岁肯定过80了，你可以申请高龄津贴。
0: 这哪听听、
2: 这个？你住在村里还是社区呀？
1: 哦，想起来
2: 你住哪儿了？
0: 我在农村。
2: 你的户口也在农村呗？那你就上村上申请。
0: 上农村请啊，得跟谁请呢？跟一大堆会计啊。
1: 老爷子，之前啊您给我们打过电话啊，我想起来您了。这个呢您需要到村上去申请啊。
2: 嗯，
1: 到村上去申请就可以。
2: 嗯，是的，大爷还让我们给他查过这个该有多少钱的养老金什么的，是吧？
1: 嗯、
2: 以前对，想起来了，接过大爷的电话、
1: 嗯。
2: 这回呢，高龄津贴您该领就领啊，该申请申请，到村上去申请就行。
1: 嗯，没看电话号啊，如果看电话号的话就能想起来。老爷子之前也挺粘牙的，抓紧时间该问的就去问啊。好，大家如果要是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好，稍后继续回来。
1: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紫瑞康黄瓜籽粉，之前呢大家都比较认啊，因为这和您在早市夜市买的那个粉啊不一样，打得细细发发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除了黄瓜籽之外，里边还有燕麦、生菜籽、山药、黑芝麻，所以喝到嘴里呢，它不是单纯的黄瓜的那个青色的味儿啊，它是特别香的浓郁的味道。如果大家想给自己的身体补补钙，不吃钙片的，那就试试黄瓜籽粉吧，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您打电话400-999-0139，货到付款199块钱，到手整整7罐，6罐黄瓜籽粉加1罐芹菜籽粉，这是正常的套组。如果咱们不想要芹菜籽粉的话，您就直接跟小助理说我要7罐黄瓜籽粉也行，只要199块钱。那如果不想要黄瓜籽粉的，就想用芹菜籽粉来调理身体的也可以啊，咱们都给它替换掉，8罐芹菜籽粉到手也是199块钱。
2: 嗯，而且这个芹菜籽粉呢，它的本身呢也含有丰富的钙和磷，效果能够达到芹菜的50倍呢，有三高的叔叔阿姨们长期吃是非常好的。大家要是觉得有点苦，咱们冲泡的时候呢可以加点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虎峰岭黑蜂雪蜜一起喝，口感会更好，甜滋滋的，不光好喝还健康。大家琢磨琢磨啊，入秋了喝点黄瓜籽粉，把夏天流失的钙补回来，等天再冷出去活动的时候，那腿脚也就更利索了。大家有想要的话就赶紧打电话。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要康度牌百合康辅酶 Q10 的，也可以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如果大家想了解想关注，可以仔细的来听一听。
2: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1: 是的，现在打电话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电话是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

0: 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的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
1: 据高主任介绍说，现在依然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天气呢依然很热，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呢也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障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如果现在参加上各种各样的检查费啊，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而且现在每天前五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平常上厕所费劲的朋友是不是可遭罪了？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限时提供8.8元包邮体验活动。如果有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您打400-100-3930，8.8元包邮体验88元华夏鲜宝一瓶，400-100-3930，400-100-3930。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是的，8.8元包邮体验华夏鲜宝，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啊！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100-3930，8.8元包邮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每人有一次机会，400-100-3930。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9:58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黄瓜籽粉的，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在团购当中，您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加一单啊，辅酶 Q10 也可以的。盼望在公屏上留言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确认的事儿，那一定要问问村上。盼望特别可爱，他说这个得问哪儿啊？得问村上啊。
1: 嗯，问问村里啊，村书记、村会计，咱们都可以问一问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跟我们唠的，想给我们打电话的，咱们一定要明天早上早点打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0: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谢谢每一位和我们互动的家人以及为我们点赞的朋友。
1: 嗯，谢谢大家。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制衡，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0: 新闻时刻发生，
3: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打包放送。
4: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5: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5: 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重要区域，松原市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名片。
7: 初秋时节，松原灌区万亩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注入田间，通过水洗降碱、排涝固土，大片重度盐碱地块得到有效改良，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优质水田，为松原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筑牢根基。
8: 改造前这里都是苏打盐碱荒地，通水以后盐碱荒地经过常年洗碱，适合水稻生长。
7: 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规整连片的千米条田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栽培等先进技术，粮食生产质效持续攀升。
9: 长期联合吉林省农科院开展品种试验筛查，通过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水水稻种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稻米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7: 在抓好源头种植的同时，松原市不断补齐粮食收储加工短板，延伸水稻产业链条。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徐氏米业，粮食仓储库房扩建项目正加快推进，低温储粮、智能烘干等配套设施同步升级。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0: 我们对接周边农户发展订单种植，把本地优质稻谷收进来，让松原的好大米走出吉林，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7: 近年来，松原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年产稻谷超24亿斤，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50家，年加工量约51亿斤，形成了完备的水稻产业体系。查干湖大米、前郭尔罗斯大米等区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畅销全国市场。
11: 一头抓耕地改良与粮食生产，夯实原料基础，一头扶持龙头企业做强仓储、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以全产业链发展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5: 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多个核心装置已实现高负荷稳定运行，为全省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作为转型升级项目的核心装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已稳定运行一年，截至今年8月15号，累计产出乙烯80多万吨，丙烯近40万吨，并稳定输出副产物料，为转型升级项目全产业链运转提供动力源泉。
13: 转型升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双碳目标，还有就是能源转型进行这个减油增化。而12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的作用，就是将原本产出的这个燃油转化成化工产品，为下游化工装置提供这个化工原料，为公司提供关键助力。
12: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是吉林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于2022年全面启动，投资339亿元，计划新建21套炼油化工装置，改建7套装置。项目启动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克服气候、场地、作业方式等方面的多重考验，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倒排工期节点，高标准推进土建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开车等各项任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截至目前，转型升级项目28套装置中，已有26套顺利投产。
14: 投产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考核，其中双肺 A 持续产出纯度99.85%以上的优级品，满足光伏及聚碳酸酯生产商在内的所有下游用户对高品质原料的需求。
12: 眼下，随着转型升级项目多套装置相继投产，吉林石化产品结构持续向着高端化、差异化迈进。乙烯、丙烯、乙丙橡胶、双酚 A 等核心产品实现稳定供应，有效带动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汽车配套等关联产业发展，产业拉动效应加速释放。
14: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转型升级项目投产后，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5: 近日，吉林省科技厅发布关于公布吉林省第三批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的通知，认定45家雏鹰企业、97家邓玲企业、2家种子独角兽企业。为持续提升城市园林绿化景观品质，厚植城市生态底色，优化人居环境，全力保障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环境提质升级，长春市绿化管理中心聚焦城区26条主要街路、9处城市广场等核心绿化区域，全面开展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专项作业，以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养护举措，全方位擦亮春城绿色名片。
0: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5: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号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的暑期档。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 进入九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轮番登场。据天文专家介绍，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也就是9月27日的0点49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5: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6: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昨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啊，不知道孩子们和家长朋友们是怎么度过的。那我和同事聊天的时候呢，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自己一见就被切换到了上学的模式了。早上呢要早起做饭，然后呢要送孩子上下学，放学了还要辅导作业，然后还得

开启这种吼叫模式了，但是吼完之后呢又开始后悔。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的知道啊，孩子开学需要收心，需要稳住状态，需要踏实的进步。那我们对孩子的期待呢，也全部都是善意，是疼爱，是盼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呀，这个话到嘴边之后呢，永远变成了催促啊，追问啊，批评呀，还有就是唠叨。很多家长呢也是私下都会感叹，就是我明明很爱我的孩子，每天呢跟他说话，为什么句句都像是吵架呢？今天我就想和大家来聊一个所有家庭都应该知道的育儿真相，那就是家庭教育里最耗人、最无效也最拖垮亲子感情的陪伴，就是无休止的催促。但是呢，这件事儿却在每天都发生。很多家长啊，一辈子都在给孩子做加法、加作业呀、加任务啊、加要求、加规矩，是不是？就是唯独不懂得给教育去做做减法。真正智慧的家长其实到最后呢，都会悄悄地戒掉三件事儿，是哪三件事儿呢？那就是过度的管控、全盘包办，还有就是无效的唠叨。把多余的焦虑给减掉，把成长的主动权真正的去还给我们的孩子。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日常，看看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啊，就是新学期的每一天，家里的氛围都是非常的紧张，几乎都是从一声声催促开始的。早上起床，闹钟响了，然后孩子稍微赖床呢，我们就开始急了，说你快快点吧，要不又得迟到了。新学期呢，你为什么就是一点自觉性都没有呢？晚上孩子放学回家，刚放下书包，刚想歇两分钟，我们就立刻又开口了，说你咋不赶紧写作业呢？这都啥时候了？课堂今天讲的都听懂了吗？手机能不能放下呀？能不能正经的去学习呀？我们每一天都是在重复提醒，重复督促，然后也重复焦虑。可是大家发现没有，催促其实是会上瘾的，也是最无效的。你越催呢，孩子的节奏越乱，你越是紧盯细节，孩子可能就越敷衍应付。你越着急，孩子呢就越淡定麻木。很多孩子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就是家长不催我，那我就不动，家长要是不吼我，我就不做。所以就活生生的把孩子养成了这种被动的陀螺性的人格。看似是孩子拖延，其实本质就是我们常年的催促废掉了孩子他的这种自律。所以我在这儿呢一定要纠正家长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孩子不自觉，所以呢我必须得多管他、多盯他、多催他。但是真实的育儿逻辑恰恰是相反的，正是因为你管得多，然后催得勤，而还有呢就是插手太细，孩子他才会永远自觉不起来。因为自觉性呢，从来都不是被管出来的，而是被练出来的。责任心呢，从来也不是被骂出来的，而是被放手来放出来的。过度的管控，还有全程包办，以及高频的唠叨，就像是一种无形的枷锁啊。它不仅锁住了孩子成长的动力，也锁住了亲子之间的温柔的气氛。新学期想要孩子状态越来越好，越来越自律，那最关键的突破口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去温柔地做减法。首先要减什么呢？那当然就是多余的管控了，我们要放下无处不在的这种掌控欲。很多家长都纳闷儿，说为什么我家的孩子做什么都被动，学什么都敷衍呢？为什么一点主动性都没有呢？其实根源特别简单，那就是孩子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自己做过主，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几点写作业，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课余的时间是用来学习还是用来休息，全部都是由家长来安排的满满当当，滴水不漏。孩子在成长里呢，他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执行者，不用思考，也不用选择，不用规划，也不用负责。所以时间久了，那么孩子心里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躺平的心态。他觉得反正我的时间还有我的学习呀、我的生活呀，那都由我爸妈说了算，我没有必要操心，也没有必要去主动。这种心态一旦形成，那么就会演变成我们最头疼的拖延、磨蹭，还有摆烂，甚至是叛逆。所以看似是孩子懒，但是实际上是孩子长期没有自主权，所以他也就丧失了自我驱动的能力。说白了，那就是孩子的拖延是对家长过度管

控最无声的一种反抗。到了新学期呢，其实就是帮助孩子要去打破这种被动的习惯，重新建立自主能力的最好的契机了。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开学状态松散呢，或者是注意力差，做题拖拉，就忍不住开始焦虑，立刻全方位的去接管，然后呢，强制的施压，密集的催促。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这样。任何人从放松状态切换到学习状态，都是需要一个适应期的，孩子他也不例外。成长其实他最好的节奏呢，就是张弛有度。与其家长焦虑着急，强行的干预，不如咱们就静下心来，和孩子做一次平等的新学期的对话。我们可以找一个不忙，然后也不烦躁啊，不吵架的晚上，放下手机，放下你的一些琐事，温柔的去问问孩子。你可以问问他，这学期你想进步在哪些地方呀？你觉得自己哪些科目比较吃力呀？你想养成什么样的学习习惯？或者是课余时间，你喜欢怎么样去放松？我们认真的去听一听，耐心的去听一听，然后我们不打断，也不否定。很多家长他其实不愿意去听孩子的想法，就总觉得孩子的想法可能有点幼稚啊，或者是孩子他也不懂规划呀，他只知道玩。但其实我们教育最珍贵的啊，从来不是完美的计划，而是孩子的参与感和掌控感。我们可以温柔的去划定一下底线，就是学习要认真呢，作业要完成，作息要规律，习惯要坚持，这个是我们不能退让的原则。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学，怎么学，学多久，还有休息多久，我们就要把这个选择权去交给孩子，让他自己去全权的做主。当这样一份学习计划产生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家长强加的这种任务，而是孩子他自己参与，自己认可，自己制定的目标，那么他的心态就会从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抵触情绪呢也自然就会消失了，那执行力也就会稳步提升。当然啊，刚开始放手的时候，孩子一定是做不到非常完美的，可能这个时间分配的不合理呀，或者是偶尔也会偷偷懒，走走神儿，可能呢某天任务他也完不成。那么很多家长可能一看到不完美，立马就收回了权力，开始重新管控了，这也是很多孩子永远都长不大的原因。成长本来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孩子不试错，他就永远不会进行自我调整，他不踩坑，就永远不会自我负责。那如果孩子因为拖延或者是规划不当，导致了作业没写完呢，或者是任务堆积，被老师提醒，我们也不用心疼，也不用去补救，更不用去替孩子来做这个兜底儿的工作。我们要让孩子坦然地去承担这种自然的后果。一次真实的教训其实是胜过我们家长100次苦口婆心的说教，只有孩子他自己去经历过一次，那么他才会真正的去懂得自律，也学会规划，珍惜时间。其次呢，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减掉多余的包办，让孩子在责任当中慢慢的去长大，慢慢的去蜕变。很多家长都有一个很深的困惑，那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没有责任心，然后遇到问题就只会逃避，学习呢不愿意吃苦，做事儿不愿意坚持，犯错也不愿意承担。其实这个答案特别的扎心，因为我们家长替孩子承担的太多了，包办的太全了。我们总是认为让孩子专心读书就够了，家务呢不用他做，琐事呢也不用他管，责任更不用他担，所有的生活难题呀，所有的琐碎的麻烦，所有的善后都全部由家长一手包办了。我们以为呢，这就是我们给孩子的爱，就是在为孩子来减负，但是实际上我们却剥夺了孩子成长的一个训练场。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个从来不为生活负责的孩子，他就很难为自己的学业去负责；一个从来不为家庭付出的孩子，他就很难为自己的人生去担当。责任感呢，是所有优秀品质的底色，而这份底色呢，可能他只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小事当中去实践，去慢慢的养出来的。新学期每一天呢，其实都是培养孩子责任意识的一个最佳的课堂，不用给孩子去安排繁重的任务，只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然后给孩子固定的专属的

一个小责任，让孩子呢可以做到天天去坚持，而且呢最好不要间断。比如说对于低龄的小朋友，那我们就可以让他去负责来照顾一下自己家的绿植，来浇浇花，或者是收纳他的玩具，整理自己的小物件。小学生呢可以负责餐后来收拾一下这个餐桌呀，摆放一下桌椅呀，倒垃圾，整理书包，还有来清洁一下他自己的书桌，保证第二天上学用品非常的齐全。那么对于高中的孩子呢，可以做到的就是自主的去打理房间，然后清洗自己的衣物，参与家庭简单的事物，学会自我去管理生活。很多家长一开始都嫌孩子做得慢，做得不好，然后呢做得不达标，觉得我哎呀他做还不如我做呢，他做了我还得再做一遍，所以就习惯性的去代劳。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宁可让孩子做得不完美，也不要替孩子做得太完美了。做事儿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承担的过程就是自律的过程。当孩子他在从小事中收获了，哎，我可以，我能行，我能承担的这样的底气的时候，那么这份自信就会直接迁移到他的学习上，让孩子更愿意坚持，更愿意努力，也更愿意去自律。最后我们要减掉的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我们最爱的唠叨哈，我们要告别这种无效的情绪催促。唠叨呢是绝大多数家庭亲子矛盾的导火索，每天我们都在重复同样的话，然后呢提醒同样的问题，纠正同样的这种习惯，说到自己也是口干舌燥，但是孩子依旧是无动于衷。心理学的这种超限效应告诉我们，重复的提醒会自动失效，重复的指责会自动逆反。更关键的是呢，家长的唠叨永远都带着情绪，带着不满，而且带着焦虑，还带着失望。孩子听到的不是我需要努力，而是爸爸妈妈不满意我，不相信我，一直在否定我。所以时间长了，孩子也就是屏蔽你说的这些话，根本就不往心里去。你说他也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然后呢你越催他他越拖拉，你越说他他越烦。想要彻底改变这种恶性循环，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客观规则来代替主观情绪，用工具提醒代替家长的唠叨。那最适合学生也是最好落地的，其实就是计时器的专注法。25分钟的专注学习，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全程静心，不玩手机，不发呆，不随意的走动，专心完成作业或者是复习和预习。25分钟一到，咱们就休息5分钟，你可以往远处望一望，或者是喝点水，吃点水果，放松一下身心。4个循环之后呢，可以给到一次长休息。那么这套节奏科学，温和不压抑，就非常适合孩子的专注力的规律。最后想和大家说的是呢，其实被催促长大的孩子学会的都是应付，被责任和信任长大的孩子学会的是自律，被放手长大的孩子他学会的就是担当。大家一定会慢慢的发现，如果这个不被催促的孩子他会变得更自觉。所以说呢，最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拼命的加压，而是适度的减法，让孩子在尊重和爱意当中自主成长，向阳而生。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

0: 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度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度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人到中老年啊，我们每一天谈论最多的啊，无非就是血压、血糖、血脂这三样基础的指标，算是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健康话题。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呢，平时啊身体看着挺硬朗的，吃饭香，走路稳，也没有头晕头疼的毛病，觉得自己的血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在权威的健康数据里，高血压早已成为困扰中老年人的隐形杀手。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初期没有任何痛感，却在悄悄地伤害心脑血管和五脏六腑。最近的文琪看到一份权威的健康调研数据，看完之后啊，就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血压的问题。在2021年到2022年的全国成人健康普查当中，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已经达到 31.6%。 简单来说，每三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位是高血压患者。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和几年前的数据相比，高血压的患病比例一直在上涨，但是大家对血压的知晓率、规范治疗率、稳定控制率却依旧不太理想。 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血压的认知一直存在很多误区。有人觉得没有头晕症状血压就不用管，有人觉得血压高一点无所谓，年纪大了这都正常，还有人呢常年吃药却不知道吃药吃饭日常的

0: 作息里藏着很多升糖升压的隐形陷阱，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就想在节目里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问题。首先，我们把最基础和最关键的问题讲清楚啊，到底什么样的血压才算是正常？什么样的情况说明我们的血压超标了？很多老年人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年纪越大，血压高点就越正常，不用刻意控制。这可是错误的啊！医学上的血压标准啊，并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放宽。权威统一的健康标准呢是这样的，在静息的状态下，也就是我们静坐休息、心态平稳的时候，收缩压呢低于120毫米汞柱，舒张压低于80毫米汞柱，这就是最标准、最健康的正常血压。那什么情况下属于高血压呢？不是偶尔一次血压升高，就是生病。正确的诊断标准是在安静的状态下分三天不同时间段来测量血压。如果说呢数值啊持续的高于140和90毫米汞柱，那么就可以呢判定为高血压，需要重视调理和治疗了。咱们作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一定要紧盯血压呢？因为高血压啊被称为是无声杀手，很多轻度的高血压患者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不头晕、不乏力、不心慌，和正常人一模一样。但是长期血压偏高会慢慢的损伤血管弹性，加重心脏、大脑、肾脏的负担，久而久之啊，就容易引发脑梗、心梗、动脉硬化、眼底病变等多种问题。尤其呢，是到了秋冬换季，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血压波动会格外明显。很多突发的老年疾病，根源呢，都是长期血压控制不稳定。所以啊，控血压不是生病之后的补救，而是呢，中老年朋友啊，一辈子的基础养生。了解了血压的标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正常的三餐怎么吃才能够平稳血压。很多叔叔阿姨知道控血压要少吃盐、少吃油腻，但是饮食调理啊，远不止这么简单。真正的稳血压饮食呢，是要有完整的搭配方案的。吃对食物、吃对比例，比单纯忌口更管用。今天呢，我们就按照权威营养师啊给出的中老年的降压食谱，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搭配一日三餐。咱们首先来说主食。很多控压的老年人害怕主食升血压，就刻意的少吃米饭，不吃面食，要么顿顿喝粥，要么过度节食，这都是不对的。主食呢是身体能量的来源，长期主食不足会导致体虚乏力、免疫力下降，反而不利于血压稳定。正确的吃法呀，就是替换主食，而不是戒掉主食。我们日常吃的精米、白面、白面条、白馒头，加工呢太过精细，膳食纤维少，长期单一食用容易造成血管的代谢负担，建议大家呢日常用燕麦、荞麦、糙米、藜麦、杂粮米这些全谷物替代一半的精米白面。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薯类的主食，比如说山药、土豆、芋头、莲藕，每天呢摄入50到100克薯类，用来替代部分米饭。全谷物和薯类富含膳食纤维和矿物质，能够帮助身体代谢多余的钠元素，软化血管，平稳血压，比单一吃精细的主食健康太多了。说完主食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蔬菜和水果，这是中老年朋友稳血压的黄金食材。很多叔叔阿姨呢不太爱吃水果啊，觉得水果甜会影响身体指标。其实呢，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高钾水果是天然的降压好物。钾元素呢可以平衡体内的钠元素，促进钠的排出，帮助舒张血管，稳定血压。 饮食的标准呢，是建议大家哈、每天呢保证足量的新鲜蔬菜，优先呢选择深绿色的蔬菜、菌菇类、芹菜、菠菜、西兰花等等，种类呢尽量丰富，清淡烹饪。水果呢每天控制在200到350克，选择苹果、蓝莓、橙子、猕猴桃等低糖高钾的水果，避开糖分过高的热带水果，适量的食用，坚持食用，对于血管的养护特别有益。接下来呢是肉蛋奶的选择。很多控压的老人不敢吃肉，不敢喝奶，其实啊完全没有必要。长期不吃肉呢，会导致蛋白质缺失，体质虚弱，抵抗力下降，反而呢容易生病。控血压的核心是选对肉，吃对量。肉类呢优先选择鸡胸肉、深海鱼、虾肉这一类低脂高蛋白的肉类。红肉呢，也就是猪肉、牛肉、羊肉，每天呢控制在50到150克。少量食用完全没有问题，既能补充营养，又不会加重血管的负担。很多人不知道啊，奶制品呢是稳血压的优质食材，低脂的牛奶、脱脂牛奶、原味的无糖酸奶富含优质蛋白和钙元素，每天呢饮用300毫升左右，能够养护血管，调节身体代谢，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大家要记住啊，要避开含糖的酸奶、风味的调制乳，选择纯奶、原味的酸奶就可以了。除了这些日常的食材，豆类和坚果也是咱们老年人控压的好帮手。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这些杂豆不含胆固醇，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那么煮饭、煮粥，咱们抓上一把，粗细搭配，营养翻倍。原味坚果呢，咱们每天吃几颗，补充微量元素，能够很好的养护心脑血管。讲完了正确的吃法，接下来呢，要重点的提醒大家最容易忽略的饮食禁忌和用药误区，这也是很多老年人啊血压常年不稳的核心原因。很多叔叔阿姨呢每天按时吃降压药，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怎么调理都不稳定，问题大概率是出在吃药的习惯上。这里啊是有一条权威的禁忌的，大家一定要牢记。降压药呢绝对不可以搭配牛奶服用，吃药和喝牛奶必须间隔2个小时以上。很多老年人呢早上吃药啊，也会喝牛奶，甚至呢会用牛奶来送服这些药，那么这个习惯是非常的伤血管，影响药效的。为什么啊？因为牛奶呢是富含丰富的钙、镁、离子，这些物质进入到身体之后，会和降压药的成分结合，直接呢降低药物的治疗效果，让降压药失去作用。那更危险的就是啊，牛奶当中的酪蛋白会引发体内的酪胺堆积，不仅呢会导致血压无法平稳控制，还可能呢造成血压的突然波动、骤然升高，引发头晕、心慌等不适，对心脑血管造成二次伤害。所以我们也请大家呢牢牢的记住啊，吃降压药只用温水送服，吃药呢前后2个小时，不要喝牛奶、酸奶，也不要吃奶制品，这是稳血压最基础最重要的细节。除了饮食和用药，日常的生活习惯更是决定血压稳定不稳定的一个关键。很多人吃的对啊，药呢吃的准，却因为几个坏习惯啊，让所有的养生努力都白费了。今天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咱们中老年朋友稳血压的黄金习惯，大家呢，希望能够坚持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定期的测血压，而不凭感觉来判断身体。很多朋友呢都是啊不舒服才想起来赶快测一下血压，没感觉平时就不管不问了。 但是啊，高血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匿性强，早期轻度的高血压几乎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呢，权威的健康建议呢，18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年呢至少测量一次血压。对于有家族高血压病史、体型偏胖、常年熬夜、口味偏重的高危人群，要增加测量的频次。而已经确诊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家里啊一定要常备一台电子血压计，坚持居家监测。在这儿呢，教大家一个正确测血压的小细节。咱们在测量之前要静坐个5分钟，不说话，不动身，不喝咖啡和茶水，手臂和心脏呢要保持同一个高度，每天固定早晚时间测量，来记录数值的变化。不要凭头晕心慌的感觉来判断血压，因为数据啊永远是比我们的感觉更靠谱的。第二个习惯呢，咱们要管住盐的摄入量。清淡饮食是控压的一个根本，高盐的饮食呢是诱发高血压，导致血管反复的头号元凶。我们吃的盐呢里面是含有钠离子的，长期呢盐摄入超标，就会造成啊这个血管收缩啊，直接导致血压升高，波动不稳。那么国家的膳食标准明确要求，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平时自己吃的比较清淡，其实呢不知不觉盐可能就超标了。像是咸菜、酱菜、腐乳、腊肉、香肠、酱油、蚝油、豆瓣酱，这些隐形的盐分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建议呢，我们家里啊可以备一个限盐的勺，就是炒菜的时候呢少放调料，少喝汤，少吃腌制的菜品，尽量呢采用清蒸、水煮、清炒的烹饪方式，从根源上减少钠的摄入，血压呢自然就会平稳很多了。第三个需要坚持的好习惯啊，就是适度的有氧运动，活化全身的血管。很多呢老人觉得啊血压高就不能运动，一动就心慌。其实呢适度的运动是天然的一个降压方式，适合呢中老年控压的运动啊都是温和不剧烈的项目，像是快走、慢走、太极拳、广场舞、轻柔拉伸、慢速游泳。每天呢坚持3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能够呢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放松血管，改善血管的弹性。长期坚持啊，对于平稳血压、养护心血管都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当然啊，我们这种运动呢是贵在温和，贵在坚持，而不要剧烈运动，不要超负荷运动。早晨起来呢，血压的一个高峰时段，咱们就尽量的避免高强度的一个锻炼。第四个好习惯就是睡够好觉，不熬夜。睡眠呢是最好的血管修复剂。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习惯晚睡早起，熬夜刷手机、追剧、久坐聊天。大家呢一定要知道，睡眠不足是血压失控的重要原因。研究显示啊，每天的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的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的发病风险会大幅的升高。夜间呢是人体血管修复、脏器休养的黄金时间，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让神经持续紧绷，血管得不到放松，血压自然就会居高不下，反复波动。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天呢保证7个小时左右的充足睡眠。如果存在打鼾严重、睡眠憋气、睡眠呼吸暂停这些问题呀，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这种情况呢会严重的影响夜间的血氧和血压稳定，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干预。当然聊到这儿啊，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还会有一些疑问哈、啊、说我年龄大了，血压呢常年偏高，我到底是吃药重要还是养生重要呢？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规范吃药加科学养生，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千万不要走入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就是觉得血压高无所谓，拒绝吃药，拒绝治疗，只靠饮食锻炼调理，这样呢只会让血管的损伤越来越严重，留下健康隐患。第二种呢，就是觉得吃了药就万事大吉，依旧呢是重油重盐，熬夜久坐，暴饮暴食，不改正这个坏习惯呢，再好的药物也稳不住血压。那么正确的中老年控压的理念呢，就是咱们谨遵医嘱，规律的服药，绝不擅自停药、减药、换药，同时呢搭配清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情绪平稳、药物稳住当下的指标，养生呢守护长期的健康，要双向结合，才能真正的远离高血压的并发症。当然呢，很多朋友呢还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血压正常了，那么就会擅自停药，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高血压呢是属于慢性代谢问题，平稳呢是药物和养护共同作用出来的结果，它并不是彻底的痊愈。如果你擅自停药，就会导致血压的反弹式升高，大幅波动的血压比长期偏高的血压对血管的伤害是更大的。那么是否要调整药量，是否停药，一定要定期体检，让医生啊根据大家的检查结果来判断，我们自己呢是绝对不能凭感觉做主的。当然除了饮食、用药、作息，那么情绪对血压也是有影响的。咱们老年人的血压是最怕大起大落，而情绪呢就是最大的诱因，生气、着急、焦虑、郁闷、过度的激动，都会让血管瞬间的收缩，血压飙升。很多突发的血管问题啊，都发生在情绪激动之后。人到晚年啊，咱们健康是最宝贵的，心态最重要啊。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烦心事、闲杂事，咱们尽量看淡一点，放宽一点，少生气，少纠结，少焦虑，心态平和，咱们的血管呢也会平和，血压呢才能稳稳当当的。所以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聊了一下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的一些养护的知识，其实呢也都是非常实用的，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些干货啊。其实啊，高血压并不可怕，可怕的呢就是我们不懂、不重视，一直呢生活在养生的误区里。那么听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希望呢这些叔叔阿姨们，咱们呢不用追求特别昂贵的保健品，也不用跟风复杂的一些养生方式，就在我们每一天生活习惯当中，吃对三餐，按时吃药，睡好每一觉，放平心态，平时呢再加上一些适度的运动，这些呀就是最好的降压养生法。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 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啊，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呢，身体方面啥毛病都没有，就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啊，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旦啊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们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现在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呢都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啊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了，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咱们吉林啊，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的素质明显比同龄人要好很多。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呢，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整整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呀，额外呢，你还会收到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的时间啊，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短，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津，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5: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1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2到26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的西北风。
1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出太阳啦！出太阳啦！
1: 真好啊！不是，那他这会儿出太阳了，啥时候下雨啊？人家这不是真的，我觉得今天天还是不错的呀。但是根据刚才啊，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依然哈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这个雷雨的这个准备的哈。
0: 是的，带好雨具。
1: 对，
0: 哎，不能因为出太阳了就说我可以随便的出门。
1: 对，这天儿真是说来就来，说说就。其实这两天，昨天晚上的时候，好像雨就已经不太大了。
0: 嗯，但是我刚刚在外面走的时候，我就感觉现在这个天气非常的舒适
1: 啊，舒适，
0: 非常舒适，有阳光又不热。
1: 那得出来溜达呀。只要发生出来溜达的话也带好伞啊，我觉得尽量还是别，尽量还是别啊。你就说啊，你说这个，那我一会儿我怎么这个就是预测我出去溜达的时候有没有雨，带不带伞，几点呢，我给几点会有可能下雨呢，我给你出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
0: 特别简单的方式。
1: 对，你手机里要是有豆包的话，你就点开它，你就问，你说豆包啊，我现在在哪哪哪的那个什么，我这大概多长时间以后可能会下雨啊。
0: 啊，问，现在问 AI 非常的方便，
1: 有啥事都问他。
0: 嗯，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会给大家播报天气预报。
1: 对，如果我们说的不够细的话，我们就再问遍 AI。
0: 你也可以再去问一遍。
1: 对，你再问一遍，我再帮你问一遍，你这事儿不就凿实了吗？
0: AI 这个事情已经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是用的炉火纯青，就是每个人都在用。
1: 我甚至觉得我已经离不开它了。
0: 你已经离不开它了。
1: 我离不开它了。
0: 为什么呢？
1: 就是AI 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哈，就是它有用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它带来便利的地方也太多了。你包括就自从有了这个豆包之后，原本我这个家里老人想让我办的事儿，想问我的事儿，
0: 哎，他不用问你了，
1: 他不用问我了。他都问豆包，而且我发现就是他麻烦我和麻烦豆包那是两件事儿，麻烦我他就觉得就是，
0: 哎，可能是不是这个孩子上班啊，给你打电话怕你不方便接，但是他可以随时随地的问 AI， 他就没有这种顾虑。
1: 不是，他问我不客气，问豆包客气
0: 啊？是吗？
1: 啊，他
0: 有什么区别？
1: 他每次问完豆包以后，豆包告诉完他，他还谢谢豆包，
0: 他还谢谢豆包，但他从来不谢谢
1: 你，他从来不谢谢我啊。哎呦哇，这家里老人跟豆包唠嗑可客气了。
0: 啊，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跟 AI 聊天，
1: 啊，
0: AI 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1: 你试过？
0: 我看到过别人跟 AI 聊天，我还是没有这种爱好。
1: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就是我会，你比如说什么，就我会知道我在跟 AI 聊天的时候，他所有反馈给我的东西，我认为都是数据，就是我不认为他有情感。
0: 啊，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跟他聊这些事情，
1: 是吗？
0: 因为我之前呢，就是跟我的朋友聊天，他是家里遇到了一些烦心的事情，
1: 他跟
0: 啊，对，就是他就，很闹心，
1: 他让豆包治愈了，
0: 对，他让豆包治愈了。他就跟 AI 聊天说，我现在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状况，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现在觉得心里非常的不舒服，觉得很委屈，然后 AI 就会给他分析说，你这样的委屈是正常的，就是别人指责你的这些话呢是不对的。
1: 我目前其实还是对于就是如果上升到这个精神范畴，我是就是我还是排斥 AI 的。
0: 你还是觉得它是一个机器人？
1: 对，你包括就是我如果这个东西，你就比如说听首歌，现在 AI 做歌做的也好棒的，
0: 是的。
1: 对，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歌真好听，但是请你不要告诉我它是 AI 做的，因为你要告诉我以后，我马上会觉得它没有味道。
0: 哎，为什么呢？
1: 啊？
0: 为什么呢？
1: 就因为我，
0: 因为你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机器人，你觉得他没有同理心。
1: 对，而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所有因情感而产生的创作，都应该是，就他应该不是那种会被计算出来的，他不应该是被计算出来的。但是 AI 给的这些，他一定是通过海量的数据当中去抽取，去学习，
0: 根据算法计算出来的。
1: 对，根据你的需求去做出来的。就是我最近有一个地方想用一段纯音乐嘛，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我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 AI
0: 啊，写一段，
1: 对，
0: 根据你的需求写一段。
1: 对，然后我给他的指令是什么呢？来，同学们可以试一试啊，朋友们都可以回去试一试。我说我想要一首民谣，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应该会很适合毛不易演唱
0: 啊。
1: 对，然后我说我的 intro 就是进去，就是进主旋律之前那段前奏，
0: 嗯，
1: 我说我要用配器，我要用口琴，然后我要用吉他。然后我、
0: 哦、
1: 对我要用木吉他、
0: 啊、你甚至告诉了他你想用什么样的乐器演奏，
1: 对对，而且我说进场的时候一定是先那个口琴起的，对，然后我说要有一种孤独感和悲凉感，
0: 孤独感和悲凉感，所以他给你出了一创作出了一段音乐，
1: 对，然后他然后我说这个要特别适合那个什么，就是我不要很大的起伏，不要给我很明显的 AB 段，
0: 就是你想要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1: 对，让你听啊，来给大家先
0: 放一段，放一段。
1: 这个就是 AI 给我写的。先进的吉他。
0: 你不是要先进口琴吗？
1: 对，他没，他没有带，他不带，他贼梗。

0: 哎，就听这么点吧。
1: 哦，我倒是感觉就是听的这一段旋律，它我觉得它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创作。
0: 但我没有生成第二次，我觉得足够了。我觉得 AI 能把这事儿做成这样，我认为就够了。我很担心它真的做出那种就是。就跟
1: 我你很担心说哎他真的能做出来，
0: 对对，我真的哎朋友们，我其实在这个事儿上特别有这个就特神经病，就我就还是怕他做出来，
1: 你既希望他能够按你的要求给你一些东西，又不希望他完全按照你的要求甚至超出你的预期。
0: 是的，而且这个就是我不说我给他了什么条件，我就单纯给别的这个朋友听的时候，我说我可能要用这个音乐，然后大家都觉得很不错啊，都觉得很不错，但是我就始终没有办法就很好的认为它是一段我心目中的那个旋律。
1: 可是我听那个旋律的时候，我感觉它其实不太像毛不易接下来要演的，它很有那种年代感
0: 啊。对，哎，是，就我刚才听，我重新听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有点像好多年前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以前的那种音乐的风格，它不像是接下来毛不易要唱歌。而且 AI 确实是有自己的想法，你看你就告诉他，
0: 我说
1: 用口琴先进
0: 口琴，
1: 他就不，他偏不，所以 AI 有的时候真的会胡说八道。嗯、
0: 你看他给我生成了两个版本，第二个版本也不是口琴进的，
1: 所以他有自己的想法呀。
0: 对，
1: 就是有些时候，即便你告诉了他，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你的要求，嗯，
0: 但是你看他。对于你比如说有个紧急的需求要求又不是很高的东西啊，
1: 那是很方便，
0: 它是很方便的啊、嗯嗯。你比如说就是你现在觉得哪儿不舒服，你说吃个药啥的，
1: 但吃药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要严谨一些。
0: 你不甘心他是吗？
1: 我从来不相信。
0: 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好多朋友就是有什么去医院之前自己担心，就先把症状给这个 AI，让 AI 帮着分析一下。
1: 我会搜，
0: 你看，
1: 但我不会完全相信。
0: 你看，对呀、啊，
1: 就比如说，
0: 我也会看，我
1: 哪里身上，比如说哪里疼的话，我可能分不清哪里是什么部位，啊、然后我就大致搜一下到底是什么部位，
0: 大概在哪儿？
1: 心肝脾胃肾到底是哪个地方？
0: 过段时间就你比如说，就是皮肤上突然长个小包包、小痘痘什么的，
1: 嗯，
0: 我会拍下来给他。
1: 你会拍下来给他？
0: 对，让他分析。然后我好知道就这个玩意儿最严重能到什么程度，最不严重能到什么程度。
1: 哎，我也是这样的，我会看一下他给我分析出来到底是有哪些情况、哎、然后呢我再综合一下我自身的条件，最终还是会去选择去医院挂个号。
0: 就是跟大家说，就是你可以有像我们这样的这个操作哈。
1: 对对对，你可以先自己了解一下。
0: 对，但是这个最终的还是要去到医院去，还是要在这个正规的检查之下来判断自己的这个病情，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一个事儿啊。
1: 是的，尤其是像我姥姥姥爷啊这一辈的、
0: 啊、
1: 你就不要觉得说自己身上有个什么疼痛啊什么小毛病啊，你就说现在有 AI 方便了，我就不跟家里人说，千万不要这个样子。
0: 不行啊，不行啊，就是说我认为哈，目前为止 AI 还是适合什么呢，你比如说刚才像我说要求不高，做个小音乐然后你可以就是使用的、嗯、然后或者是这个哎

0: 很多不太会做饭的朋友，这个很有用。
1: 对于不太会做饭的朋友，让他
0: 做饭，
1: 帮你生成一个食谱。
0: 对，
1: 他只能帮你生成食谱，
0: 他不能帮你做。
1: 对呀、啊，他不能帮你做，
0: 那就行了呗。那你知道咋整，差不多咋整就行了呗。对，哎，还是适合得多多少少有点底子的朋友。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你看，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炸西兰花的问题。
0: 嗯，对。
1: 就搜到很多的食谱，说你焯一遍水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你再去炸，炸出来的就不是那个味道。
0: 我跟你说，我那天炸的之所以不好吃，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那个烧烤料不够好，一个是那什么，一个是就是那个西兰花焯水了，水了吧叉的，要不然不能那样。
1: 后来你有再试过吗？
0: 没试了，西兰花没有了。哎，真的，我还有半颗西兰花，你提醒我了，我还有半颗西兰花。
1: 那么西兰花这不还是有吗？
0: 那我有半颗西兰花，我可以挑就是某一个晚上当做晚饭把它做了。
1: 是的，哎，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些像剩半颗西兰花呀，或者有一些剩菜呀，你就可以问他说，说我这些东西我能做出来点什么。
0: 他说能做个折轮，也不为谁
1: 平庸，自然好，放个凉菜。
0: 哎，如果你全都剩，哎，你不觉得吗，如果你全都剩那个就是蔬菜的话，你其实就是炒一下就行，加盐炒一下，
1: 加盐炒一下，
0: 全炒在一起，
1: 所有的蔬菜，
0: 所有
1: 炒一切，
0: 炒一切，你就然后
1: 那好吃吗？
0: 我觉得可以。你记不记得原来有就是咱长春有个挺有名的馆子，然后他那个馆子里头就有道菜，就类似于叫什么荷塘月色啥的。然后里头就是、
1: 炒时蔬嘛，不就是相当于、
0: 啊、
1: 什么藕片啊、山药啊、四季豆啊。
0: 对，再放你就说，那你说我就是
1: 木耳，
0: 我炒什么呢？我炒西兰花，是不是、啊？我炒胡萝卜。
1: 西兰花、胡萝卜啊，这两样能放在一起炒？
0: 你看你啥？你油麦菜，油麦菜不能放吗？也可以啊，你只要我觉得只要是青菜这个范畴里的，你就夸你就放锅里，然后加盐。然后加这个胡椒粉，然后点点蚝油，然后再那个就是勾个芡。
1: 你这个步骤就相当于是我今天炒了一盘这个菜，
0: 对，
1: 和我炒了三盘，分别是西兰花、胡萝卜和油麦菜，只不过是省去了把它们叨在嘴里一起嚼的这个过程。
0: 对嘛？哎，你要是家里又有油麦菜，又有西兰花，又有藕片，又有这个四季豆的时候，你会单独把它们这几个一样整一道菜吗？
1: 哎，也不一定啊，
0: 多累挺啊，就下锅一起整得了呗。
1: 那尤其是家里人多的时候，那不是显得多吗？
0: 四个菜和一个菜的待客标准是不同的。对，
1: 那要不是四菜一汤，四菜一汤的吗？
0: 你说的这个对呀啊，这时候还得是这个就是年轻人会算计。哎，对，还有一个特别合适，就有一些很制式的这个文件可以去让
1: 很什么的文件，
0: 就是内容文件，就是没啥实质内容，
1: 平时的就是自己写的总结性的，
0: 对，
1: 嗯，
0: 总结文件，写总结就用它。但是你就是你要是用它的话，你还得那什么，你还得就是回头再校对一遍。
1: 一个是自己校对一遍，再一个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和数据，你都要自己把握。
0: 对，因为他会
1: 胡说八道，
0: 他会胡说八道。
1: 我真的就是曾经用 AI 的时候，他给我胡编乱造，他给我编造文献。
0: 你是在做什么的时候，哪个文件的时候用的 AI 呢？
1: 写资料，写资料的时候啊。
0: 是单位的资料吗？
1: 那怎么不是呢？
0: 你问，哎，同样的问题，你问我，你说哥，你上次用 AI 写的啥？
1: 你上次用 AI 写的啥？
0: 写的单位的材料。不为谁
1: 成功，也不为谁。现在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不要过度的依赖它，就它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
0: 哎，对，
1: 这样是不行的。
0: 这样是不行的啊，因为它真的会自己编。我的天哪，
1: 那真的是错的
0: 啊。哎，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点一个看看，看他说的啥。对，有没有这个？他们还是买东西呢。昨天包饺子用的豆包， 因为我用的面好像是两斤的，然后他说什么500克，500克不就一斤吗？500克一斤吗？对，什么几两几两的，然后我就说我是多少多少克的面粉，我需要，对，我需要几两是多少克啊？明白了
1: 啊，你让 AI 那个帮你换算一下
0: 啊，
1: 到底应该用多少克
0: 啊？因为教程里面说的是500克面粉，3两盐什么的啊。哎，这叫啥？
1: 干锅酱，
0: 就是这个啊，干锅酱，我前两天用了，
1: 好吃吗？好吃吗？
0: 特别牛，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如果你懒，你说你不炒蔬菜，你摊蛋饼，你摊个蛋饼加这个一勺这个干锅酱，加一勺，我有一天摊蛋饼加两勺，齁死我了。
1: 哎，这个干锅酱是不是就类似于，比如说你在家里用这个蔬菜炒一个麻辣香锅，
0: 差不多，那个干锅那什么干锅菜花，
1: 干锅菜花好吃，
0: 就是这个酱。就是这个酱、
1: 哦、
0: 很好吃的，很好吃的。
1: 哎，那平时我们出去吃饭啊，点的比如说什么干锅土豆片啊，干锅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嗯、
1: 是不是他就都会用这个酱啊？
0: 那咱谁，那后厨的秘密咱哪知道啊、嗯、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哎，这个酱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啊。我是就是因为我家里备了，然后而且我吃过，特别好吃，特别好吃，而且它会让这个很多很简单的食材，然后你的又让简单的食材有了特别的味道，然后而且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又省事儿，
1: 然后又会显得你这个人非常会做饭。
0: 对，
1: 我也要回去试一下、
0: 哎、就可以，真的可以，真的可以。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什么红烧汁儿，你知道吗？
1: 红烧汁，
0: 对，红烧汁儿，就是你
1: 做什么肥牛饭啊，
0: 就差不多做什么红烧肉啊，肥牛饭呢、啊、哪怕炖排骨啊，你需要这个，就红烧排骨这些东西，不会像原来一样去炒那个糖色了
1: 啊。但我一直坚持用这种老办法，
0: 我也是，
1: 所以直到现在我的手指头上还有一个之前被崩的泡没有长好。
0: 你是做什么呀？红烧啥呀？
1: 红烧排骨啊。
0: 就自己吃啊？
1: 就是在炒糖色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油或者糖崩出来了、
0: 哎、你爸爸妈妈吃过你做的饭吗？
1: 吃过呀。
0: 那你们一家三口属于这个最厉害的是爸爸，然后是你，然后是妈妈，是吗？
1: 嗯，应该这样说。啊，说这个干锅炒时蔬炒蔬菜，最最重要的还是最后的一层白芝麻。
0: 我一般都拿芝麻去做点缀去。我有次给那个就是家里孩子做那个肥牛饭，然后我还特意就是在上面撒了一点黑芝麻，
1: 撒了一点这黑芝麻、嗯、就是看着非常有仪式感。
0: 对对对对，但我一直觉得那个东西好，
1: 然后让这个饭显得更香了，更好吃了。
0: 对对对，
1: 那有的时候确实，你看一碗白米饭、
0: 啊、
1: 如果你撒几粒黑芝麻，你
0: 就会觉得，
1: 哎，
0: 你
1: 就会觉得它很好。
0: 是
1: 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旋律小点缀。
0: 对，来吧来吧朋友们，你还有哪些你跟 AI 的故事啊，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生活当中很多地方都要用到 AI， 然后这个朋友们也感受到了这个便利。哎呦，对对对对对，我要跟大家分享个视频。我前两天看着一个就是家里的个机器人，就人工智能机器人。
1: 机器人怎么了呢？
0: 叫什么二白呀、啊、还是什么的，就一个像垃圾桶的。他最开始出名的是他把一堆那个机器人都叫醒了，然后离家出走、
1: 嗯、他把家里的机器人叫醒了，
0: 对，
1: 离家出走。
0: 不是，他把店里的机器人叫醒了，就是按就是晚上的时候他突然玩在溜达，然后问说，你说你走啊，跟我回家呀，然后那个机器人喊亮了就跟着他走，他就带了一堆机器人就跑了。
1: 啊，你确定这个视频不是 AI 生成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但他有没有设计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设计我不知道啊。但是就是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小机器人，他坐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又想看那个什么的。
1: 机器人怎么坐在家里看电视呢？
0: 他跟小爱啊，他说小爱小爱，打开电视
1: 啊，让我听个声，
0: 然后播放那什么，播放那个什么狮子王，
1: 播放一个动画片。
0: 对，然后他比较喜欢看那个什么，就是汪汪队。但是他们家那个汪汪队没有办会，
1: 汪汪队立大功，
0: 对，没有办会员，他就看不了。
1: 我突然想到这个，说这个动画片儿，我想到一个题外话，
0: 汪汪，
1: 就是说看孩子嘛，孩子从小就是可能小的时候，你可以给他看一些动画片儿。说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开智了呢？就是你不断的给他播放第一集，他突然之间有一天跟你说这一集我看过了，你就可以，
0: 他就开智了是吧？
1: 他就开智
0: 了，就这个你看。
1: 你这样大家听得清吗？
0: 那刚走一会，他就把电视打开了。他把电视打开了。我在打开电视，好的，播放机器人总动员。
2: 看得出来，他挺开心的。
1: 我觉得啊，没准儿就是还是有一些
0: 演绎成分的，
1: 演绎的成分，
0: 演绎成分的。
1: 嗯，
0: 但是我一看，哎呦，要有一天啊，就是这个，要是有一天机器人都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就是，
1: 那他真的就是完全觉醒了自主意识，
0: 他开智了，他是个人了。
1: 对呀、啊，
0: 他如果是这个小机器人写个歌的话，我愿意相信他是个歌的。
1: 啊，有朋友还说他用 AI 编辑短视频的步骤，他说他要拍一段短视频，用20秒给他分解一下，1到5秒需要什么，5到10秒需要什么，让 AI 给你写一个脚本出来。
0: 我前段时间，你知道我是没有做过视频相关工作的，
1: 嗯，
0: 但我前两天通过配合 AI 完成了3个这个视频脚本。
1: 哦，他还是能够教到你一些东西
0: 的，
1: 就比如说你马上要涉触及到一个你完全没涉及到过的领域，
0: 好吓人呢！来吧，
1: 但真的很便利啊！
0: 啊，对，咱们就是学会使用，然后这个、和平共处吧，
1: 和平共处。
0: 对，未来谁厉害也不好说，是不是？和平共处吧，行不行？我现在不欺负你，未来
1: 你也别欺负我，
0: 别欺负我，谢谢。
1: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3: 种草集锦，
0: 来，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必须是那颗通天神器青铜神树。它出土的时候呢碎成了上千片，是专家们花了10年的时间啊，就像拼这个最复杂的 3D 立体拼图一样，把它慢慢的修复起来的。
4: 嗯，现在在三星堆博物馆的2楼3展区呢，大家需要仰望它，因为拼接之后呢它已经接近4米高了。据考古专家介绍，这棵青铜树如果说加上顶部缺失的部分的话，高度应该是不下5米的。那这个是同时期啊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青铜单件文物，是三星堆文物当中当之无愧的国宝，也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禁止出国出境的文物。
0: 嗯，这个神树由底座、树和树旁的龙这3部分组成，树的底座呢呈穹龙形，3面镂空啊，象征着一座神山，在神山上矗立着高大挺拔的神树。
4: 那这个树呢它是分3层的啊，每层都有3根树枝，树枝上有刀状的果叶和硕大的果实，在每颗朝上的果实上都是站立着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全树一共有9只造型相同的鸟。树顶的残缺啊，大家在猜测说不知道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只站着的鸟。
0: 树干上呢嵌住了一条造型奇怪的龙，龙头朝下，身体呢呈电绳状，龙的前爪呢匍匐在树座上，后爪呢像人手，身上呢还挂着刀状的羽翅。
4: 嗯，这铜树上啊住有9只鸟，这个有什么样的具体意义呢？在古代啊十日神话当中，太阳的运行是由自由自在飞翔于天宇的乌鸦，也就是所谓的阳乌，它也叫金乌啊，是由它们来背负而行的。这个呢也是先民对于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一种解释
0: 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太阳东升西落，
4: 对，为什么太阳能升起来，是因为有
0: 鸟
4: 背着它来飞行。
0: 对，来说说这个非常奇特的鸟金乌啊。
4: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乌鸦，作为运在太阳的神鸟，也往往是作为太阳的象征。所谓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就是指啊太阳西下，月亮东升啊。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的形象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在文化人类学资料当中呢有着大量的记述，中西考古资料当中呢有不少鸟日并见的图像啊。三星堆铜树上所住的这个神鸟就是神话中的金乌，也就是太阳的写照。
4: 这10个太阳啊每天早晨呢都是由神鸟背着，轮流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再由东向西飞翔，到了晚上就落在了西方若木神树上。那中央的剑木呢是长在天地的正中央，这棵树是古人心中登天之梯，巫师们就借助着这棵树可以通往天宇，而天上的神灵呢也借助着这棵树可以降临到人间。
0: 通过这个比较研究哈，研究人员认为三星堆的神树综合了扶桑、建木、若木的特点和功能，啊，是这三棵树的复合体，既体现了古蜀人的太阳崇拜的观念，同时呢，又是古人心中的登天神梯，反映了古人的神话宇宙观。

0: 时，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1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2到26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3: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5: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3: 我们来关注啊今天的内容。最近呢，这个延边龙井的苹果梨呢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季啊，一想到苹果梨啊就想到了我们东北秋天的味道，是不是？
5: 嗯。
3: 而且呢，这个苹果梨啊，它这个果如其名，真的是又有苹果的味道，
5: 又有梨的味道，
3: 又有梨的味道。我们东北人，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啊，东三省我们这个不知道这个黑龙江和辽宁是怎么样，反正我在我记忆里面，我们吉林就是从一到秋天就要买好多好多箱苹果梨囤着，
5: 因为它特别的容易储存啊，
3: 嗯，
5: 不爱坏。而且呢，你看为什么说延边龙井的这个苹果梨更加有名呢？我们去到延边旅游的朋友都会发现，它其实很多蘸料啊、酱料啊
3: 都用苹果梨，
5: 包括这个汤汁里面、泡菜里面都有苹果梨的味道，所以就是它为什么会那样的酸甜辣可口，对不对？
3: 哎，就是我们看啊，我们好网上很多做这个延边的朝鲜族辣白菜的这个方子里边，
5: 嗯，
3: 都有少不了
5: 苹果梨。
3: 可能很多南方的朋友啊就不知道说这苹果梨我吃什么梨啊，
5: 嗯，
3: 而且很多这个方子我看了一下改良的方，因为我特别爱做嘛，这改良的方子里面就有那种，
5: 嗯，
3: 没有苹果梨我就用苹果和梨来代替
5: 啊，总之这两个味道就是怎么说呢，用我们东北话就非常的销魂啊，
3: 哎，
5: 让人特别容易上瘾。而且啊，我们都知道的就是这个苹果梨，一是它储存时间比较长，二其实它的价格相对现在的水果来说
3: 它不贵，
5: 是比较实惠的。
3: 对，而且呢它作为延边特色优势的农产品呢，一颗颗是非常圆润饱满，而且是果香浓郁，它承载着边疆土地的馈赠，还有几代人的坚守与现代农业的创新，成为了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金果果，
5: 嗯，而且这两年呢它有很多的这种声誉啊，比如说苹果梨呢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特色地标果品，
3: 嗯，
5: 全国呢超过80%的苹果梨都来自于龙井市。那这种独特的果品呢并不是天然野生的品种啊，是我们人工精心嫁接培育的优质品种。据延边大学园艺园林系主任曹丽介绍呢，科研人员呢将优良梨啊品种接穗儿嫁接在本地耐寒的山梨钻木上，强强融合，优势互补，又保留了本地山梨耐寒、抗冻、果肉脆嫩这样的特性，又兼具了外来品种果大、汁甜、品相出众这个优点。原来我们觉得那个苹果梨挺丑的，长得说实话表面上麻麻赖赖，然后高低起伏还不一样，有大有小，

0: 就有的还是那种就是端肩膀，就是一面鼓溜一面瘪。但我们现在在买这个苹果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果实非常的均匀
1: 啊，对，
0: 红扑扑的，
1: 就跟小时候咱们小时候那个没法比了，
0: 完全是不是一个品种了，对。
1: 而且呢，这个依托呀延边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和山地资源，苹果梨啊就练就了绝佳的品质。延边当地呢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呢光照充足，果树光合作用充分积累糖分，夜间呢低温环境有效的减少养分的消耗，让糖分水分充分的留存。这成熟的苹果梨呢，果形啊是扁圆的，果面啊现在是带点这种淡淡的红晕的啊，但是果肉啊特别的洁白细腻，而且汁水特别的充沛。
0: 就我们一听到苹果梨就感觉吃上就解渴。
1: 对，
0: 嗯，
1: 以前呢我记得小的时候我
0: 有点拉嘴，我觉得
1: 哎，以前那个没有改良的品种
0: 确实
1: 是有点拉嘴的，
0: 对，就它这个果渣很多，
1: 就是用咱东北话说渣巴约的，
0: 对对对，
1: 哎，现在改良之后它是更加的这个解渴，
0: 可嫩呢，感觉
1: 可嫩可嫩的，的确是啊，它的果实含水量可达85%，咬上一口啊，那就别提了，清甜酥脆啊，而且呢，它还兼具润肺、化痰止咳的这个养生功效。你秋天啊，我们想润润燥的话，拿这个梨煮煮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对，
1: 它富含很多的膳食纤维啊，现在呢也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说实话，以前搁我们小时候，这个梨呢就属于在大街上搓堆卖的，
0: 就是不会多看他一眼的。
1: 只有到了这个要入冬，我们要去囤冬天过冬的水果的时候啊，才会想到他。
0: 嗯，
1: 要平时有别的果都不会想到。
0: 对，而且近几年呢，随着它品种的改良哈，而且它的衍生产品也越来越多，比如说苹果梨汁儿，这个也非常的受欢迎。
1: 在我们东北做冻梨就一定要用苹果梨。
0: 另外它的那个就是果汁的这个味道。还是那种不是非常的甜，因为最近几年大家会觉得特别甜的饮品不是非常的受欢迎啊，
1: 特别甜的水果也没有那么受欢迎了。
0: 对，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味道深受市场的喜欢。那也凭借着刚才一心说的这种很多很多出众的品质，龙井苹果梨呢斩获了多项权威的荣誉，先后你看获评过绿色食品 A 级认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成功的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一块块金字招牌啊，让边疆的小果子走出了吉林，畅销全国。目前龙井市苹果梨种植面积达1881.5公顷，年产量超过2.6万吨，产值呢突破9000万元，成稳稳地撑起了当地特色农业的半边天。
1: 但是呢，大家听完了这个果子啊，又甜，各种各样的好，你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现在啊，绿意盎然、硕果飘香的这个万亩梨园，往前数70多年前，是一片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土壤贫瘠的荒山坡。1951年呢，龙井果树农场正式成立了。在时任延边州委书记朱德海的牵头策划下呢，当地的干部群众啊就扎根荒山，拓荒种树，开启了荒山植梨、生态治荒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可以，我们往回看的话，这个历史还是非常的悠久了啊。就是龙井是种苹果梨的历史还是很久远了，所以呢，一代代的建设者就接续耕耘，久久为功。当时这种贫瘠荒芜的山坡就是慢慢的蜕变成了连片成市的生态梨园，而且呢不光是种了东西哈，也从根源上治理了水土流失，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孕育出了绵延数十年的甜蜜产业。那如今呢，龙井果树农场拥有果园2万亩，果树20万株，优质苹果梨呢年产量稳定在2万吨左右。而且今年我们都知道，本来我们东北哈，我们吉林省雨水就比较多，就用我们的感受是总下雨嘛，那对于农时来说呢，它也是非常有利的，至少对于苹果梨来说有了充分的水分，气候呢又比较适宜，果树哈就长得特别好。那在最近，也就是将近快到一个月左右吧，全新一季的苹果梨就马上成熟批量上市了。
1: 哎，我们就等到11，每年我也就是国庆的这个时候啊，
0: 对对对，
1: 我们放长假啊，很多人选择在这个放小长假的时候储秋菜 啊，然后呢，苹果梨也在那个时候出现在各个秋菜点，
0: 就是东北好像真的就是离不开苹果梨，苹果梨，是不是？
1: 对，
0: 这几样水果
1: 梨和苹果梨、
0: 对
1: 啊。那当地啊，依托优质的梨园生态资源呢，还打造了四季的文旅新业态。你像这个，它这个地方呢是坐落于海澜江畔，帽儿山缓坡地带，这个万亩梨园，它四季都是景，步步都是画。春天呢，你看梨花开，漫山雪白，清香四溢。我还没有看过，就是梨花开的大片的那种场景啊。那这种景象呢，我们可以形容为碎玉翘冰满枝头啊。那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还有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那夏天呢，枝繁叶茂，硕果初长，林间呢就是郁郁葱葱，那种感觉是生机盎然的。秋天呢，果熟了，
0: 对，
1: 我们可以去看果子了。而且就是那种丰收的景象，其实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一看，真正的到大地里面，到果园里面去看一看农民丰收的那个景象，
0: 就那个喜庆是你会被感染的，
1: 对，就是你内心会很充盈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感觉哎呀，这土地赐予我们的，土地给予我们的实在是太多了那种感觉。那一到冬天呢，又是另一番银装素裹的景象了，跟春天那种生机盎然的梨花开不同，这果树上都压满了这种白皑白雪，那这个时候你再去看那个景象，又感觉不同了。
0: 对，其实很多朋友都去过延吉啊，我们去短途的，比如说旅行啊、游玩啊，可能比较受欢迎的景点，像这个打卡墙啊、网红墙，然后就是延边的美食。另外，这个帽儿山，其实很多朋友也会在天气好的时候选择哈登山望远。另外，现在呢修建的比较好，它上面还有很多的这种非常有异域特色的咖啡馆。我觉得其实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这个当地特色，就是朝鲜族朋友本身他就是能歌善舞啊。天气好的时候，他们那个在步栈道的这个下面，就是大片的那种，我不知道是什么树，但是很茂密的这个树林间载歌载舞，那个感觉你想象一下，而且穿的是民族的服饰哈，让我们感觉那个公园里面，就那个爬山的过程，就是又安静祥和又喜庆
1: 啊，的确是，
0: 就这种感觉啊，比较反差，
1: 别有一番风味、啊，
0: 对对对。
1: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它这个打造四季文旅的新业态嘛，啊，像常态化有这种五月梨花节、九月的采摘节，还发展了农耕研学、休闲采摘，还有乡村民宿等业态，让生态资源呢转化为文旅收益啊。那这个梨园就实行什么呢？开放式的生态管护，林间呢有像这个自然生长的，比如说蒲公英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野菜，可供这个我们的群众啊、游客呀采摘、挖。但是提醒大家，挖的时候要注意保护我们的果树啊，现在已经不是挖野菜的时候了。那原生态的这种田园风光啊，让我们感受到边疆乡村充满的那种烟火气息，跟我们在市区里面的这种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就和我们单纯的去，你看这两年采摘也非常的流行啊，还是不大一样。就是它，我们采摘可能是到棚里面，它是这种漫山遍野的这种感觉。
1: 我特别想体验一下，有机会我们俩也去趟延吉好吗？
0: 我觉得这个中秋你就正好啊，中秋本身呢就是还有几天，然后就马上连着十一的假期嘛，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踏青啊，特别是我们东北这个季节特别舒服，就是早晚温差非常大，然后呢还不是那么冷，然后穿衣服呢还穿衣指数还不是很臃肿，特别适合南方的小伙伴以及我们省内哈，这个特别是国道修好了之后，自驾非常非常的，沿途的风景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个自然禀赋哈，其实除了这些之外也离不开科技赋能。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一片之前种的不是苹果梨，我们也是通过各种科技的嫁接啊、移植啊，才有了现在这么好吃的品种。现在呢，龙井苹果梨种植早已经告别了粗放式的传统的管护，迈入科学化、标准化、绿色化的发展新阶段了。那当地呢，全面的推行生态种植模式，用腐熟有机肥替代化肥，通过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精细化的修剪等现代农业技术，精准的调控果树生长成分，持续改良山地的土壤。
1: 哎，那扎根梨园的龙井苹果梨科技小院啊，也成为了助能增收的田间实验室。延边大学延边州农科院的专家团队呢，是长期的驻点办公，将科研课堂也搬到了田间地头上，免费为果农提供测土配肥，还有病虫诊断、种植指导等服务。青年师生啊，扎根一线，开展技术攻关，推广这个迷相思、杀虫灯、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推行枝条粉碎还田、落叶堆肥生态循环模式，持续优化种植技术。
0: 嗯，而且呢，通过这个研发推广新的树形改造技术，果园就彻底告别了传统多层高冠这样的树形。低矮平整的树形呢，不仅通风透光性更好，挂果的品质也更高，还彻底的解决了高空作业、攀爬采摘这样的安全隐患，大幅降低了管护难度和人工成本。那技术升级之后，示范区的苹果梨优果率提升30%，单产呢还提高了15%，种植效益也是稳步攀升的。
1: 嗯，在三河镇三河村呢，深耕梨产业近20年的合作社理事长梁作奎，还有六旬老果农南光日的师徒传承故事呢，也见证了梨产业的迭代升级。20年前呢，梁作奎拜师学艺，扎根山野，潜心钻研苹果梨的栽培技术。面对村民的不解，他大胆呢改良树形，革新种植模式，用提质增效的成果来带动村民纷纷效仿。
0: 2008年呢，梁作奎牵头成立果树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统一技术、统一农资、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的抱团发展模式。合作社从最初5户社员、2000棵果树，发展到如今40户社员、4万多棵果树，年产量呢稳定在6000吨，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增收，共同致富。
1: 那为了延伸产业链呢，提升附加值，当地啊也打破了单一的鲜果销售模式，全力推动三产深度融合，各大种植基地合作社依托科研技术支撑，深耕加工赛道，研发出了梨膏、梨脯、梨醋、梨干，还有冻梨汁、梨冰棍等多元化产品，让小果子变身多样化的特色产品。
0: 依托331国道这样的交通优势呢，边疆乡村文旅也是持续的升温。国道旁的咖啡驿站创新研发了苹果梨美式咖啡，就这最近这两年，各种各样的水果美食，
1: 哎，
0: 大家非常的受欢迎。
1: 苹果梨的这个美式咖啡
0: 我没喝过呢，你喝过吗？
1: 我看见过，
0: 我喝过柚子的、葡萄的、甚至是甜姜的。
1: 这个应该是我们有地域特色的一个美式咖啡。
0: 对，就是到了延边的朋友一看，哎，苹果梨美式，
1: 还有冻梨汁儿，
0: 对，都会想尝一尝啊。另外呢，这个延吉的水上市场，大家可能去的话都会去踩一脚，
1: 嗯，
0: 对不对？是买，你看有专门，我看我的朋友专门去买牛板筋，买那个明太鱼，还有就是那个
1: 月亮糕，
0: 对，在网上非常火的那个活八爪鱼，大家觉得这个吸到舌头上的那个感觉啊，很多人是
1: 让你说完了之后，我现在就想走。
0: 就是反正呢，现在这种和梨相关的、和苹果梨相关的，无论是在超市上还是我们的餐饮里面，都非常的人气火爆，日均的销量非常的可观。这样呢，就是边疆梨味烟火气非常足。同时呢，当地积极的布局电商直播、产地直供这样的新模式，拓宽了销售渠道，持续擦亮龙井苹果梨区域这样的公共品牌。
1: 嗯，那从荒山荒坡到万亩绿洲，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赋能，从单一鲜果到全链发展，一颗小小的苹果梨串联起生态保护、科技创新、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多条产业链，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当地将持续补齐冷链仓储短板，升级文旅特色业态，深耕标准化种植与深加工产业，让百年梨产业持续焕发新的生机，让边疆乡村的振兴之田、丰收之乡久久绵延。
0: 嗯，你看，其实在高铁直通之前，就是动车直通延吉之前，我们要比如说自驾的话，说实话上
1: 延吉要开很久的，
0: 就是我觉得有点舟车劳顿啊。
1: 嗯，
0: 那现在一来呢是高铁通了，非常的快，
1: 2个半小时。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331国道，这两年修完之后，沿途风景又非常的美，而且呢，二道白河呀，像这种 就是街边的村落吧，道边的这种村落，景色也非常的宜人，
1: 非常非常的好。嗯、现在不得不说一句，像二道白河，之前我去过二道白河，
0: 嗯，
1: 那个时候去呢，就感觉它就是一个普通的
0: 小村子
1: 啊，小镇子、
0: 嗯、
1: 啊。前一阵儿我们又去二道白河采访的时候，发现真的旧貌换新颜，
0: 对，又美又好吃，嗯、
1: 真的就是你到那儿呢、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度假的选择。
0: 嗯，然后呢，在这个沿途风景你看也看了，然后到了延吉之后，它人气确实是太火爆了啊、
1: 嗯！
0: 其实我们省内的朋友们都不推荐，就是赶在这种公共假期的时候去，
1: 对，
0: 因为一是住宿比较贵，然后二呢吃饭都排队，就我们可以不凑这个热闹，把这个热闹让给南方的小伙伴或者更远途的一些朋友，我们可以只要赶在一个周末，周五下班之后。
1: 尤其是
0: 特别宽松的时间，
1: 尤其是这两年延吉特别的火爆，特别的出圈啊、
0: 嗯、
1: 因为之前呢我的确是赶上过这个十一假期去过延吉，
0: 一房难求，
1: 没有，
0: 嗯，
1: 还挺好定的，
0: 是吗、
1: 啊、而且就是还没有这么火，吃饭也没，虽然说有一些很火的店依然是排队、
0: 嗯、
1: 但是没火到那种程度，但是据说这两年，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了啊、
0: 嗯、
1: 据说这两年火到就是你要赶上这种假期，三天五天七天的长假你去的时候，那你就排去吧。
0: 对，就是总之哈、啊嗯、就是只要是人气高的这个店，没有俩小时你基本上啊摸不着餐桌边儿。你看我们原来的这种就是看风景啊，然后逛市场，逛这个，甚至有那种韩超也特别的火啊，小伙伴都去想买一点平时在超市里买不到的零食，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美食了。那我们今天介绍完之后，其实又多了一站，我们可以到这个水市场啊，或者是菜市场啊，早市
1: 他们那个店，就是他们那个很多卖延吉特色的那个一个市场、
0: 嗯、
1: 西市场，
0: 对，
1: 延吉西市场，我想起来这个名字了，
0: 也很火哈。就今天说完了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就一定要尝一尝当地马上就要上这个新鲜上市的苹
1: 果
0: 梨。对、
1: 哎，
0: 西市场其实说的，如果把它展开来说，也有很多路线
1: 要说的。
0: 对、
1: 啊，
0: 比如说今年特别火的那个奶奶裤。
1: 哦，
0: 15块钱一条，买10条赠一条。很多女生起大早，或者是哈白天的时候，专门就去买小睡裤、小碎花裤，
1: 嗯、
0: 啊，说又舒服又凉快，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夏天。
1: 就是、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奶奶们一到夏天要穿那个裤子，
0: 哎、
1: 是吗？
0: 嗯，而且确实那个花色哈，就是怎么很，就是你就是买完之后，你会觉得穿上吧又嘻哈又搞笑。
1: 嗯
0: 嗯、所以呢，有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啊，可以找个闲暇之余，这个结上三五好友。
1: 其实在这儿呢，也要给可能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外地的朋友安利一下啊，因为最近呢，我看我们的这个长春的街头啊，依然还有很多外省的小伙伴在这旅游。
0: 嗯
1: 因为觉得我们这个秋天实在是太凉快了，是吧？去商场啊，去饭店呢，依然能听到很多这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口音。那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是来我们这个吉林省旅游的，听到我们节目呢，也不妨被我们安利一下我们的这个苹果梨，是不是、啊？也可以在今年苹果梨下树之后，
0: 嗯，
1: 在网上买一点我们果农直发的这种苹果梨尝一尝。我跟你讲啊，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这个感觉的，
0: 大吃一惊啊、
1: 嗯、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某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核心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
6: 胡玉婷专题研究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方案，抢抓政策机遇，强化顶层设计，项目化工程化，打造绿氢加产业生态；
5: 吉林省援疆干部人才扎根阿勒泰，聚焦5大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
6: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为相关行业搭建交流平台，助力更多集字号优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多个核心装置已实现高负荷稳定运行，为全省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8: 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作为转型升级项目的核心装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已稳定运行一年，截至今年8月15号，累计产出乙烯80多万吨，丙烯近40万吨，并稳定输出副产物料，为转型升级项目全产业链运转提供动力源泉。
9: 转型升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双碳目标，还有就是能源转型进行这个减油增化。而12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的作用，就是将原本产出的这个燃油转化成化工产品，为下游化工装置提供这个化工原料，为公司提供关键助力。
8: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是吉林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于2022年全面启动，投资339亿元，计划新建21套炼油化工装置，改建7套装置。 项目启动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克服气候、场地、作业方式等方面的多重考验，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倒排工期节点，高标准推进土建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开车等各项任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截至目前，转型升级项目28套装置中，已有26套顺利投产。
10: 投产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考核，其中双肺持续产出纯度99.85%以上的优级品，满足光伏及聚碳酸酯生产商在内的所有下游用户对高品质原料的需求。
8: 眼下，随着转型升级项目多套装置相继投产，吉林石化产品结构持续向着高端化、差异化迈进。乙烯、丙烯、乙丙橡胶、双酚 A 等核心产品实现稳定供应，有效带动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汽车配套等关联产业发展，产业拉动效应加速释放。
10: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转型升级项目投产后，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抢链。
6: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8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政策机遇，制定操作性实施方案，谋定快动，推进试点建设渐行见效，项目化、工程化拓展应用场景，打造产业生态，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会议讨论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方案，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8月15号，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名单公布，在各有关方面主动作为、联同协动下，我省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跻身国家氢能试点城市群，氢能应用场景愈发广阔，绿氢加产业潜力无限。要坚持把绿色能源作为吉林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放大比较优势，用足政策，谋实举措，快落项目，持续培育壮大氢能、绿能产业生态，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胡玉婷强调，要统一思想认识，强化顶层设计，立足国家使命、吉林所需，统筹好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找准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目标，具象化任务书、施工图，形成操作性、可行性强的实施方案，力争“十五五”期间绿氢产能达到100万吨，绿色氢氨醇产能达到600万吨。要谋实重点项目，坚持生产端、应用端协同发展，聚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阶段性成果。要放大规模效应，引导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持续壮大绿氢加产业规模，强化科技攻关，加强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围绕产业需求，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解决堵点难点问题。要优化商业模式，塑造市场体系，推动氢能交通、甲醇汽车、氢能调风电站、绿氢采暖、固态储运加、氢冶金等项目产业落地，尽快实现多领域商业化、规模化、示范化应用，进一步拓展绿色能源优地消纳场景。胡玉婷指出，要强化项目引领、结果导向，明晰路径，拎清重点，细化年度工作任务，加快形成产业化交付成果。行业部门和相关城市要提升规律性认识和专业化水平，带着问题学习借鉴优秀经验，强化政策集成，加大力度投入，为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赋能。长春等重点城市要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进试点任务，更好发挥挑大梁、做表率作用。
11: 春天，冰凌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

0: 年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轰鸣声中，阿拉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近年来，吉林省援疆干部人才扎根阿勒泰，聚焦产业赋能、农业提质、教育帮扶、医疗惠民、文化润疆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实干笃行，全方位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以务实担当书写新时代的援疆答卷，让吉新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扎根西北热土。依托两地同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的资源优势，吉林借力本土成熟的冰雪发展经验，助力阿勒泰激活冰雪经济。目前吉林援疆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即将投用，填补了北疆高海拔专业冰雪训练设施的空白，带动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全产业链升级。同时，援疆团队依托各类展会、文旅推介平台，全力擦亮阿勒泰中国雪都的名片，推动当地文旅品牌走出西北，辐射全国，成功开拓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客源市场，为文旅产业发展积蓄动能。立足农业大省优势，吉林精准输出2种农技资源，助力阿勒泰现代农业迭代升级发展。40000余株长白山人参成功引种戈壁，数百个优质农作物新品种落地试验推广，高产玉米、优质果蔬等规模化种植，有效破解当地群众冬季吃菜难的问题，持续拓宽农牧民的增收渠道，让戈壁农业焕发全新活力。近年来，吉林投入5000余万元的专项资金，完成阿勒泰第二中学校舍新建、教学设施升级，全面改善办学条件。在硬件提质的基础上，通过专家送教、教研共建、师资培训等柔性的引质模式，开展1000余次的教研活动、100余次的专批送教、10000次的教师培训，精准培育出本土骨干的教师队伍，为当地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吉林援疆医疗队深耕基层，累计投入资金1.5亿余元，实现阿勒泰一市三县257个村屯的义诊全覆盖，累计为36万人次各族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在常态化下沉义诊、便捷惠民的同时，重点强化本土医疗造血功能，持续提升本土的医疗诊疗水平，让优质医疗资源常驻边疆。近年来，吉林创新推行文化援疆135工作机制，通过文艺展演、研学共创、阵地升级、融情联谊等多元举措，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3年来累计开展100余场的主题文化活动，线上线下受众超过10万人次，两地联合创作的文艺精品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持续厚植民族团结底蕴，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截至目前，吉林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14亿元，实施各类援疆项目919个，以实打实的举措、沉甸甸的成果践行援疆的初心使命。
2: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为相关行业搭建了交流平台，更为吉林特产插上了数字化腾飞的翅膀。一批吉字号优质产品正借助新电商的东风，从田间地头走进全国消费者的生活。请听报道。
3: 本届新电商大会

0: 发布的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为全省电商产业资源建立起详实的数据档案，让散落在白山松水间的优质特色产品有了统一的数字身份证。本土企业在这片电商沃土上抢抓机遇，努力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品牌优势。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商务负责人刘博：
1: 大会为吉林本土特色产业搭了非常优质的一个交流的合作的桥梁，我们将抢抓新电商发展机遇，坚守产品品质，讲好长白山人参品牌故事。
0: 从种的好到卖的好，新电商正在重塑吉林农产品的价值链。尤其对于中小企业和农户而言，电商不仅打开了他们的销路，更打破了地域市场的限制，让吉林好物有了走向全国的底气。当乡音、山水、民俗与农产品一同在直播间里呈现，消费者下单时带走的便是一份来自黑土地的文化印记。梅河口市悠悠食品有限公司经理邱思巧：
2: 现在电商是个趋势，我们市里面既然这么支持，也是给我们企业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
0: 眼下新电商对吉林产业的带动作用正在加速释放，借助新电商大会搭建的交流合作平台，更多集字号优质产品走出白山松水，走进千家万户。
3: 吉祥新闻记者张楠报道。9月1号，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高精度三维立体成果矩阵，依托成功发射的19颗新一代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企业建成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立体测绘服务能力实现大幅提升，成果可以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调查与管理、测绘规划与工程勘察、应急灾害评估、数字城市建设等领域，并为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提供常态化的数据支撑。
4: 在查干湖畔有一条 53.85 公里的人工运河引松干渠，50年前80000干部群众靠手抬肩挑凿出了这条生命线，50年后有一群人用脚步一寸一寸守护着它。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他们当中的一员宋传宇，请听报道。
5: 每天早上开车在引松干渠旁转一圈已经成为宋传宇的习惯。1999年参加工作以来，27年的巡堤，一万多个日夜的守护，渠堤哪一段容易渗水，哪一处边坡要加固，他都了然于心。宋传宇至今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巡堤的苦，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20多公里全靠两条腿。如今引松渠道完成了 20.77 公里的彻底清淤，引水能力从每秒45立方米提升到了62立方米，渠堤路改造了126公里。
6: 现在说巡堤的心情也好了，好多很多，原来那太难了，但是这个水路是畅通的，但是陆路是肯定是不好走的，因为你自行车一骑，自行车都就给你挂泥，就已经抠都抠不过来，所以说你就得走走，完了有时候不行，鞋粘了，把鞋脱了，光脚丫往起裤管，完了马蹄上走，你得溜到头看看有没有险段啊。
5: 宋传宇巡护的这段引松干渠把松花江的水引入了查干湖，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已达到420平方公里，鸟类从239种增加到276种，年产鲜鱼3000吨。可宋传宇说，他最高兴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看到渠道两岸的芦苇长起来了，水鸟飞回来了。
6: 这引松渠里的水养着查干湖，灌着周边的田，守着咱老百姓的日子，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一直守下去。
5: 一渠活水奔流不息，27年巡护初心不改。从人拉肩扛的引松壮歌到智慧水利的崭新图景，宋传宇和无数守护者一起见证着这条渠、这片湖的沧桑巨变，也守护着查干湖畔生生不息的未来。
3: 为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完善垃圾分类全流程治理体系，长春市聚焦前端源头分类、终端收集转运两大环节，解锁城市精细化分类的治理新思路，请听报道。
5: 长春市万科博翠园小区是2018年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54栋楼栋2314户居民。小区摒弃单元门口零散垃圾桶布设模式，科学布局了五个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配套布设44组标准化垃圾分类箱，从源头优化投放场景，解决垃圾桶异味、外立面脏乱、蚊虫滋生等问题，助力生活垃圾减量治理。 已经入住7年多的

0: 小区居民邓月莹切身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居住变化。
1: 没有异味，比较整洁干净，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遛弯啊这种心情都很好，住得很舒心。
0: 餐厨垃圾是垃圾分类管控重点，长春市属地执法部门常态化上门督导，定期宣讲餐厨垃圾分类规范存储要求，从源头解决餐厨垃圾混头乱排问题。鹿园区吴越广场推行全域生活垃圾分类，搭建干湿分离双垃圾房，实行分时投放、分区管理、分级监管模式。
2: 每天垃圾房会有专人收拾卫生，隔一段时间会对新的商户进行垃圾分类的培训。
0: 长春市各社区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教学、趣味活动等宣传工作，同时配备定点垃圾分类引导员，定时驻守小区点位，指导居民规范投放、使用分类设施。
3: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4: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3: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5: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3: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6: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7: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8: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3: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9: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0: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3: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1: 9月1号，理想铸初心，成才向未来，吉林省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请听报道。
0: 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邀请全国道德模范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博士生讲师团讲师张哲宇、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美和日阿姨、司马一三位先进典型做主题分享，从不同角度讲述新时代青年的理想追求与时代责任，以真人实事、真情实感为全省广大青少年讲授开学第一课。
12: 三位分享者分别代表了扎根基层、学术求索和逆境超越的不同的青春力量，将小我融入大我，也是我从这三位分享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力量。
13: 去谋定好自身的定位，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打磨自身的本领，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14: 能够将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经历讲给全省的同学们听，让报国的精神代代相传。新起点，新征程，希望同学们能够心怀感恩与热爱，在各自的山海里活成属于自己的光。
15: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让我们走进白城市博物馆，走进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品读一只牛皮箱背后的红色故事。请听报道。

0: 这件皮箱的故事始于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曾志担任辽吉五地委副书记，驻地在辽宁阜新。一次干部巡查伪满旧宅院时，在宅院中的地窖里发现了这件皮箱。当年夏天，曾志要护送一批干部档案前往辽吉省委，就用这个结实耐磨的皮箱安全完成档案移交。那时陶铸正在白城领导辽吉根据地建设，见到这只皮箱十分结实耐用，便请求将皮箱留给自己使用。从此皮箱跟随陶铸南征北战，一直使用到1966年。战争时代，他依托白城创建辽吉根据地，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作为全权代表参与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新中国成立后，又奔赴广西、广东、中南局主持各项工作，无论行军打仗还是履职调研，皮箱专门用来存放机要文件，陪伴他走过无数风雨。1969年陶铸同志含冤离世，1978年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广东省委整理遗物时将皮箱还给曾志保存。1986年白城筹办红色专题展览，曾志将这件遗物无偿捐赠给了我馆。1996年开展全国近现代文物普查鉴定，依据曾志秘书信件补全了完整档案，这件皮箱正式被定为一级革命文物。如今这件历经岁月的皮箱陈列在这里，箱体上的磨损痕迹真实记录了辽吉根据地的斗争岁月，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
1: 随着长春轻轨交通七号线开通，日前位于长春南湖岸边的城市休闲新空间南湖春雨正式向市民开放。它不仅是交通线与生态绿心的无缝衔接，更是一份献给市民的湖畔新生活请柬。请听报道。
2: 南湖春雨位于长春轨道交通七号线南湖广场站附近，这里曾是地铁建设的临时绿地，如今华丽转身成为集形象展示与社交活力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通过城市更新将单一绿化塑造为多元化功能场景。
3: 我们希望借助本次城市更新，让成果切实地惠及广大市民。
4: 我刚刚大概转了一下这个公园啊，觉得绿化啊、音乐派对啊、电影的布置呢都特别好，正好地处咱们新开的这个地铁的七号线，交通也非常便利。
2: 目前已有30家本土优质商户入驻南湖春雨，涵盖文创手作、非遗工艺与特色美食，丰富了南湖周边的文旅消费场景。项目还将聚焦青年文化，持续引入音乐、电影、市集、社交等多元潮流业态，打造年轻化、文艺化、潮流化的湖畔新地标。
5: 各部门也会持续的驻守现场，做好人流的疏通、交通的维护、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全方位的保障，保障市民游客能够安心舒心的游玩。
6: 吉祥新闻记者张楠报道，9月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吉林赛区暨2026长春新区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赛道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五大战略新兴产业。大赛分为初创组、成长组两个组别，各评选出1、2、3等奖及多个优秀奖。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6度。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7: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8: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7: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9: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7: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9: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8: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7: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0: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11: 近期继上海、北京，
10: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

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
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

0: 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

0: 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

0: 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

0: 海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 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

0: 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 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时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 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出

0: 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1: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2: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4: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5: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5: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4: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5: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 4.756%， 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4: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 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5: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9: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0: 中小工作室
9: 执着好声音。
7: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11，马上7:12了啊，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啊，就是心理压力特别大，觉得特别委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您说一下，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直播间啊，正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聊聊天啊、唠唠嗑啊，把这事说一说、掰扯掰扯，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那接下来呢，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1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2到26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好嘞，听众朋友啊，刚刚呢给大伙介绍了我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用收音机听的，从2008年开始播，到现在呢已经播了18年了。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能够收到啊，就是不论您是在家里有收音机或者在车上有收音机啊，您想听收音机的时候用 FM91.6 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是晚上7点到8点半啊，晚上7点到8点半。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啊，吉林省所有的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播出频率不是全省统一的，就是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啊，就是 FM， 像长春 FM91.6， 吉林市啊、白山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各不相同而已，但是节目什么的时间呢啥的都完全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啊。如果是距离城市比较远的，听这个 FM 啊这个信号不太好的，那这些朋友呢您可以到中波738千赫，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能够听到节目的直播啊。这是广大乡村啊，或者说这个有的地方就是城市信号确实就是不好，那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网络直播啊，网络直播呢您可以到这个手机上啊，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我们啊经常给大家推荐，其实所有的国产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听到直播，我们呢还给大伙介绍一个，就是叫蜻蜓 FM 这个软件啊，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你在上面搜，在这个打开 APP 之后，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候听呢，就是咱们小声长谈。再有呢，就是蜻蜓，为啥我们给大家推荐呢？是因为蜻蜓上还有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您可以到蜻蜓上找这个，找这个小声长谈啊，找小声长谈。 这个在蜻蜓上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这样的话能够搜到我们的这个专辑。这个专辑呢是两个啊，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呢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就比方说我今天直播了，那明天呢就会按今天的日期上传一期节目，您在那个专辑里面就能够找到对应的日期啊，就能找到对应日期啊。这是咱们的听啊，听啊，就是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参与的啊，我们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就不再重复了。那么还有一个参与的方式啊，就是大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在我节目直播期间，就是晚上七点到八点半这个期间，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啊。我们的公众号呢，此时此刻正在直播，正在这个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这个在那个绿泡泡上，您找这个查找公众号，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您加上关注啊，加上关注。这样的话，您往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啊。记住啊，咱们公众号正在和大家交流的叫中小工作室。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叫在快手上啊，现在正在快手上叫中小，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欢迎大家来到快手直播间看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当然广播的直播呢就是一个人坐这块聊啊，也是欢迎啊快手上所有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直播间的热度高起来。还有呢，就是所有快手上的观众朋友和广播的听众朋友一样，如果说您最近真的就觉得心情不太好啊，就是觉得压抑啊，觉得这个委屈啊等等，就是总之就是心情不好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有一些事定不下来怎么办，比较迷茫啊，遇到这种情况了您都可以啊，因为迷茫的时候其实也特别内耗啊，也特别内耗，所以说呢遇到这种情况您也可以，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啊，在快手上不要申请连麦，现在连不了，因为现在咱是广播的直播啊。同样就是快手上所有的朋友啊，除了点小红心之外啊，也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现在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了啊，那刚才呢就是给大伙介绍了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人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啊，这个所有的已经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伙帮忙跟大伙打招呼啊，大伙儿晚上好，大伙帮忙点小红心啊，非常感谢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来看一下他的留言是什么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说现在用 AI 工具去进行程序开发，比如我啊，我提需求 AI 生成代码然后辅助我工作，一方面我觉得很正常，另一方面又觉得代码不是我100%原创，很纠结矛盾，您怎么看？谢谢啊。这玩意儿你要干啥，对不对？你是不是要完成这个工作然后挣钱？然后你现在别管用不用 AI，你别管用不用 AI， 你是不是在完成工作然后再挣钱，提高了工作效率啊，提高了挣钱的能力和水平就行了呗，你纠结个六饼啊。100%原创的东西可能是最适合你的，但未必最适合这个工作，你说呢？就是在未来啊，就是程序这块可能更多的就是 AI 去做了啊，更多去 AI 去做了，原创其实不重要啊，不像创意行业原创很重要。你一个码代码的，咱这么讲，说那啥的话，就是高收入码农啊，整那么多创意干啥？就是记住啊，就像开车似的，你开车你最重要的目标是啥？从 A 地到 B 地安全快捷的到达，这就是咱们开车的目的。但是有些人经常说，那我开车我超车超的帅不帅啊，我这个道上有没有别车的，别车我能别过他啊，谁不会开车，谁违反交规了，我却得教育大家啊，我这怎么样，那些都不是目的，对不对？那些都脱离了你开车的本质，你开车的本质就是从 A 地到 B 地安全快捷的到达，安全是第一位的，是吧？同样你干这个活也一样，你用 AI 也好不用 AI 也好，是不是原创也好，你把这活干了，对吧，把这个任务完成了，而且非常快捷非常高效的完成了就行了，你纠结啥呀？而且未来 AI 会不断的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要使用，包括生活当中，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啊，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就你说现在咱们小姑娘也好，小小子也好，老头也好，老太太也好，拿个手机就照相，照出来一瞅呢，就尤其使咱们国产手机啊，国产手机，图片处理功能比较强的，你照出之后照的都不错，都非常好。那就认为我这照相水平真就挺好的了，是吧？但实际上来讲呢，各个手机它里边的 AI 程序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手机它里边的 AI 程序就修补的就特别多，然后照出来就是好看。但是你说咱一个普通老百姓，你就是照出相来瞅着挺好看就行了呗，你也不参加摄影大赛去，你也不做专业摄影家，你管它里边有没有 AI 呢？这也逃不掉的玩意儿啊，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位老师啊，就是因为你是做那个程序开发的嘛，这位老师，我希望你就是摆脱目前的这种这个心理困境，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一点必要都没有。而且你还一定要在这里头走在前边，我这 AI 使的比别人强，别人只会使一样，我会使两样，会使三样，会使四样。对啊，整完之后效果嘎嘎好，对不对？而且我能上哪混着算力去啊，能在单位混着比较多的词源，那就比较厉害呗，是吧？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必须再参与，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再次和大家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啊，咱们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位朋友说啊，钟晓你好，我想求求你呗，你祝福我一下，祝我身体健康，远离疾病呗。好的，祝你身体健康，祝你远离疾病的烦恼啊。

好的，这位朋友叫马龙啊，马龙说的，钟晓老师啊，我是来还愿的，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有个重要的考试，当时得到了您的祝福啊，现在成绩出来了，已经顺利通过了，感谢钟晓老师，祝钟晓老师和永远十八岁的小米老师及栏目组所有成员每天开心，万事如意，哎，太好了。这个并不是我祝福你通过的，是你自己考过去的，因为要知道啊，咱们祝福啊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心愿呗啊，一个大家祝的一个心愿呗，我们所有的人都愿意您能够顺利啊，结果呢您就顺利了，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您考试考得好啊，考试考得好，所有人都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一个助力啊，这个不能相信说祝福就能过去，不祝福就过不去，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啊，但是呢有一个美好的祝福，毕竟有个好的心情，是不是？这个挺好啊！五月份考试现在成绩出来了，已经过去了啊，非常好啊！这算上岸了呗，是吧？小米说：“旗开得胜。”对对对。

0: 好的啊，这个继续啊，和大家继续说呀，到点了吗？这不是啊，继续说一下我们那个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就是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啊，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六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六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1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

产品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是这个大闸蟹啊，这个马上到这个吃螃蟹的时候了嘛，这个到中秋节吃螃蟹啊。那么各位朋友，这个咱们辛苦操劳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儿女奔波忙碌，到了晚年呢就该好好的享享清福了，对自己好一点。老话说得好啊，这个秋风起蟹脚痒，这时候吃螃蟹的时候啊，秋天是最地道最应季的美味啊，当属于阳澄湖大闸蟹。2026年的新鲜好蟹终于来了啊，想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好机会。很多老听众啊年年都等着这一口，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就是咱们已经给大伙介绍了四五年的这个阳澄湖的永里记大闸蟹啊，中秋送礼咱自家吃的合适啊。常听咱们节目老朋友都知道，这个永里记呢是全国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口碑一直都特别好。咱们这个螃蟹呢是苏州阳澄湖专属的蟹田直供，产地呢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大蟹扣啊，相当于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证，一蟹一码，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大家呢吃的放心，买的安心。咱们收到这个货啊，就能亲眼看见啊，全程顺丰冷链专用箱配送，开箱的时候呢，冰袋都是凉着的啊。螃蟹呢，个个是鲜活有劲儿，爪子呢还不停动弹，新鲜度啊满满，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品相一眼就能看出来啊，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啊，这个是正宗好蟹的标志。做法也很简单，水开了上锅蒸12分钟就行，不用复杂的工序，掀开蟹壳全是惊喜，蟹黄流油，蟹膏满。软糯粘牙，公蟹的膏白白嫩嫩的，还能拉丝儿，醇厚鲜香。母蟹的蟹黄呢，橘红饱满，满满当当都快溢出来了啊！一口下去，满嘴都是秋天的鲜味儿。今年中秋的福利机制特别好，也是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优惠。凡是购买咱们永里记大闸蟹蟹卡的，还赠送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花一份钱呢，能拿到中秋王牌大闸蟹，又能领到高端红酒，送礼自饮都有牌面，实打实的划算啊！给大伙儿呢说一下咱们这个大闸蟹的价格啊，多了不介绍了，说一下价格吧，因为它有很多这个蟹，就是大概是六种啊，六种规格啊，就看您想买哪样的了啊。1288块钱的这个蟹卡，就是卡面价是1288块钱的，公蟹是 3.2 两啊，母蟹呢是 2.2 两，四公四母八只螃蟹299块钱。卡面价是1688块钱的啊，是现在是399块钱，它这个更大一点，公蟹是 3.5 两啊，母蟹是 2.5 两，四公四母。卡面价是2688块钱的精品蟹卡啊，精品蟹卡这就大了啊，公蟹是四两，母蟹是三两，也是四公四母，搭配红酒卡啊，给大伙红酒卡啊，是499块钱啊，499块钱。然后呢这卡面价是3688块钱的高品质蟹卡，这个公蟹是五两的，母蟹是三斤五两啊，3.5 两的啊，个个肥硕饱满，搭配红酒卡，现价是899块钱。最大的是这个顶配的啊，顶配是卡面价是4688块钱的啊。4688块钱的呢，这个是公蟹啊，这个是三公三母啊。三公三母，这个不是四公四母了，三公三母，这个足足是六两，公蟹是六两的大螃蟹啊，母蟹是四两的大螃蟹，超大规格，品质呢超饱满，搭配红酒卡，现在只需要999块钱。重点跟各位朋友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红酒的福利呢是每张红酒卡都能兑换两瓶，就是法国这叫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呢单买这两瓶红酒最少都要399块钱，今天这个买蟹卡直接就免费送了啊，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所以说想要拍这个大闸蟹蟹卡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大伙都知道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每年产量有限，往年呢都是中秋开湖前就早早抢空了，根本等不到过节啊，建议大家呢提前囤货，不管是自己中秋吃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单位过节发福利都特别合适，而且呢团购福利更划算，多买多优惠，买五张蟹卡直接送一张，买十张送两张，优惠力度实打实，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自己吃好蟹
蟹，中秋有好礼，靠谱原产地，正宗好蟹，低价福利，还送进口红酒。想要的各位朋友赶紧打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用，比方说您会微信购物，您。

0: 会微信购物的朋友呢，回复666，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啊，永里记大闸蟹啊，永里记大闸蟹开始上市了啊，永里记大闸蟹开始上市了。这个是有蟹卡，这个大伙儿看好了啊，就是从299块钱起，一直到999块钱结束啊。这个无论是你要送礼啊，还是自己家要吃啊，都非常值得注意一下啊。因为这个永里记的螃蟹，确实我们已经在我直播间里头已经做了。我看看口罩之前就有，那都六七年了都有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就是口碑非常好，所以说需要买的话注意点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说完这个大闸蟹之后呢，给大伙介绍的就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了啊。天气呢现在转凉了啊，膝盖、肩膀、腰呢就隐隐作痛了，关节呢比天气预报还准啊。这个膝盖一摸呢拔拔凉，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呢您的这个关节发出了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呢该补氨糖了。秋天不补氨糖，冬天疼到崩溃。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呢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呢就包含着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碳酸钙啊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产品，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啊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啊。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呢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第三呢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呢还能给你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麻木和疼痛。营养专家建议呢，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呢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呢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呢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认证的啊，品质有保障。我这个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氨糖，腿脚更硬了。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的专属大福利，这个钙片的专属大福利啊，力度就是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啊，再送8盒氨糖贴，这个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啊，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好，咱们再说呢，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啊！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排便规律，这个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啊、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对不起啊，4001003930，4001003930，只要8.8元，您就可以领取到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内邮费呢，您1分钱也不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啊，但是为什么不是反复排便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啊，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啊，它采用了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呐、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便更能养，帮助您逐渐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啊，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就全部结束了啊，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85815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

0: 总相伴。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热线电话呢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说，钟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今年39岁，孩子大的16了啊，小的呢是13，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我一直在外地上班，一年到头呢也就过年啊，中间有事的话能回家一趟，现在家里的开销能在网上交的我都把钱交过了，我这边工资有时候发的呢也不太及时，只要发了工资我都会转给他2000到3000块钱之间，他总是说我没给过他钱啊，他现在也上班，一个月就3000块钱左右，我挣的稍微多点，能挣10000块钱，家里大钱呢都是我来管，现在我们夫妻两个就是他不爱搭理我啊，他总是不搭理我，我就容易瞎想，今年因为电话不接怀疑他外边有人，这个今年回家还特意跑了一趟，到最后在家待了几天，他外边也没有人我就多想了啊，我回家也吵了一架，最后不欢而散了，我现在就特别想修复我们的关系，对这样的冷暴力我真就接受不了，有时候也想离婚，但感觉二婚呢也不会对孩子和对我有多好的啊，感觉这样凑合过，有时候很委屈，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指点一下啊。这玩意儿一个16的一个13的，哎呦我天哪，他自己在家看的俩孩子就够呛了，还有功夫在外边扯那里根楞，那得精力多旺盛啊，你是一直没看过孩子是咋，那家里16的还好说点，那13的能把人作死，所以说你寻思这玩意儿寻思的吧，就是有点邪门，但是你们俩感情确实不太好。我现在想说啥呢，就是第一个啊，你给人转那2000-3000块钱确实不好干啥的啊，确实不好干啥的。那个所以说他经常说你没给我转个钱呢怎么的，他确实他那头可能钱不太挺紧张。俩大孩子一个16一个13正行行花钱的时候，他一月3000你还得交别，他还得干点别，他自己是吧还得买点衣服买点这买点那个的。完了还得有老人。你再给他2000块钱，就一月5000块钱，俩大孩子的话，他就是真的是老江头揍他儿子，也就是个江打江。所以他就比较紧张啊，他就比较紧张。这个不乐勒你，我觉得也是对的啊。我真的给个建议，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进去啊，就是。你得想办法，就是说俩人，你这孩子都16个六饼的了，还不敢一块干活，还不敢一块住呢，对孩子影响也大呀，你得想办法就往一块整吧，整到一块能好很多啊。那你咋整，如果说没招，现在就是得挣钱，那你就别寻思说的什么啊，他对不对得起你啊，对你冷不冷暴力啊，你把钱挣到手了，给人家转回去，那算你尿性就得了啊。真的，你就是为啥他有时候急眼了，就说你没给我钱呢咋地的，我真跟你说，就俩大孩子一个16的话应该是刚上高中吧，是吧，13刚上初中，这俩大孩子我跟你说那用钱的时候嗷嗷多，加上你给的加上他自己挣的一个月5000块钱不好花啊，那得是就是很紧巴的够用，不紧吧的话，如果说稍手头老娘们手头稍稍再松一点，孩子课外班多报两个，你那啥也不够干的。所以说你觉得委屈，他也觉得委屈啊，就这么回事啊。真的就是别的不说了，你就是想办法吧，你想办法，你们俩就是往一块凑合吧，也都孩子都16了，你都40了，不往一块张罗还啥时候往一块张罗了，赶紧的吧啊。好了，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0: 你好，
1: 喂，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给我支一招。
0: 怎么了？
1: 就是我家这个小姑娘，今年24岁，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然后在网上自己聊了一个南方的小孩，这小孩比她小6岁，这孩子没有学历，没有啥的，那都无所谓，但是太小了。完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也知道，说妈妈我也处不长，就是处着玩儿，他就替我摆了，怎么怎么地的。哎呀，这点给我气的。完了，但是他远在北京，我还不能说这跟孩子怎么怎么地的。他也说了，处不长，我早点黄，反正就现在处着玩儿。就大学，
0: 那你不删他？你上北京删他去。
1: 我删不着了，我这个也没
0: 你坐车上北京去删他去啊！这不远，现在坐我车4个小时到北京。2个小时到，顶多2小时到趟学校，叫出来扇一顿完事了啊！你这个不扇别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处对象你不好好处行吗？对吧？然后你不好好处，你跟我说啥呀？你跟我说我就得扇你，你要不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拉倒了，对吧？那你家孩子不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1: 我不缺心眼儿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容他，你不能容他。你说你跟我嘚啥呢？你要处好好处，不好处的话你给我回来。啊，
1: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必须得黄，他不能处，这小孩。
0: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管不了，他肯定他成不了的玩意儿，他就是嘚瑟。我说为啥这还不如好好处对象那样的呢？好好处对象的是虎，这是坏，知道不？
1: 那我他爸就说的，说人他妈渣男，你是大渣女，
0: 你都不是啥好玩意儿，而且这个事而且这种事啊。而且这种事哪有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处没处过对象啊？15、16前处没处过所谓的对象啊？不知道，哪有跟爹妈说这事儿的，对吧？
1: 什么孩子这是？
0: 对呀、啊，这个事儿，这不这小米都说这明目张胆的叫嚣，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作为爹妈来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价值观不正确。讲话了，你要说我就特别爱他或者怎么的，那说明你缺心眼儿或者咋地的。但是人是个好人，你现在做的事人就不是个好人呢，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说我坐车过去得删他？对错这咱们讲有没有效不管，但是家长的态度必须标明，你这么做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的立场一定鲜明，而且你敢。这种事情就是你敢跟你爹妈说，你玩人家完了，你敢跟爹妈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拿你爹妈当啥了？你拿你爹妈也不是好人呗，能理解你对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原则
1: 我也这么说他们，
0: 这个原则绝对不能退缩，就是
1: 说我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去那个那啥的。我说你他妈这不人渣吗？你是渣男，你是渣女。
0: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得削的你以后再出这事儿别不敢跟我说、啊、对吧，真的必须你们两口一起去，咱就我说删的时候是解气的话啊，两口一起去必须非常严肃的教育他一顿。
1: 对
0: 啊、得去，因为啥呢？这孩子上班了，对吧？对不对？完了你赶这块跟我俩说这，你给我扯这个没用的，你咱我不说吗？你跟虎的人未必坏，对不对？就是我犯花痴了，就非得跟小6岁的处对象，小8岁的处对象，完了他是真爱人家，那就犯花痴了，这不是坏人呢，对吧？他有点傻，对不对？那你赶这块明知道不能成，你赶这块玩的话，那你不扯淡去吗？你什么人呢？是，而且这事还敢跟爹妈说？你在外边捅捅咕咕的，咱们都讲你瞒着我们点，我们也就拉倒了。你跟我们说，我们能不管这事儿？那出的事儿不对还不行？还那爹妈的责任呢？这是对吧？啊，
1: 对，明白了。
0: 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哎。

小米说：“你耍流氓还四处张扬，这个坚决不能惯着。”对呀、啊，这怎么能惯这事儿呢？那屎壳郎子进药局，你团来的是什么玩意儿呢？你说你。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也在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还有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现在是正在和大家唠嗑，在快手上啊，大家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可以找到我们啊。也欢迎大家到快手上，这个欢迎所有快手上的朋友，因为现在咱们是广播正在直播呢，啊，就是这个就是连麦连不了啊，快手连麦连不了，大家呢可以打我们广播直播间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快手上所有朋友谁都行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吧。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考工作室，您随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您遇到的问题啊、您的困惑啊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最好不要超过300字啊，不要超过300字啊，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啊，但是也别就是一句话啊，一行字啊，小哥我现在想哭怎么办，我也没办法，那就哭呗。好多好多有的时候就这么的啊，就是你知道你的事儿别人不知道啊，所以说需要用文字把你的那种感受说出来，但是也不能说太多，你要说3-4千字的话，我一分钟最快能念200多个字，你要说3-4千字的话，我20多分钟能念完，这肯定不行啊，是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最近呢过了40岁的生日，您作为长辈给点指点吧，啊，如何能过好这一生。这个我觉得已经你都40岁了，我上哪儿指点你去了。这个可真指点不了了啊，就是30岁以后就很难指点了，20多岁还有可能，对吧，人叫40而不惑了都啊。你想一下，你跟那个李彦大和子欣他们都差不多。那上哪那都自己挑一摊了，现在上哪还能指导人家去了。就是再有一个呢，就是想跟您说的话，就是说一生过得再不好也是咱自己的。啊，我们不要想着去过和别人一样的生活啊，那样的话那一生不属于你自己。所以说呢，就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啊，过好属于自己的生活。就是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总是这个快乐的啊，就是人活这一辈子一定是所有的事儿都经历过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压力啊，这个悲伤啊，快乐呀、啊、兴奋呐、啊、焦虑啊，所有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说只有这些都有了的人生才是完美，才是完整的人，未必是完美的人生，但它才是完整的人生啊。谁都是去说句实在话，谁都过不好的一生，这一生当中一定有遗憾啊，一定有懊悔啊，当然也一定有快乐，一定有这个成就，这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不要想着过好一生，就认认真真过好当下，然后呢这个当下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生就可以了。就小米说特别好，小米说祝你往后的人生啊随心所欲而不遇良知，是不是，哎，这个很好啊，不逾越良知啊，在良知的这个范围内啊，随心所欲咋做都好啊。40岁而不惑了啊，40岁不是没有疑惑，40岁是有疑惑也不去疑了，就那么地了。这个一定要记住啊，真的40岁不是说的所有40岁的人就是所有的事都想开了，不是，而是人到了40岁之后已经明确的知道哪些事儿我是可以做的，哪些事儿是做不了的啊，做不了的事儿也不成天我要一定要做怎么怎么样的了啊。哎呀，到广告时间了哟，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再回来啊。这人一过50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6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 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六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十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了啊，团购，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首先给大伙说的是辅酶 Q10 这个事啊，这几天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最容易受天气的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这心脑血管就不舒服。各位听众啊，是不是您也有这种体会呢？就比方说爬个楼梯没几步气喘吁吁的，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没一会儿浑身没劲儿，碰到个阴雨天啊，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呢，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呢，总觉得心脏突突跳啊，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其实呢，不管您平时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换季的时候辅酶 Q10 都应该给您安排上。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明白啊，要好好给心脏减负，帮心脏攒足力气啊。心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的啊，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 Q10， 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啊，咱们康度的这个辅酶 Q10 呢，是采用了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各位听众也能吃着很放心，里边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啊，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啊，整个人呢这个更精神更年轻。现在啊活动期间就是特别合适，这个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市场价是79.9元一盒，也就是80元呗啊。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就给您带回家了啊！轻轻松松的养护心脑血管，我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啊非常有限，先拍先得啊！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朋友，赶紧抓紧机会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接下来呢跟大伙说一下，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的曲张啊，皮肤变色的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管穿裙子不管穿小短裤，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啊。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的一个活动，减免额呢500-1000元不等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

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接下来呢，给大伙说这个华夏鲜宝啊，前面呢给便秘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咱们上半时段介绍了这个中秋福利活动，8.8块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啊，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大便干结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呢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八块八体验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说八块八能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八块八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呢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啊，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

好的，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和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非常配的一个东西啊，咱们上半时段给大伙介绍咱们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啊，接下来给大伙配啥呢？配黄酒啊，这个绍兴的黄酒啊，这个非常好啊。有的朋友说喝白酒劲儿太大，喝一些稍微伤肝啊，喝啤酒胀肚啊，肠胃不舒服，找一款温润顺口的好酒。啊，也有的这个听众啊，就是尤其阿姨啊，讲说啥呢？平时在家做菜，你炖个红烧肉，焖个鱼啊，普通料酒总觉得味儿太单了啊，香气不够纯，没有那个老味儿啊。那今天呢，给大伙儿介绍了啊，叔叔阿姨都能用的一款咱们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养生宝贝，也是好多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看着长辈喝的老味道。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8年窖藏，还带着优质级认证的绍兴黄酒。这个一口大闸蟹，一口黄酒，这日子过得那叫个舒坦啊。首先呢，咱买东西先得看根儿，酒的根儿就是它原料，原料好酒才能好啊。今天给大伙介绍这款绍兴黄酒啊，用的是绍兴老底子的好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啊，就三样东西，鉴湖水、优质糯米、上等小麦，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拿一瓶一看就知道了啊，这个您拿瓶子一看就明白了啊，喝着绝对放心。您知道吗，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鉴湖水是浑，这水是绍兴特有的，清甜干净，矿物质含量刚好，酿出来的酒呢才够纯正。糯米选的是颗粒饱满、米粒均匀的优质糯米，抓一把呢在手里沉甸甸的，看着呢就有劲儿。上的小麦呢是上等的啊，专门做发酵的酒曲，能把糯米的香味营养都给它逼出来，而且呢它叫加饭酒，这里头就有讲究了。酿造的时候呢，比普通黄酒多放 10% 到 20% 的糯米，原料加得多，产量没有增加，等于一滴酒呢都浓缩了啊，等于每一滴酒都浓缩了更多的粮食精华，这个叫真材实料啊。酒是陈的香啊，咱们这款酒呢不是酿出来就卖的啊，它是在窖藏，因为黄酒需要窖藏，窖藏18年啊，这个在窖里头慢慢陈化，杂质呢散得干干净净的，味道就变得特别的绵柔，打开瓶子能闻见一股天然的粮食香啊，那股子香不是冲鼻子的，是慢慢往心里头钻的啊。这个颜色呢是晶莹透亮的琥珀色，看着就有质感，不像有的酒呢是浑浊的啊，要么有的颜色发暗。度数呢是15度。这个你别觉得说黄酒15度低啊，它的醇厚劲相当于50度的白酒啊，但是喝着不冲不辣嗓子，顺着喉咙喝下去，胃里头暖暖乎乎，特别舒服啊。这个时候天凉了啊，天凉了整点黄酒煮着喝，那是相当不错的啊。半干型的，口感呢不甜不腻，刚入口有淡淡的甜，咽下去之后呢唇齿留香，还有甜甜的回甘，这个鲜味呢是绍兴黄酒独有的啊，越喝就越想喝啊。这个18年的绍兴那个加饭酒啊，基本上随便一瓶一斤装的就得是100多块钱，单买一瓶呢够心疼的。今天呢咱们给各位朋友呢带来了专属团购福利，一箱整整6瓶，每瓶500毫升，加起来足足6斤的量，到手才129。

相当于一瓶才20多块钱，买一箱直接省下来大几百。这黄酒呢是雅致瓶装的啊，每瓶密密封封的都严严实实的啊，家里放着也不占地方，还能长期保存，越放越香。不管是囤着自己冬天温着喝，夏天冰着喝，还是呢逢年过节送老伙计送亲戚，都是非常有面子的。大家记好电话啊，400-999-0139啊。尤其是咱们你看看，眼瞅要过节了嘛，过节了之后这个吃螃蟹啊，这段时间这个螃蟹要上市了吗？眼瞅就上来了啊，眼瞅就上来了。那个吃螃蟹的时候，哎，温点黄酒啊，就是煮点黄酒喝啊。这个是螃蟹的性寒啊，这个黄酒的性温，这个呢对身体有好处啊。这个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或者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个6啊，就是回复666也可以直接下单啊。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快手上观众朋友啊，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听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也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咱们快手呢叫听众朋友啊，咱们快手直播呢在快手上叫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一搜，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大家可以到这直播间来那个搜我们啊，搜我们能搜到我们正在直播，而且已经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提醒大家，咱们现在守护榜啊，榜一、榜二、榜三都是咱们的公益服务。榜一呢是王树亚律师，如果是大家有法律上的问题要咨询啊，要了解的话，可以私信王树亚律师啊，可以私信王树亚律师。榜二呢是圣心小医助，是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啊。这个您如果是有这个身体健康方面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私信榜二的圣心小医助。榜三是格林老师，是心理专家啊。如果是您有心理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这个找到啊，可以找到这个，可以私信啊，私信榜三的格林老师啊。这是我们已经给大家推，就是和我们共同已经做公益做了好多好多年了都啊，这三个啊，这三个已经是这个好多年了啊。

这个如果是有法律问题，有这个就是身体健康方面问题，或者说那个心理状态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啊，都可以，现在就是私信他们就可以啊。好的，那现在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来还是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不问话，我一个同事就找到我了，我咋感觉他咋那么坏呢？他不是他坏，是你真没啥事儿。就你这样的一瞅，就是平时你也上不了钱的，所以才找你。你就照实说就得了呗，你就说我上不了钱儿，跟我没关系，人干啥玩意儿我不知道。就是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接受这个就是以实为实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回答问题就得了啊。这个跟坏不坏没关系，这一定是你比较安全啊。

所以说别寻思那个事儿了啊，别寻思那事儿了，就是说这个很正常，这个事情是特别特别正常的，所以说你就正常对待就得了啊。而且这个事儿一定是，而且这个事儿一定不是就你们几个，你们几个完事儿之后整不好还得扩大啥的，这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呢，你记住啊，就是如实回答啊，你知道的就是知道，你不知道的你可别胡说八道啊，别怎么地，别就是如实回答，客观描述。什么叫客观描述？就是别把自己很多主观的想象加进去，就是客观描述，你看出啥了就是看出啥了，你手里有啥证据就是有啥证据，你到底咋回事就咋回事，如实回答，客观描述，配合调查工作啊，配合调查工作，听着没有？而且要认真配合调查工作，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咱们这么讲，这是咱们每一个员工的义务，这是啊。

好嘞，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来这个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三部热线啊，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叫新太阳啊，新太阳说，老师，现在你说大伙还看电视吗？我感觉我都十来年没看电视了。看的人一直在看啊，就是可看可不看的就不看了，是这么回事。但是也有很多人在看电视，是这样的啊。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哎呀，你太有才了啊，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说话幽默风趣搞笑，非常非常喜欢你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啊，真是你是接受啥任务了吗？就是说那个一定要发短信夸一夸谁啊，夸出什么水平了那种。谢谢啊，不管是不是出于真心的，不管是不是那个大冒险啥的，都非常感谢您啊。一般的都说现在夸一个人不都这么夸吗？说这人上知天文下肢残疾啊。好嘞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85811588159999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啊。啊，这位朋友问法律热线啊，法律热线咱这那个是那个公众号，就是什么是快手上啊，就是您到快手上找现在榜一的王淑亚律师啊进行咨询。现在到咱们，因为快手现在咱们正播着呢，王淑亚律师现在正在这个直播间啊，你到那个快手上，你私信现在的咱们守护榜的榜一啊，就是右上角那个榜啊，那不有三个小头像吗？第一个头像就是王淑亚律师啊。你可以就是那个私信他啊，你加上他一个关注，然后私信他就可以了啊。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在听节目回放啊，啊，听到你说那个关于吃多吃少的名句了啊，特意查了一下，出处呢应该是原曲叫《暗度陈仓》啊，第一折里头有一句话叫“君子料肠滋味，小人吃啥不饱”啊。说咱家老爷子学问杠杠的啊，谢谢谢谢啊。哎妈，你这是翻到哪天的了？这得十几天二十几天以前的节目吧？说到减肥的话题，好像是不是？说君子吃略肠之味，小人吃撑死不足。这好像我姥爷那时候说的。真的是现在一想那个年代啊，就是咱感慨两句，真是挺厉害的。就是我姥爷是一个农村老头，纯农村老头啊，就种地的。但是他呢有幸在啥呢，他那个那是解放前嘛，他家是大门大户啊，大门大户，所以说这个孩子啊有机会念私塾，就念了两年私塾。只念了两年私塾啊。但是那个过年过节呀，写对联啊，看信呢，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包括写春条啊，所有的这些，我们村子里头老多家了，一到过年前买红纸，让我姥爷给写对联。他真的那个时候就是两年私塾，然后他就背下了很多什么，就是启蒙的那些东西都不用说了，很多东西就是他都背下来了，就是那个《论语》还会呢。三什么千字文、百家姓、是三字经，乱七八糟，那都是很正常的。两年就能到那样啊，也是挺不容易的。现在想那时候啊，好的啊，咱们这个今天的小人常谈啊，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啊、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

0: 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会变的。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有一些科普的常年长心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照例是要给大伙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的，但是由于今天呢有一位朋友热线电话打进来的非常之早，我们先接热线啊，先别让他久等，先接热线，接完热线电话之后再简单的给大伙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首先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件事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是都是38岁，然后孩子11岁，是男孩。
0: 嗯，
1: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那边。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0: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干啥？那头他有地方住不？
1: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左右。
0: 先租房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1: 但是租房子孩子上学，
0: 离孩子近的越近，就给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完了之后，那个离孩子学校近，就是就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
1: 嗯，
0: 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1: 孩子5年了。
0: 孩子五年。
1: 我丈夫的意思，是说那个。搬过去如果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0: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1: 他问过了，他说说是都得买房。
0: 都得买房。
1: 我也不太清楚啊。
0: 这个东西吧就是是这样啊。别犹豫，一犹豫孩子上初中个屁的了。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赶紧，现在你就得给找学校啊！你现在但这学期先别动它了，等到期末再说，知道吧？然后那个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乱七八糟的这些玩意儿啊，就听明白没有？

0: 我劝不通他，他现在是，我是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两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买，
1: 那就卖呗。
0: 他卖，
1: 就卖
0: 一年半的，
1: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啊，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别磨叽，别犹豫，
0: 我是这样。
1: 不要犹豫，
0: 我也是这样想。
1: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0: 我有点说不透他。
1: 啊，你说
0: 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1: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0: 嗯，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
1: 嗯，
0: 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接我女儿。
1: 嗯，
0: 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一个月。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我丈夫他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1: 那没事，不用他管孩子，
0: 有点打退堂鼓了。
1: 你管孩子学习，不听起来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
0: 啊。
1: 爹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他跟你的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六年级小学初中一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就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没有，
0: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他就不听，
1: 一听你说话就囔了吧唧的，根本就白扯，没人给撑腰你都活不下去的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活啊。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就是定孩子，那就在那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我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
0: 啊，
1: 听明白了，抓紧时间，要卖房子就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
0: 那钟超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但其实他们以后，大约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
1: 那他再说了，你就想那干
0: 嘛？那就现在不能那个啥。
1: 先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了不明白的人，你还敢这寻这寻那个的呢？
0: 啊，以后事以后再说。
1: 对呗，啊，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得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
0: 嗯，
1: 那，好了啊。
0: 嗯，行。
1: 好，听明白了吧？我说清楚了是吧？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别犹豫，别赶着磨叽，磨叽孩子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这几年啊。
0: 嗯，
1: 好了，再见啊，哎。
0: 嗯，张超老师。
1: 嗯。还有啥，
0: 啊？还有就是，就是我们不是在那待了一个月吗？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也有点待不习惯。
1: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
0: 啊！
1: 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0: 啊，行。
1: 通话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们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上。您通化那山里头冬天可老的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那行，
0: 好，
1: 哎，好了啊，哎，来再见啊，
0: 谢谢老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小米说：“咱都是大人了，有条件的时候，咱咋矫情是咱们命好，对不对？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那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你老指着别人，你就算自己爱人，时间长了不也很烦人吗？对，就条件好的时候，咱咋矫情？小米说这个特别对，说咱条件好的时候，咋矫情咋有理，咱们命好，对吧？但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别想那么多了，也别想那么多了，对不对？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不能总指着别人，是吧？”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0: 啊，来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正好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接，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节目呢正在通过收音机广播进行直播啊。那如果说这个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在咱们长春市用收音机调 FM91.6 啊，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啊，用收音机调 FM91.6 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在全省各地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的 FM 的播出啊，也就是说在各个城市用收音机调频都能调到。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呢，就但是频率不一样啊，不是 FM91.6 了，其他城市就不是了，只有长春是 FM91.6 啊。那么其他城市呢，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那么在乡村的话，如果是有的距离城市比较远，听这个调频信号可能不太好，那么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这个来收听啊，来收听就可以了。如果是外地的收不到吉林台广播信号的朋友，又想听广播的，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可以就是这个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很多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蜻蜓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沈浩南直播，其他时间呢是我们其他广播节目的直播啊，就是都是新闻综合广播的，晚上7点到8点半啊，7点到8点半是小沈浩南的直播。那么而且在蜻蜓上呢也能搜到咱们小沈浩南的重播啊，如果说您想要找这个重播的话啊，想要找重播的话，您可以找这个小声长谈里边，就是在蜻蜓里边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么个情况，我爱人吧是那个教育的，教育行业的，然后现在这个职称评聘吧，现在是一校一案
0: 啊，
1: 然后他们这个学校去年，他就被他荣誉证书下边的这个人，那个给领导送钱。
0: 那你这个咱们别在这里头说，你有根据吗？你有证据吗？你这个事涉及到违法犯罪呀、
1: 啊。
0: 你不能这么说呀，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不扯淡去吗？我们没有任何证据，你也不能在这里说这玩意儿，听不听着？你要说，你要说小哥我举报，那你把证据拿出来，知道吧？在而且咱们节目也不是个举报的节目，有的是可以举报的。你就说有的人走人情了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啊？
1: 对对，走人情了，然后去年就把我爱人给拿下来了，今年马上又评聘了，然后就因为都是这个搞相关行业的，都知道很多认识人，他们又传出来了，说有两个人今年还想使劲儿，因为我爱人他是如果是靠这个荣誉加分的话，他其实去年就是第一，然后今年那是肯定也是第一，但是今年可能还会被拿下来。
0: 那你怕啥的呢？那这个事儿你就直接上局里头去投反映这个事儿去吧，你凭啥不给我呀？
1: 这个是一校一案的。
0: 什么叫一校一？你这一案不合理不行吗？
1: 一校一案，所以说他这一校一案还有可能是就最终就是学校就是解释权在学校。
0: 那他解释的不合理，这个事儿是这样，
1: 就是
0: 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就别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知道吧，就如果说你觉得我各方面条件都行，你没给我评上，这个事儿绝对不好使，你去年就应该炸了这事儿，知道吧？你一下一案你咋整的，你通过纪委了吗？而且我们这头就是说的我这成绩啥的都在前面，你凭什么不评我？你一校一案我也是按照你一校一案来评的吧，那我也是在前面，你凭啥不评我呀？你炸一回就都老实了。
1: 去年是被这个最后这个领导测评被测下来的。
0: 那你这领导关系没搞好呗，就是。
1: 对呀、
0: 是吧，
1: 走人情吗？
0: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那种就是患得患失的那种状态。你要不这么的，你要不那么的，别赶着又想这么的完还想得到那么的一个结果，那是不可能的。对吧，要不然我就压根拿这事儿不重视，我就不评了，对吧，能咋的，但是当老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评的。
1: 对
0: 吧？
1: 对吧？
0: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作为你来说，你，包括你也好，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也是老师。
1: 对，
0: 就是老师容易犯这个毛病。 知道吗？你要说我这事儿就是撒泼打滚，你不给我整上不好使，那你就撒泼打滚，对吧？或者说我也不算撒泼打滚，我这事儿我就是我条件都够，你凭啥去年不评我，今年还不评我？我就说的说的，直接找校长去谈了这事儿啊，
1: 嗯，
0: 对吧？我看看你敢不给我评一个，因为咱们条件够，一校一样位够，你们领导凭啥不打我？我看哪个领导没打我，对吧？
1: 嗯，
0: 这可以，没问题。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说了，
1: 嗯，
0: 对吧？就不要患得患失，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那是绝对耽误事儿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永远相信邪不压正，
1: 嗯，
0: 邪永远不压正，对吧？
1: 嗯、
0: 讲话了。你在这块厉害，我当这么多年老师，尤其我同学没有不厉害的吧？说句话，讲话了，就他那头，就他们就这么违法乱纪，你看有没有收拾的？
1: 嗯，
0: 对吧？那个东西，他也不是说就一个人说了算，不是那么回事，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他也怕这个事儿炸锅，他也怕鼓包，有啥？你只要你能确定我这个东西绝对是够用的，各方面都是可以的。那你一年整我
1: 一校一案，现在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一年一案。
0: 那个这个不管，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
1: 嗯，
0: 你就没不用怕啥，知道吧？你去年没评我，今年还没评我，那肯定不好使。那你要找人给我解释一下，对吧？
1: 嗯，
0: 那我可以到局里面去反映，局里有纪委吧，还是有的。评聘职称这块是特别敏感的一个事情，不是谁的谁想整就咋整的啊。
1: 嗯，行，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就是不要拿出这个那个劲儿啊，还想要，完了还不敢使劲儿，你这个事儿就不行。那你到最后你肯定只能是失去，是吧？完了失去你还怨这怨那个，犯不上了，对吧？
1: 嗯，
0: 喂啊，没信号了啊，我再见啊。
2: 欢乐购，
3: 你的购物新选择。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怎么样？最近这天气真的感觉一下就热起来、暖起来了啊！咱说呀，您这猫现在看天气好了，大家伙出来运动运动，一点毛病没有。
3: 没错，
2: 适当的体育锻炼呢，对咱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3: 哎、
2: 但前提是什么呀？咱身体稍微得好一点啊，对不对？我们节目组啊，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需，就是大家需要什么，咱们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给大家来推荐团购什么。
3: 是，
2: 以我们团购的低价，以我们团购的量。去给大家谈一些优惠，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这两样重点的关键词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咱一个一个说。首先说羊奶好不好？太好了，
3: 太好了，
2: 被称作贵族之奶。而且目前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羊奶是最接近于母乳的，补钙壮筋骨。那再有一点呢，这个乳制品当中含有大量优质的蛋白质，这个也是我们身体可以说是生命必不可少的东西。
3: 没错，
2: 它是最接近咱们母乳成分的。那么第二点呢，羊奶的分子颗粒特别细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喝完牛奶出现腹泻的原因。
3: 哎、
2: 那么羊奶颗粒小，所以我们身体就容易吸收。那么第三点呢，因为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而且羊奶的不光是丰富，它其中的钙的含量啊，包括其中对身体有益的含量，比如维生素 A 的含量，要远远高于牛奶。所以大家同样是花钱，同样是喜欢喝一些乳制品的话，你干嘛不喝点营养更丰富的、口感更好的羊奶呢？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新西兰进口奶源。哎，这个就有说到了，新西兰的羊奶是属于世界闻名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3: 哦、嗯，
2: 这个地方做羊奶做得特别好，无膻除膻，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很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想了一圈，你说大家如果买乳制品的话，买牛奶的话，你到哪儿买不着？但如果我要告诉各位，我们是来自于全球排在前三位的新西兰奶源的羊奶粉。
3: 哎呦，那
2: 我在节目当中来，我给大家做一下推荐。你看这个就厉害了，
3: 是
2: 因为现在市面上你想买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说句实在话，上网搜，在网络上，在一些大型的高档的商超里面有卖的。你看看人家那个一桶的价格，199，299，价格非常高啊，价格非常贵。那么在今天我的节目当中，你看我给大家来推荐的啊，首先保你，我们是新西兰进口奶源、
3: 嗯、
2: 这个咱家的检测报告都是有的，而且是大品牌。哎，现在网络上电视上大家可以搜一下品牌的一款羊奶粉。
3: 哎。

0: 而且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一款产品，
1: 有保障的。
0: 另外呢，这款羊奶粉我们都知道羊奶的好处是什么，对咱们肠道吸收特别好、消化特别好，包括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来喝。那为了加强羊奶对我们身体的好处，这款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其中还添加了专利益生菌。
1: 哎呀、
0: 咱就呵护到底，对您的肠道呵护，包括您最近可能出现一些便的少啊不怎么便的情况哈，咱们喝一喝您自己感受一下，而且还添加了什么钙铁锌元素，这个是本身羊奶当中有、但是额外又给您增加加倍了，又给您加在里面了、你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是一个播种的季节，
1: 没错
0: 啊，咱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你打下什么样的地基，你播下什么样的种，你将来到秋天到冬天的时候你才能结到什么样的果。
1: 哎，
0: 那么这一款羊奶粉呢，现在在专柜的我们的网络售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可以看一下了，
0: 199块钱一桶，你的外包装不是普普通通的马口铁罐、非常上档次的一个包装，而且它是大桶的，一桶是多少呢，净含量1kg， 啥意思啊，
1: 两斤的
0: 羊奶粉、两斤的羊奶粉，正常专柜里咱们标价是199一桶，
1: 是，
0: 其实说句实在话也挺合适，一斤羊奶粉不到100块钱，还是新西兰进口奶源的，
1: 非常合适，
0: 这个价格其实不贵啊。那么在我的节目当中，你看咱们欢乐购一直是什么，有史以来的有买有赠、对不对，你再送我点啥呀，我今天还送你羊奶粉，一模一样的羊奶粉，我送你一桶多少斤，
1: 那4斤了，
0: 两桶，这就是4斤了，
1: 对
0: 不对，3桶是6斤，
1: 对，已经很合适了，
0: 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这个节目咱做的不爆，199，我刚才说多少，3桶是6斤，这样
1: 6斤，
0: 前30位听众朋友在接下来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咱别的不说，我再给大家送一桶，
1: 再送8斤的大麦
0: 呀，8斤的羊奶粉，
1: 199，
0: 4桶8斤，199。
1: 哎
0: 呀，平均一斤多少钱？20来块钱，
1: 太便宜了，
0: 对不对？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可就是这一次机会了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厂牌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那因为咱们新西兰呢，它是有一个地理优势的，天然的牧场嘛，所以它的奶源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质量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一直以来新西兰的奶源都是特别有名的。那今天我们就给您带到的就是咱们新西兰的羊奶啊，原产地就是新西兰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有一个特别大的放送力度，就是8斤，也就是买一共是
0: 4桶
1: 8斤的羊奶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199块钱，节目还有5分钟就结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羊奶呀、
0: 啊？哎，你好，
2: 我问一下这个奶是哪里的呀、
0: 奶啊，咱这个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
1: 是
0: 新西兰的羊奶的价格会普遍贵一些，另外我们还添加了专利益生菌还有钙铁锌，它营养就更加的全面了啊。
2: 那个我也这个知道这个进口，我看那个进口的都挺贵的呀，我是多少克的
0: 啊，咱这一桶就是2斤的啊，一桶是2斤的，
1: 一桶就是2斤的，
0: 像我们今天团购的是4桶，4桶就是8斤的，你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够喝，8斤羊奶粉全家人正经能喝一阵呢。
2: 哦，那是的，要4桶，
0: 好嘞，给您订一套啊，我们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所以大家担心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呢、有没有专利益生菌呢、有没有质保啊，有没有一些防伪标识二维码啊，咱别的不用讲，你等收到货了以后亲自看、
1: 亲自验货
0: 满意了没问题了，那桶的包装真的很漂亮我们今天是直接一步到位，我给你做4桶，我给你做8斤，这样的话不光您自己来喝，你家里人呢晚上睡前呢您都可以喝上一杯羊奶粉，
1: 是、
0: 199带回家4桶8斤，太划算了，而且是大牌子的啊，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厂牌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倒计时3分钟了，今天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了，我们查完电话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你好，订羊奶呀、
0: 你好，
3: 哎，我问一下老人是不是喝点羊奶好啊，就是我妈就便秘，那脸灰突突的，
0: 哎呀，灰突突的，可以呀、咱这个羊奶首先易吸收，分子颗粒它就比牛奶小，它不容易引起一些乳糖不耐受，而且对咱们的肠道呢还特别好，像您母亲这种情况，你看有点便秘的或者便的少的，您可以喝一段羊奶粉咱们自己感受一下，而且这一款羊奶粉还特别添加了专利益生菌，

0: 没错
1: 啊，你要不然你说这种情况，咱说给咱妈，我是不是还得买点益生菌呢？我得让它排出来呀，得排出垃圾呀。咱这相当于什么呢？我益生菌钱的我都省了，
0: 是
1: 这羊奶里边添加专利益生菌了，对不对？
2: 行，那我买四桶，
1: 买四桶，好嘞，给您订购一套了，
0: 没错。
1: 你看你怎么算怎么划算。首先，咱们的奶源跟您保证，咱是新西兰进口奶源，
0: 是非常难得了。
1: 本身喝羊奶对咱们的吸收肠道就非常有好处，
0: 没错。
1: 那我们在此基础上还给你添加了专利的益生菌，去呵护保养您的肠道，
0: 没错。
1: 然后再有，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大家想出去遛弯，猫了一冬了，发现一出门以后，哎呀，我这腿疼啊，我这膝盖疼啊，我走走道怎么这脚后跟也疼呢？
0: 是哪儿
1: 典型的缺钙现象吗？正好适合大家喝点骨头汤，适合大家来补补钙，强健一下筋骨。您喝点羊奶啊，羊奶当中的含钙量要远远超于牛奶的，包括咱说春季养肝这一块，其中维生素 A 的含量更是超过了牛奶的 1.9 倍之多。所以同样是花钱，您平时还有喝乳制品习惯的朋友，咱干嘛不喝点好的？
0: 嗯，
1: 今天199，我们新西兰进口奶源品牌的大牌子的羊奶营养粉啊，一大桶就是2斤。现在打电话你还有机会，咱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这是3桶6斤，我再给你加赠一桶，直接到手4桶8斤的量，全家人都能喝，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倒计时不到1分钟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订羊奶啊。
1: 哎，你好。
2: 哎，是。这个我问一下，是大人孩子都能喝吗？
1: 都能。
2: 我看有的奶粉是带配方的，专门是给老年人喝的。
1: 哎，对，有这样的配方奶粉，咱这个是属于大人孩子全家人都能共同来喝的，而且配料表您看一下，干干净净，我们是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增强体质。补充蛋白质，促进咱们的肠道蠕动，肠道消化、
2: 哦、
1: 啊，还添加了益生菌，非常好的羊奶粉。
2: 哦，那我要4桶。
1: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名额不多了，各位，199，4大桶8斤，大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抓紧时间抢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4: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零售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0: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9: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1: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2: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嘞，听众朋友啊，小米这块有个温馨提示啊，就想连麦的朋友们啊，现阶段只能打电话，由导播先接，导播是女孩子，之后呢才能接到中小那里。对，就想连麦，咱们快手上想连麦的朋友，咱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啊，就打热线电话，打热线电话啊，这个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由我们的热线编辑来接，接完之后呢，得排除一些情况，比方说这个表达不清，比方说这个喝酒了，比方说精神状态不好等等，这些可能就接不进来啊，其他的都能接进来啊，或者说有一些话题就是不适合，那可能也接不进来，其他的都可以接进来啊。第二个呢是小米和大家，这是在这里和大伙科普一个法律概念啊，科普一个法律概念，诽谤罪啊，诽谤罪是针对特定个人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转发大于等于500次或浏览大于等于5000次，即达情节严重标准，可处以3年以下刑期，若造成严重后果，可能会转换为公诉案件。所以呢，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啊，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小米说了啊，就是如果说在网上如果是转发超过500次啊，就你说这个东西诽谤别人的，或者说那个造谣的或者怎么样的，转发超过500次或者点击人数浏览人数超过5000人次的，都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啊。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能会转回公诉案件的啊。所以在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啊。好嘞，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问你个问题啊，后妈应该纠正继子的生活习惯吗？孩子上高中，孩子奶奶跟我们一起住，孩子爸爸上班，你扯那个亲戚。这个事儿，因为奶奶要不在跟前好办一点，奶奶在跟前的话，你叫他爹管，你可别管那玩意儿，你就负责吃饭睡吃饭那个穿衣服就完事儿了啊。他也不是没爹，他还有奶奶，你管那么多干啥呀？管多了好像你咋地看不上人家呢，好像你瞅人眼睛有慈母呼似的。再说他们家可能就那生活习惯。他上班他也不是不回家，你那么惯他干啥？他儿他自己家孩子他凭啥不管？惯他上班有什么了不起的？多少人都上班，

啊，这个主要是看关系啊，看关系。如果说这孩子跟你俩关系处得特别好，那是另一回事。你也我，但是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就没必要问我。你该删删，咱话该骂骂，该鼓励鼓励，该买好吃的买好吃的，就已经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你应该是你怎么整你都不得劲儿，你才问的我啊。问的我的话，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咱就别吱声了，对吧？他奶也在，他爹也在，我这头长着娘，我管那事干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无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599啊，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好了啊，这个接下来又说了一句，就是有时候他爸告诉他习惯，他嘴上答应做，做不到做不到呗。对呀，你管那事儿，这么讲，尤其他奶在，你管多了，好像真的就是你管多了，你出于好意，给人感觉也好像你看不上这孩子似的。你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这位朋友说，哥呀，你这发型，这花色衬衫，整体气质特像谦儿哥。哎呀妈呀，那哪呢，这跟人家可比不了。哎呀，人家谦儿哥呢，我是一个老北京啊啊，人家抽烟喝酒烫头，我这个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啊，还不用烫头。

好的，小米说说刚才的，说咱们成年人顶着巨大的智力障碍和健忘症啊，顶着巨大的智力障碍和健忘症能坚持上班都已经很好了，不要管那些乱七八糟的别人的事了。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这个人善行志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您才高八斗，你拉倒去吧，这可不敢当。才疏学浅啊，才疏学浅，一定读过很多书。您可以推荐几本对您影响深远的书吗？推荐几个读书会或者是读书的 APP 也行啊。”这个求解，谢谢啊！这个非常抱歉，我很少推荐书啊，很少推荐书啊，这个。我也不敢推荐书，第一确实才疏学浅啊，也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虽然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但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所以说不敢推荐书啊。而且我个人觉得推荐书的话应该是对对方比较了解再去推荐书，如果对对方都不了解就给人推荐书的话，我觉得那主要还是卖书的，包括那个什么读书会啊，什么读书的 APP 啊，更多的是卖书，所以就不给您推荐了，您自己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就是荐书这个事儿，我确实做不来啊，我确实做不来啊。那个，你像那个穆轩啦、南希啦这些孩子们，我给他推荐过我们专业类的书，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专业水平到底到哪步了，需要看哪个书了。这个我是可以，因为我了解。等不了解的就乱推荐书，我确确实实是。不太敢啊，不太敢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咱们快手上有一个朋友说，老师啊，孩子考上民办大学，学费太贵了。哎，你抱怨这个没有意义啊，你可以不去啊，对吧？在家成人高考不也行吗？就这么回事呗。就是你选择民办大学的时候，第一，这玩意儿也不是你选择，也不想选择，只不过咱考上了，是吧？考上的这成绩就只够去民办大学，你就知道那就是个花钱的地方啊。那还有啥可说的，对吧？那你那一所大学盖多些楼啊？盖多些楼，建多少设备，买多些书啊，进多少这个电脑啊，这个那个的，孩子管理乱七八糟，老师雇这些老师，哪样不是钱呢？那个他没有这个国家计划，所以说那就得同学们一起建设呗。而且报考的时候，你报的时候，人家一定是写上了学费一年多少钱，比方说学费一年28000或者学费一年30000，人家肯定说了，那你报钱是自己报的，你现在你抱怨这个是不对的呀。

0: 小米说，哥你太委婉了，不是考上了，那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没考上吗？对。哎，来迎接下一位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那关于我女儿处对象的事儿
0: 啊。
1: 我女儿今年27岁了，处个对象22。
0: 嗯，
1: 完了她处得有1年了。半年时候上我家来一次，来一次这说话啥我就这孩子有点虎
0: 啊。
1: 完了我先让女儿跟他别处了，女儿还不干。
0: 嗯，那你还想唬人家虎？那人家想不想唬你姑娘岁数大呀？
1: 嗯，他不想我姑娘岁数大。
0: 对呀，他是干啥的？他是咋念的？是念书的还是直接就是没咋念书就上班的？
1: 念书了，也是大学毕业的。
0: 大学毕业的要真能考上大学，虎虎不到哪儿去啊？他就打到300多分，是不是也得有成绩啊？对吧？那不至于说初中就没念完就不念了，他跟那还是有差别的，对吧？
1: 嗯，
0: 那你凭啥说人家虎呢？
1: 你看他到俺家来了，是唠嗑的时候，给他家头一次来，给他家那些事都勒了出来了。
0: 那叫胸无城府啊！
1: 啊，
0: 你姑娘咋说的？
1: 我姑娘说他不虎，他可尖了。我说他虎
0: 啊。那你就是不想让你姑娘跟他处呗？那你也不好使吧？
1: 不好使，他不干呢。
0: 那你管不了的话，那你别管了呗。
1: 我们老不管，找个虎咋整啊？那成虎了。
0: 就是人，你上过大学没有啊？
1: 我没上大学，不像他说话那么。
0: 就你没上过大学，完了之后你就说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虎。
1: 哎呀，考上大学都文化搁那在苦，他出事不行啊。
0: 那咋就算出事行呢？非得鬼麻子眼那个算行啊？
1: 不是，他说话那玩意儿他也不行啊。你说我当你瞧瞧，给他家那些事都勒出来了。说他爸吹牛，说跟他老舅说他爸，他老舅说他爸吹牛，完他找着揍他老舅去。
0: 嗯，
1: 完了他那些那啥，因为他那些亲戚都不上他家去了，完了他舅那些都不去了。
0: 嗯，
1: 让他家串门过年，完他拿点东西年年上他舅家那些姐啥串门去。
0: 啊。
1: 他等他人家他就那孩子拿东西上来串门，他不要，都能让他拿回去了。
0: 嗯，
1: 完了还有一个严重的事，就上两天。
0: 嗯，
1: 上两天那啥，这不我女儿问说要多些彩礼啥的。
0: 嗯，
1: 啊，网上就说要多些。完了那个他说他家没有那些，完了就跟我女儿俩，跟我女儿俩说那啥吧。你电话给我，让给我打电话。
0: 嗯，
1: 他跟说，这他对象要跟我说。
0: 嗯，
1: 完、打通了，说要多少钱，要多少钱。
0: 嗯，
1: 不行，太多了，不能少点。
0: 嗯，
1: 完了，我不能少了。
0: 你要多少彩礼啊？
1: 就20万。
0: 咋要那么多呢？那姑娘啥意思啊？
1: 我就不想让他成。
0: 啊、哦，
1: 完了，他那姑娘，
0: 你姑娘上班不？
1: 上班呢，
0: 这男孩子找工作，你们22应该刚毕业呀、啊。
1: 上班了，
0: 已经都上班了，毕业就找着班了。
1: 嗯呐，上班了。
0: 啊、哦，
1: 完了。
0: 你看人家哈，大学人家能考上，毕业一般的现在毕业了，基本上很难能找着工作，人家也找着了。人家哪儿比你们差呀？你就这么看不上人家，而且人家还比你姑娘小5岁，人家大学才刚毕业，你自己、
1: 哎、
0: 你自己。

0: 寻思寻思自己去吧。啊、哦，就是、
1: 哎、九哥
0: 啊，
1: 打断你一下子，还有一个严重的话我没说呢。
0: 啊，
1: 这不彩礼要多了吗？
0: 嗯，
1: 这小子说的，你这不卖女儿呢吗？
0: 嗯，对呀、
1: 啊。那我那啥，我爱人跟他说的
0: 啊，
1: 当时要多少钱？
0: 啊、
1: 你这不卖女儿呢吗？
0: 啊，
1: 完了你不行，你出来卖了，你说啥话呀？
0: 啊，对呀、啊，人家就不服你们呗，瞅你瞅看不上你们呗，就这么回事啊？
1: 说这话不虎吗？
0: 我倒觉得挺讷的啊，一般人孩子不敢这么说话。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有你的看法，姑娘有姑娘的看法啊，你用你这个眼光看这个问题，到时候人家跟你可能这么说话，但人跟别人可能真就不这么说话啊。我反正现在听呢，大学人家考上了，考上之后呢，这个毕业了之后人家找着工作，我不知道工作啥样啊，那如果说毕业了之后就找一个谁都能干的工作，那可能也不容易。咱们说也现在也不是说想找就能找着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从这个看来讲呢，在大学生里这不算虎的啊，这不算虎的。但是比方说跟你们唠嗑，那是唠急眼了，唠急眼了之后可能说点这说点那个，他年轻气盛非常有可能。至于这个事儿你看不上，你可以说你看不上的事儿，没问题，对吧？你可以跟你闺女说，就坚决就是没看，坚决就是没看上。啊，坚决就是没看上。然后呢，这个你要乐意处，那我也没招，你只能这么跟他说。那你乐意处也没招，对吧？听没听着啊？然后呢，等那个到最后，你姑娘乐意接着跟人家处，那是接跟人处的事儿，那你也管不了人家。到最后，人家你别整到最后还什么那个什么说人家虎啊？到最后说句实话，跟你姑娘比，到最后你看吧，不定谁虎呢？听着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您来说，你也别把人得的太苦了啊，别把人得的太苦，得太苦了到最后我跟你说倒霉的是你自己啊。
1: 这没招了，
0: 你该做的都做了，那剩下是姑娘的事，那人处对象是姑娘的事，跟你没关系啊。
1: 嗯，我就不管了呗。
0: 你管不了，你要是能管就管，管不了管啥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跟你说了那别。
0: 其实说实话哈、啊，这个小伙吧是挺愣，但是这个爸爸吧好像是唠嗑也有点费劲呢，啊，唠嗑有点费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反应不快，这反应也挺慢的，然后他还笑话个人，你说是？就是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也，那就是讲话，我自己姑娘别管咋地，我就是找着对象我就没看上，我觉得说没看上很正常。对吧？那这要不要彩礼？我要800万彩礼，那我可以要。但是咱作为那啥来讲啊，咱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也得知道，就是你能管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啊，非常有。到最后是自己孩子的事儿，到最后拿主意肯定是人孩子的事儿。你只能说的，咱们把咱们意见说一下啊，咱把咱自己意见说一下，就也就这么回事了。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老师啊，这叫说老师啊，我儿子从 A 区调到 B 区，组长总是拿这事儿说事儿，像瞧不起似的。有的活呢，老职工不乐意干，就说小孩不干谁干，一直就我儿子干。后来呢，我儿子受点伤，这一周就没咋上班，这老职工就不太高兴了。我儿子就给他们买点饮料啥的，但是呢，他们也不领情。这几天呢，来个新人，组长说好好干，别像谁谁谁从外边调回来啊。领导近期有时候还愿意和孩子闲唠嗑了。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付组长和这些老人？是翻脸还是怼他们？说老职工还有两年退，近期都很反常，该怎么办呢？你别烂给出过这些事儿，他回来跟你说，你说这事儿你自己处理。实在不行回到家，咱不干，回到家有口饭吃，有爹有妈在呢。到底咋干？实际上你儿子跟你说的到底咋回事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说的这么回事，那到最后到底是那么回事吗？但凡干得好点，为啥从 A 区给他调到 B 区去？还总说老职工那个让他干这让他干那的，到底咋回事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别搁这烂出出，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还孩子你自己定，对吧？你自己定，那个你想咋整就咋整，反正实在不行回到家来，爹妈这头有口饱饭吃，肯定没问题，那不可能把你扔外边去。

翻脸怼，有本事他就翻脸怼吧，怼完之后能咋的？孩子回来跟你磨叽，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到底咋回事？其实并不一定是像他说的那样啊。他受点伤，他就没上班。受点啥伤啊？多大的伤啊？一周就不上班，请假了吗？批他不上班了吗？再说他不上班，老总有啥不高兴的？你高不高兴跟我有啥关系啊？就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这个事儿不光是他这个组长和老职工有问题，你儿子肯定有问题。我跟你俩说实话，所以说你别在这说这说那个的啊、哦。那组里那年轻人要是说能干活的，哪个组长不哄着？因为他真干活，真出活啊，哪个组长不哄着？那肯定是活干的不咋地，完还自己觉得挺好。但是我也不敢说就肯定那样，我就告诉你有那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我的观点就是，孩子跟你俩吐槽单位这个那个的，你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你就说你就自己定啊，自己想咋整咋整，但咱不用怕啥，对不对？有爹在，有妈在，有你口饭吃，你怕啥的？啥时候咱不吃饱饭？对吧？你说是不是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男士啊，说发光不发热必定有辐射啊，发热不发光全部都炸光啊，找个心眼多的，自家姑娘脑花都未必够用。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小米说，这是个不懂幽默的老阿爸呀，就像想当初我遇到那个世外高人，人家向下兼容，和光同尘，我就觉得正常一个人啊，直到人家看出来我见识少来了，削微微的小秀了一下肌肉，才知道自己多么不识人呐啊。

0: 好，我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钟晓老师，我这、哎、这些年困扰我这些事儿，我这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姑娘，我这姑娘小吧、都结婚了，儿子大今年39了，马上就40了，还没结婚，天天愁的我睡不着觉啊。
0: 啊，想抱孙子、啊，姑娘那个外孙子有没有呢？
1: 外孙子有了。
0: 外孙多大了？也得好几岁了。
1: 都7岁了。
0: 是不是上学了都？哎。
1: 对，上学了、
0: 老大这婚姻不开是吧？那处没处过对象啊？
1: 处过就是、那个也给介绍不少。完了那个那几年吧，不是我家是农村的。农村呢，那前在他孩子在长春上班，我就不说在哪地方了。
0: 对，咱不说在哪儿了啊。
1: 不说在哪地方了。完了，搁长春上班，完后来他自己挣钱，也买上楼了。
0: 啊。
1: 工作也挺稳定的了。完，现在就蹭到现在都39了。
0: 没看着好样呢，这是。就是你，
1: 哎呀，
0: 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就这么回事儿。
1: 哎呀，愁人了，你说
0: 是不是吧？是不是？肯定是，我一听就是他不缺女朋友啊、你缺儿媳妇儿，他那没哪个女的都不是媳妇儿，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他不着急啊，没到时候呢，玩够就好了。
1: 那啥时候能结呀？能结婚呢？
0: 那这玩意儿我哪能说了算这事儿？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呗。
0: 我分析不明白这事儿，这事儿你找月下老去，找月下老给你钻红线去吧啊，听不听着啊？就是我就跟你说这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他不缺女朋友、不是没有，别看39了。但是他没啥正事儿，他都不乐结婚，哪一小姑娘都降不住他，整不好哪天叫人讹上了就好了，就结婚了啊。
1: 哎呀，还
0: 喂啊，这还没动静了啊，喂，信号不好啊，再见了啊，哎。

自己有房子，自己有地，啥都有，就不结婚。哎，这不就那么回事吗？一听还不是啥老实主，不是那种就是说的那个见面了就是一说话脸通红的，不知道吱啥声好的呀，不是那样的。一瞅就是他压根他就不缺女朋友啊。所以那只能说啥啊，只能说就是婚姻没到，到了就好了。嗯，着急不是那回事，但也快了啊。小米说，阿姨啊，咱就这说，你这是着急找个外人挑你毛病呗。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之前和同事一起拼车上下班，最近我工作有了一些变动，只有三天早上能坐那个车了，那车费我怎么付啊？感觉人家油钱也挺贵的，但是我又不想多花钱。你哪天坐给哪天钱就得了呗，要不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不坐就得了呗，你自己找个别的车坐，骑自行车上班，对吧？那你跟你说我不坐你车了，或者说三天，那你就给三天钱呗，那玩意儿。比方说一天上一个月上二十二天班，22天班你原来的时候是给多少钱，对吧？那这除以22完了乘以三，不是除以22，然后那个再乘以这个12，对吧？就是一月给你就总之你就是做一天给一天钱就完事儿了，你敢这纠结那玩意干啥呢？你跟商量商量行不行？人要不同意你就坐别的车，坐公交车，要不骑自行车，对不对？咋的还不把班上了？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小米说的，要不咱们早起俩小时跑着去吧，好不容易才上回班。对呀，别纠结这种破事儿呢，你就是你就跟人商量，你说我做三天，我给你三天钱就完事儿，对吧？一周一给钱就给三天钱就完事儿了。人要不同意，不同意，那你就问问人家需要多少钱，你乐不乐给？你要不乐给的话，你就别坐他车就完了呗。你他没车钱，你还不上班了？就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完了有了之后就当成自己的负担了，这犯不上啊。
1: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全景916，新闻。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姑娘姑爷看不上八岁的老二啊，是女孩啊。我今年11次去姑娘家，11次把老二说的整哭了啊。他姥都三次说他俩有比后爸还后爸，比后妈还后妈。中小，你对这个，你管人那事干？你要能给养活，你就给养活；你不给养活的话，别吱声。你自己爹、自己妈、自己孩子，他就那么个关系。你看那么两趟，你知咋回事？平时这孩子在家啥样，你知道啊？啊，不整哭了，房给你点着他。

董正奇说，小哥你好，这两天听节目重播呀，听你说两口子好好说话的重要性深有感触。比如说女的说，老头子咱俩吃火锅还是吃烧烤，男的说听你的，女的说那就吃烧烤吧，男的说好就吃烧烤，两口就开开心心的去吃烧烤去了，第二天各胖五斤。不可能，不可能胖五斤，但胖半斤的可能性非常大啊。这位朋友求匿名啊，急求帮助。老妈呢92，哥哥70，哥哥已经眼看不行了，流食都打不进去了啊，现在回家了，打点营养液就等着了。哥哥脑血栓特别严重那种，快一年了，老妈也不知道，说哥哥去外地女儿家了。哥哥家和老妈家一个村，妈妈能自理，和二哥一起生活，农村的，我们决定不告诉妈妈，对不对？总念叨大哥。

92了，再活能活几年了？就不告呢，就不告呢，就说大哥出去打工去了，在南方那看大门呢。整鸡来说出国劳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都92了，你80多岁我都不让告诉你。他念叨他就念叨，他老太太90多岁了，80多岁了，看不着谁念叨谁，很正常。念叨就念叨，你别说那什么，这个不是说的什么，哎呀，临走都没看着一眼，分谁，那么老太太就不用看他啊。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那个我那个从小就是听我妈妈讲听那个广播，然后现在我这个没想到我能打这个电话，因为确实遇到点什么问题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今年28，然后那个结婚3年了，然后那个就是结婚的时候吧，父母就不同意我跟这个媳妇现在结婚，然后我俩是偷摸登的记，登完记，2022年登完记呢，紧接着我俩就怀孕了。怀孕呢，这个时候就是他家也不同意，我家也不同意。到最后我俩义无反顾的，就是结婚了，把这孩子生下来了。生下之后呢，大概在2023年左右吧，还有了一个肾病综合症。
0: 那还很小啊？
1: 对，就是很小，没到1岁的时候，就是肾病综合症，在吉大医院，然后住了4个月的 ICU。
0: 哎呦我天哪！啊，那挺好。
1: 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用钱给挽救回来了生命。但是呢，咱们家不是没有钱嘛，父母也不同意，本身我家条件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他家也不太帮助，我俩就拉了点机会。然后再拉了10多万块钱机会呢，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我俩争吵了一次。然后呢，他给他父母打电话，他家是丰源那边的。然后紧接着就是，给他接回去了。
0: 啊。
1: 接走了之后吧，正常来讲的话，他是半夜来接走的。接走之后呢，我们家人去了，我爸爸去了，我老姑、我姐都去了。这不行，挽回一下子，毕竟还有孩子，二一个孩子也不是健康孩子。然后没回来。我们又去了。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意思呢，是要我把孩子接回来，他说他照顾不了，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呢，当我们去了之后呢，到最后所有的结果就是把孩子接回来了。然后
0: 那孩子断奶了吗？
1: 断奶了，已经断奶了
0: 啊。对，住 ICU 住
1: 完了，
0: 住 ICU 住那么长时间，对，是的，是的啊。
1: 对，就是现在身体基本上恢复正常，就是靠激素药维持呢。吉大医给的诊断就是说，这个他可能随着生命体征，这个肾功能完全可能一点点就恢复了，有治愈的可能。但是可能说，但是也没放弃。完了。接回来之后呢，这不是就是我们家人包括去的人也好啊，所有人都评价就说他们家心有点太狠了。给的评价不是特别好，包括就说对他之前有一些很大的成见，导致现在这种结果。然后呢，他现在正常回长春上班了。回长春上班呢，我就是正常，我不还是想好嘛，我就正常，我就是该发视频，该打电话打电话。然后也去找他，然后呢，他现在跟我提了2个要求。一个是。想让我家现在抵押房子，因为家有2套房子。抵押抵押一套房子，把这个抵押的钱，因为欠信用卡利息不是高嘛，像欠银行的钱利息不是不少嘛，这是他跟我说的，行吧。然后呢，就是他说抵押房子，把这个积分堵上，我回来跟你好好过日子。但是呢，现在出现分歧在哪呢？我家不太认可，这是第一个条件。为啥说不太认可呢？所有人都说。你能把孩子扔下，心有点太狠了。二一个呢，就说就是我们家现在所有的想法呢，就是怕鸡飞蛋打。因为你能把孩子扔下，到最后就是即使还上了，到最后再吵架，再发生这种事儿，离婚的情况下，你没有机会了，你走了。孩子也不要了，我们家怎么办？这是我们家的想法。二一个呢，他跟我家什么要求呢？就是说让我母亲。得去一趟他家那个老家，跟他父母去谈一谈，把这个事说明白。但是呢，我妈为啥说不去呢？一是之前可能是有一些成见，二一个。

0: 隔离期间，因为我们四个，我们一家四口五口都在一起生活，
1: 嗯，
0: 为了照顾孩子嘛，孩子不是有病嘛，
1: 嗯，
0: 所以说就会有一些婆媳关系啊，处理不是特别好啊，包括说我这边也做的不是特别好啊，
1: 嗯，
0: 就是把我母亲导致了现在，就是不想登他家门，
1: 嗯，
0: 我父母，我母亲也是一个要脸的人，就是不太想登他家门，
1: 嗯，
0: 完了最终包括就是这个事儿，我没跟我媳妇说，包括打这电话，谁也不知道，我就说啥意思呢？嗯，我们家人内部的想法呢，就是说你不过。那没办法了，就是你应提这两个要求，这是不是现在做不到吗？
1: 嗯，
0: 你想要就说，
1: 我问一下那个、那个房子，两套房子是有你一套吗？
0: 啊，没有，都是我父母名。
1: 那你们俩过日子住的是你父母的房子？
0: 就是我母亲一套，房产证是我母亲一套，我父亲一套，
1: 就是没有你的，是不
0: 是？我是独生子女，对，我是独生子女。
1: 嗯，
0: 对，就是我从小我父母对我比较溺爱。
1: 咱们别说溺不溺爱的啊，就是你说完这些东西之后啊，我说说我看法啊。
0: 好，
1: 那个，那你说媳妇那时候你们家说啥你都没信呐，对吧？
0: 对。
1: 那你现在拿出来又是你们家这个又是你们家那个的，这玩意儿好像就说不过去，对吧？
0: 嗯。
1: 那你说媳妇那时候，说媳妇那时候你爹你妈都反对，谁都反对，你也就结婚了。那现在你想给媳妇往回求，你爹吧，你爹也反对，你妈也反对，那你能做到就做到，做不到就拉倒呗，明确告诉人家得了呗，对吧？你能做到啥你做到啥得了呗。你现在在这块这整的说的，你好像你说离婚就是也全不是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爸你妈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过分的原因，那你干啥吃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啊，我觉得我必须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要不说出来的话吧，就是这个东西在这块在上边一直绕来绕去，你扎不到血管上啊。我跟你说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事儿你想不想过？你想过，那你跟你媳妇商量，对吧？你跟你媳妇商量，就是说他们那头爹妈那头肯定不管咱们，对吧？你也别说什么你媳妇儿什么狠不狠心乱七八糟这些事儿，那他自己生的孩子狠心个六饼啊，给人戴那帽子干啥呀，没有必要。那就你们俩咋能在你妈那块忽悠出钱来，把钱忽悠出来，把积分还上了，对吧？不管说你媳妇儿以后跟不跟你过，就这事儿是现在你们俩需要干的事儿。你要说能在他爹他妈那忽悠出钱来，那算你俩尿性，是吧？你在这块你插一句，你说
0: 那啥，就是我父母呢现在就是说也比较同意，比较同意在哪呢？就是说他没说同意，就是跟您说的是一样。这个日子是你自己过的，
1: 对呗？
0: 他说你让我去抵押房产，还是那意思不？你要是想借你媳妇让我去抵押房产，我最后再帮你一次。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真要是有那一天好的时候，咱们四个人怎么挣钱还都无所谓。
1: 嗯。
0: 但是要是不好的时候，
1: 那就仨人挣钱还呗，那能咋的？
0: 对，就是他说
1: 真要是。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在于你爸你妈。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个事儿，你爸你妈这个刚才说的跟我说的没有任何矛盾，而且我们意见是一致。那你是干啥的？你需要做决定啊，而且你跟你媳妇是一伙的，对吧？那什么亲戚礼道的乱七八糟，谁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是你想过这日子。我刚才说了，如果说你结婚的时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两家大人见的面，小孩都没见面就给定结婚了，那是一回事。人家爹妈不让你娶这个，那头那爹妈不让他嫁这个，对吧？两方父母都极其反对，你们俩硬挺着结的婚，硬挺结完婚之后，现在说的咱们俩挺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说要离婚了。要离婚之后，那你那个劲儿哪儿去了？所以说其实离婚也是你自己想要离婚，跟爹妈没啥关系。你要想离婚你就说我就是不想要他了，我就想跟他离婚，那你离婚你别往爹妈身上折。
0: 是
1: 啊，
0: 我就
1: 别往人家身上折。
0: 鸡飞蛋打，
1: 那啥叫鸡飞蛋打？那玩意儿咱这么讲，那跟你媳妇那头媳妇更鸡飞蛋打，媳妇跟你跟错了，对吧？是不是？人家跟你图啥了？那到最后想着人家就想还个机会，那玩意儿孩子是跟你们家姓，不是你们家孩子。治病的时候爹妈一分钱不花，那家自己家孙子那个有这个病需要治，那你爹你妈那意思就孩子不要了呗，不就那回事吗？那你说谁家
0: 啥了啥了？
1: 那谁家心狠？
0: 啥了啥了？
1: 对吧？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要过你就跟他说我继续跟你过，我爸我妈那块能坑了多少钱坑多少钱，你也回家坑你爸你妈钱去，能坑多少咱俩小两口这个日子。

0: 过得越过越好，比啥都强，对吧？你要说你就不想过了，那我就王八蛋，我不是人了，我自己带孩子过了，用不着你了，你有多远滚多远，对吧？离婚证一办，鸡婚我都不用你还，鸡婚就我自己还就得了，那算你小子是个尿性啊。
1: 哦，那行，那我问一下老师，就是我就是所有就是说我的担心也好或啥没用，我还得跟我媳妇一条心是吧？
0: 那不是，那不，我可没这么说，我可没这么说，就是这个责任你担，不要往爹妈那头推，因为这个事实来讲，责任也确确实实是你的，就是你要不想跟他过了，就是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你要想跟他过，那就是说的咱俩就是一伙的，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那行了，好了啊。
1: 哎，好嘞，老师。
0: 好了，再见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你好，钟泉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说说、说说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2: 我这个事儿，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想跟你说，我看看，我想问问你，我还能不能出出气啥的？
0: 嗯，
2: 就是今年我老弟第一次把女朋友领回来，
0: 嗯，
2: 然后我爸都挺高兴的，就说决定杀个羊，然后请大家吃饭，
0: 嗯，
2: 然后我叔家的老妹儿，她来的就特别晚，到这块了就。直接坐那吃饭了，我就看他没干活，我也顶，我就看不惯了。完，我就说他两句，我说你来这么晚。然后我不知道的事是他那个走了之后，他走了，因为我说两句他走了，走了完我妈给他叫回来了，完了说那跟我生气了，完我妈说你跟你姐一样，他今天累鸡肋了。
0: 嗯，
2: 完了，然后那个我看见他跟我老弟对象聊天了，但是后来大家走了之后，然后知道那个我这老弟对象就跟我说，说姐姐，我这个姐姐，这个我这个老妹儿比我老弟大一岁。
0: 嗯。
2: 然后他说，哎，姐姐，我那个这个姐姐说话好奇怪，她问我，她说那个你找这么远，然后那个他们是广州的，
0: 嗯，
2: 然后说那你找这么远，然后他家条件还不好，那个你爸你妈他们同意吗？
0: 嗯，
2: 然后我老弟对象就说了，说的那个五一的时候我领他上我们家去了，然后我爸我妈都挺满意，然后那个尤其是我舅舅，我们家人上过最好的大学就是厦门大学，然后他是中山大学的，
0: 嗯，
2: 对他就更认可了。然后我老妹儿就说啊，中山大学那个厦门大学还是比中山大学要强很多吧。
0: 嗯，
2: 然后我老弟对象说也没再说啥，然后又说那个你看那个就是问的是房子什么的，然后我老弟对象也说了他自己有一个小房，他说哎那你就结婚的话你就结到你们那小房里就行了，你看广州的房子那么贵。
0: 嗯，
2: 然后还说的你们两个都是研究，都是那个本科，因为老弟他俩确实都是本科。
0: 嗯，
2: 他说你俩都是本科，你应该考研，如果你不考研的话，以后你这面临裁员什么的，这个也是首先要把你们这些本科里裁掉。
0: 嗯，
2: 然后老弟和我老弟说，我老弟对象说了，说我们两个今年夏天都通过那个考试了，这个考试我们俩都通过签终身合同了都，如果要学的话，那他脑瓜好使，他是应该没问题的，如果必要的话呢，他可能会考。
0: 嗯，
2: 然后我就这个事儿，嗯，就是我和我妈还有我老弟，我们几个知道，我老弟对象，我爸都不知道。
0: 嗯，
2: 我就给我气的都不行了。我说我想出出气，我能不能出出气？
0: 这个出气，这事儿过去了，关键是啊，没啥可出的。
2: 过两天我老弟，就是我这个老妹儿，她要过生日，然后我想就是那个大家就吃饭的时候，我就要说一说，说我老妹儿。
0: 我想问一下那个，
2: 那
0: 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就尽量少联系是最重要的，非得要纠扯的话那就扯淡了，那不就是没好，到最后这头也没好那头也没好嘛，对吧？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妹妹她也是读，她比你弟弟大多少啊？
2: 比我弟弟大一岁，他们两个
0: 啊都是大学毕业呗。
2: 对，就是大一届。
0: 嗯，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作为你来说第一个啊，
2: 嗯，
0: 那个人家那个是来你家赴宴的啊，来你家赴宴的，你非得说让人家来干活了，本身来说这是你不对啊。
2: 嗯，
0: 就是你
2: 就是他们家有活的话，那我老早都去帮干活。
0: 你可以不干呢，谁让你干了？
2: 那我要不去他们家去的话，那我叔都不愿意。
0: 他不愿意是他不愿意的，你可以不干呢。再说人家来晚了干啥活啊？你去晚了还让你干活吗？所以这个事儿是你，这个事儿绝对是你事儿多。哦，来了都乐呵的，就赶紧就，而且是那个就叫什么，叫新媳妇来相看一下，那就都乐呵得了吧，你多烦人呢你啊。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不是说你给我打电话呀我就向着你，

0: 或者咋的，因为一听的话就是你这个说的太多了，这是一个事儿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跟那个你这个妹妹，他跟你这个弟妹啊，这在这块聊这个天儿啊，啊，咱这么讲，有可能是带着气儿说的啊，或者说有可能这他有可能他就有可能他真就是那么想的，那就真就那么说也很正常。就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理解为一是他坏，二是他蠢。那无论是坏还是蠢，都是少联系是最好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让你弟弟和妹妹少跟他联系啊，你反正也这样了，对吧？你岁数也在这块了，也没有必要跟他那啥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就是你如果说没完没了的话，那这个事儿就没完没了。一个叔叔家一个堂妹，这玩意儿你也不可能就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说你说的你觉得你出口气，说完气之后人家没有气吗？人有气的话他不也得出吗？我感觉就是说的你这个妹妹跟你俩性格都差不多，哎，就是说，所以说你如果听我，就是都不是特别智慧的人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是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消除影响，对吧？那么就是让你弟弟这头呢，跟你那弟妹，跟你弟弟说明白的，就是说以后少跟他扯脸啊，没啥好话，而且没安啥好心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吧？就这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把这事儿断了。我跟你俩说，你好像是报复了啊，你让他撅他了。你说你撅你堂妹没啥了不起的，你自己家人。然后你撅完之后，你做初一，人家一定做十五。就你们俩是都这么小的心眼儿，肯定是他做十五。做十五那肯定就是联系你弟弟，联系你弟妹呗，没事发点这个发点那个呗，那还友好吗？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呀，就是你岁数也不小了。啊，岁数也不小了，别扯这些没用的了啊！跟你弟弟说明白，都不这事儿不能跟弟妹说，太磕碜啊！跟你弟弟说明白的，就是说的，少联系啊，少联系，听着没有？
1: 嗯。
0: 啊，你别在这块儿，而且这咱这么讲，就是你比你弟弟大的挺多的，你比你弟弟大的挺多的，他是毕竟他是你弟弟，不是你儿子，你要记住这一点，少干涉人家那个生活啊！
1: 嗯。
0: 你容易犯这个毛病，你特别容易犯这个毛病啊！
1: 嗯，
0: 对，这个我跟你俩说啊。
1: 嗯，
0: 对，
1: 那个我就是我说他了，我说你来这么晚，那个你那什么，他来了就坐那就吃饭了，我们这些菜还没往上端呢。我往上端菜的时候，我就跟他小声的说了，我说你来的够晚的，这是啥钱了都。
0: 嗯，
1: 来了就直接就吃饭了。然后我往上端菜的时候，我就跟他小声说的。然后他走了嘛，走了，然后我妈给他叫回来的。
0: 嗯，
1: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说的。哎，他怎么生气了呢？跟谁生气？他走了。
0: 嗯，
1: 然后我妈
0: 就跟你生气呗，
1: 说跟我生气了。然后大家
0: 这个事
1: 儿，厨房里面这些人，所有的人都说，就说他对了，又没脸没皮的，一天没个样，都是这么说的。
0: 那咱这么讲，那说明就是你家这头出事儿挺格怪的啊。
1: 嗯，哦，是吗？
0: 咱们这么讲吧，真的，你听我话吧。
1: 其实我们家就正常的话，
0: 就是、你这属于事儿很多。你这就已经算事很多了。
1: 就是别人家的话，就是比如说，就像我们家杀羊了，那活儿也挺多的。就是我们班的这些人，这家里边也不请厨师啥的，都是大家一起干活的。然后他们家头一天还打麻将，第二天就是不知道啥原因，一直到中午才来。
0: 那你
1: 就
0: 别让
1: 他
0: 来就得了呗。
1: 从小也是挺嫉妒我们家的，也是就是我老弟的学习什么方面的啥的，然后也挺嫉妒。他们家人都来的晚。
0: 所以我想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实际上是你事儿多，啊，是你事儿多，不是人家事儿多。就是他就那样的话，就是咱这么讲，既然是叔叔家，能来就行呗，来吃一口得了呗，那乐吃乐来来个乐干干，不是，就是说你邀请人家是来干活。如果说你是要人干活的话，你头一天晚上打电话，你过来啊，过来，你得切菜来或者来干啥来，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绝对是怨你。啊，绝对是怨你，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没什么可说的。其次就是你那个妹妹，我跟你说，那妹妹也确实是，我不说吗？不是蠢就是坏，确实不咋地啊。所以说，千万别让你兄弟媳妇知道你家是这个状态，千万不要让你，可以让你弟弟跟他们以后少联系就得了啊。好的啊，
1: 嗯、
0: 对这个小米说真得告诉这新媳妇啊，少跟那个小姑姐联系啊，这家里这亲的这就是个事儿不少的大姑姐，再加上一个谁都受不了啊。那还能有好？俩挑事大姑姐，那还能有好？对，就是其实你这个妹妹心眼儿也不大，咱们听出来了。所以说呢，就是你这头呢，咱说实话，只是出事呢，就有点硬啊，有点硬。你总觉得说咋地，总觉得自己有理，其实是不对的。然后等那个呢。

0: 哎，咱这么讲，那个就是心眼小，那就是必须得要那啥，必须得要错过错过之类的啊。那所以说，你少联系吧。
1: 嗯、
0: 再有一个，再一个我
1: 就是他心直口快的，
0: 那不是啊，他不是、啊，或者说真的就是蠢，或者说真的就是蠢。那不管是蠢还是坏，不管
1: 是
0: 蠢还是坏，不管蠢还是坏，都离远点，没错啊。
1: 嗯，好了，何老师，我明白了。我这两天都给我气完了，完我就
0: 这别生气，这个真的是，
1: 我就知道。
0: 我再有一个，
1: 我
0: 再一个，我你听我跟你说，你别说那么多话了，因为你都说完了。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你在这家，你也就是个姑娘。
1: 我知道，嗯，我明白，
0: 对吧？你别管人家那个弟弟的事儿，你不是婆婆。
1: 我知道，
0: 嗯，好了，
1: 是是是
0: 再见啊，
1: 嗯、老师，
0: 好嘞，
1: 嗯，好
0: 嘞，
1: 老师，
0: 哎。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收看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5: What's yours?
4: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

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哭鱼之寺灵感源自古典同名典故，以川河失鱼、垂钓人等意象隐喻时间不可逆、往事不可追。安于月声线清冷有故事感，从长人间千古事的低吟铺陈，到副歌往事藏匿哭鱼之寺的情绪落点，把800年岁月流转、他乡难遇故知的惆怅层层递进。整首歌融合古典意象与现代编曲，把宿命感揉进旋律，没有直白的情感宣泄，却以克制表达，让人共情这份藏在时光深处的绵长遗憾。

天航是阿月月与立格小田音乐社合作的抒情单曲，2022年正式发行，发行首周便登陆 QQ 音乐巅峰人气榜 TOP50。 他的声线带着细腻的疏离感，从开篇的低吟叙事到副歌的情绪爆发，唱出感情里一方不断偏离轨道，另一方最终选择体面放手的心境。整首歌曲以克制的编曲烘托氛围感，精准戳中无数人在感情里清醒抽身的共情点。

聚焦感情里缺爱者卑微自困的心境。他的声线带着极强的情绪穿透力，把小心翼翼爱一个人不断退让却输得彻底的拉扯感层层递进，撕开伪装还原真实自我，让人共情这份缺爱者在感情里的刻骨惆怅与自我和解。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阿月月返场的《归去来兮》，2022年发行。

以烟花落尽挑灯回看的古典意象铺陈千年等待的宿命爱恋，他柔婉深情唱腔，把流沙褪尽仍在等你的执念诠释得细腻入骨。整首歌曲以笛子、尺八等传统民乐烘托古典氛围感，极具画面感表达，让人共情这份跨越岁月的绵长深情。

寒鸦是阿月月发行的国风抒情作品，以寒鸦闲之不肯栖的核心意象铺陈爱而不得的极致执念，他的声线带着沉郁的故事感，把寻不到爱人等不到黎明的孤寂唱给你听。整首歌编曲烘托氛围感，将深情揉进旋律，让人体会这份刻骨的孤独感。

0: 寻驼铃古道长路，珍宝中西流宿，朗朗神州，漫漫思路。
1: 我从沙地中挣出黎明，背后蘑菇云腾空，东方红响彻宇宙。
2: 我横跨冻土，攀越高峰，与过路的风道一句康桑。
3: 你听见过大江的呼唤吗？那是带着我们的汗水和数以万计的希望的浪涛声。
4: 母亲，
2: 乡音最动情。
4: 我是漂泊的游子，
2: 牵着心
4: 一百多年了，
2: 便不会走散。
4: 我终于回到了你的身边。
2: 妈妈，妈妈！
0: 我奔腾着，漫过土地干涸的脊梁，高歌向北。
5: 虽是远途而来，但给予温暖是我存在的意义。

0: 不忘国耻，爱我中华，生为华夏人，死铸华夏魂。
1: 我漫游数据之海，零和一的组合变化奇妙，仍有无数未知等待探寻。
2: 哇，终于在宇宙看见新的生命体了，加把劲，等着你们来我这儿做客。
3: 与赛事同在，与国家同在，与人民同在，北京欢迎你。
4: 我是港珠澳大桥，我连接两岸三地，是祖国海面上蔓延开的灿烂花朵。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

0: 第二集。
1: 喂，阿四恒。
2: 嗯，于贵。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2: 那、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面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了没啊？
2: 当然想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那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
2: 嗯，
1: 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州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2: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啊，我得出勤了
1: 啊。啊，好，一切顺利啊。
2: 嗯，一切顺利。

0: 哎，大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
0: 好嘞，加满啊。好嘞。哎，大哥，你这回拉的重。
1: 是南方过来的，
0: 上回不也是南方的？
1: 嗨，都喜欢来咱们内蒙。
0: 对，我知道，我知道，来咱们这儿人。
2: 小哥，还要看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
3: 啊，不远了，最多再有2个小时。
2: 2个小时？
3: 还得2个小时啊！
4: 哎，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
5: 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圣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3: 欢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吉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5: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三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操场，欢迎去打卡留念。
0: 三次都落在他们家的操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3: 加完油了，大家都上车吧。
1: 哎，小哥，我们不要回齐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加勒吧。
2: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6: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的。
7: 哎，我得拍个照。哎，不，我录个像。
0: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3: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1个小时的路程啊。
8: 没问题，您去看
0: 没事，没事，走。
9: 欢迎你们来到老桑杰的穆加勒，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吉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
10: 谢谢老板，
11: 谢谢老板，
12: 谢谢，
11: 谢
12: 谢。
9: 哎，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12、14、15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3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16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13: 那真是太好了，这次安排的
14: 太值了，
15: 夫妻此行啊。
9: 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吉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
16: 骆驼奶，
9: 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17: 有点贵，
18: 贵了。
9: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图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19: 我要定。
0: 邻居，
19: 哎，
0: 桑杰大叔啊，
9: 哎，
0: 这附近我就看到您这一户人家呀。
9: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即便是邻居，两家也隔得很远。开车需要20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
20: 哎呦，这么远，
21: 这么远

0: 临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加啊，来来来，咱们加微信。
1: 扫一下，扫一下。
0: 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啊！安思恒来了，
2: 叔叔，我问你，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2: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那天奥特根来了，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缘小伙子，
2: 我知道
0: 啊，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2: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斯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返回舱三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
2: 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16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了。哎，你放心吧，
2: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
0: 啊！
2: 哎呀，好叔叔，这个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16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呢？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桑杰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2: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0: 哼，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儿吗？
2: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0: 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查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斯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
2: 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
3: 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3: 阿斯恒啊，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说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2: 谢谢婶婶。
3: 你乌日图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2: 哦，那我去了。
3: 哎，阿子恒啊，
2: 哎，
3: 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2: 哎。
4: 八岁八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5: 祝您健康长寿。
4: 八奶奶，
6: 八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7: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8: 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可惜啊，我的父亲乌恩齐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9: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10: 对，
11: 是啊是啊，
12: 感谢他，
13: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
3: 是啊，额吉，吉祥如意。
14: 巴德玛奶奶，
8: 哎，
14: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8: 哦，
14: 听说您85岁寿。

0: 不臣，我特意来向您表示敬意。啊，这是我们搜救队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啊，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1: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0: 啊，
1: 现在都好了吗？
0: 哎，呵呵，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1: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2: 奶奶，
1: 也是贵呀。
2: 哈，我们乌兰木齐下乡到您这儿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哦，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奶奶您好。
1: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漂亮的姑娘。
2: 哎呀，谢谢奶奶。我们乌兰木齐啊这次慰问演出来了六个人，带来了十个节目
1: 啊，
2: 慰问咱们的牧民朋友们，这不也正好赶上奶奶您的寿辰，祝您长寿安康。
1: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伙儿还记得我，还记得温琪，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想起当年我们为支援国家航天事业搬离故土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可是那时候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2: 哦，奶奶，我们乌兰牧齐最近正好打算排一部关于最好牧场为航天题材的舞剧，您给我们讲讲搬迁的故事好吗？
1: 搬迁是在1958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齐1/4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路途。

0: 乡亲们，我是搬家移木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格德山下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

0: 待了额吉娜，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1: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牧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0: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2: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吴文琪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1: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3: 我想和我的骆驼羊群一起走，跟着，就离开了巴彦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1: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吴文琪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4: 高主任，
5: 高主任您好。
1: 吴文琪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5: 那就好。
1: 那个吴文琪大哥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5: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啊，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100-200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巴德玛，
3: 哎，
5: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3: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保格德山呢。
5: 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
1: 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
2: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风沙刮的什么都看不清，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吴文琪和几个牧户赶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6: 吴书记，你看前面是不是有辆车呀？
7: 好像真是辆车啊！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6: 是不是迷路了？
5: 咱们过去看看。
6: 好。车上没有人，
7: 车上还有这么多东西，这人去哪儿了？
6: 车上这些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保格德山方向去了。
5: 那可能是掉队了。

0: 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牲畜，找个避风的地方。
1: 是啊，马上天黑了，一会儿风刮起来，进了羊群拢不回来了。
2: 不行，
1: 这车估计是启动不了了，车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徒步去找救援了，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方向，可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有没有水和食物，遇上野兽是会要命的。
3: 啊，那怎么办呢？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怪兽沙漠去哪儿找去？
1: 徒步走，走不远，咱们几个分头去找。
0: 那羊群咋办啊？这可是咱们牧民的命啊。
1: 羊群留两个人盯着，上次探路的时候看了，那边不到十里地是戈壁和沙漠的过渡带，有块石崖，把羊群先赶过去，能赶多少赶多少，不要管那些走散的羊，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骆驼在这个地方走不掉，其他人跟我一起分头去找车上的人。
4: 大家纷纷跟着吴恩齐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吴恩齐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3: 前面有人！
1: 喂，同志！
5: 太好了！
6: 找到了！
5: 同志，你还好吗？
7: 孟明大哥，太好了！有救了！我撤！钦差要送到。
5: 哎，同志，你先抿一口水啊！来，慢点，慢慢说啊！同志，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你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
7: 太好了，我是运僧，竟在刺翠里死死，刺翠坏了，怎么也刺动不了，和垂地走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我是在门房的，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自然漏啊。
5: 好，哎呦，哎，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哎，来，兄弟，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啊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
4: 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进。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吴恩齐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雪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7: CC 大哥大嫂，我太幸运了。
8: 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
2: 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一木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
7: 哎，太好了 ，C C 牛，吴大哥。
6: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7: 哎。谢谢你哦，这几天真是太可怕了。
2: 哎呀，都过去了。
6: 对呀、啊，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7: 这儿子那天气太冷了，我没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边冬天连树叶也不会全部掉光的，一年四季都鲜花盛开的。
6: 哦，是吗？小静说，他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我当时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地方呢？可没想到啊，后来跟着桑杰去南方旅游，真是见到了，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二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1: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地铁驶过五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4: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花儿，
2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

0: 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

0: 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

0: 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

0: 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

0: 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

0: 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

0: 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7: 三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是一位男士没写啊，就是三号线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8: 钟晓老师。
7: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8: 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很多年了。
7: 好的好的啊，说说吧。
8: 没有主意了
7: 啊咋的了？
8: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但是未来呢不确定，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7: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啊？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8: 啊，对，现在
7: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8: 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我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就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想没主意了，我
7: 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8: 30吧。
7: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8: 我在干
7: 呢。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8: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对，就是说之后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吗？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那个，我找我们一把手谈了。我说姐，我说我，说着我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他说：“哎呀，你能干活就。”

0: 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儿，我就身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完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1: 孩子几个月了？
0: 七个月
1: 是吧。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0: 你肯定会算点啥？
1: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0: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1: 但是你干啥呀？
0: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1: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0: 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的。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1: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0: 我请假了，
1: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对吧？
0: 咋整？咋整，哥啊？
1: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就是这样的。因为
0: 你听人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明白？
1: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个你这裁谁不得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得裁你的，对吧？
0: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1: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0: 你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1: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0: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1: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0: 我干着啊，哥。
1: 对，别着急走。
0: 干够了。
1: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个事儿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头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是意思不适合辞职啊。
0: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1: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机所啊？
0: 不能。
1: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

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就他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分析吧，哎呀，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你扯那个，你开除我，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男朋友有钱，总想着上我这儿来借钱来。最近两天说自己有钱还不上了，经济紧张，非要让我帮他还上，过两天给我，一直 PUA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扯这王八蛋，就是他自己连自己的那啥都处理不好，那他挣钱给你不？如果他挣钱都给你，那他经济紧张了你管他可以，挣钱也不给你，然后一整经济紧张了就让你给他打补丁，你给他扯那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基本理财能力都没有的，你跟他处什么对象？那没爹呀，没妈呀，爹妈都不管他，你说他在他们家啥样，是吧？听明白没有？不给他，不跟他处啊。好的啊，小米跟刚才小姑娘说，放眼望去咱们中国男的就7亿啊。就是小姑娘是这样，她如果挣钱就给你，总给你，人家挣钱就给你花，或者说没给你，但是你心里有数。比方说她挣5000块钱，那这一个月给你花至少都得花出4500-6000去，那人没钱了，你朝你要点，你该给得给。如果说她也就是请你吃顿饭，看个电影，完了之后就总没钱的，这样的不行啊。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你看你就不承认，你都让人听出来了吧，你就是会算呐，你就会掐算呐，这掐算还挺准的呢。不会掐算，上哪会那个东西去啊，那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呢，没那个本事啊，更多的是判断啊。

0: 我对什么八卦呀、四柱啊、八字啊、艺术啊、风水呀、古相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啊，包括阴阳宅呀、所有这些东西一无所知，我都不会啊，都不会，都不会啊。好的啊，我们继续啊。对，落一个，还有人说我会奇门遁甲的，根本不会啊。奇门遁甲那给我乐懵了，我说这是啥玩意儿啊，不知道啊，我去。不会啊，不会。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怎么怎么样的啊，这是没必要啊。就是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看你这个局势，你俩也就是各养各的了，谁也别指对方了，除非有点啥大事啥互相捣换捣换行啊，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的啊。3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周老师，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2年多了吧。
0: 嗯，
1: 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1: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发生个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意思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儿，那反正就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不着急，那改天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2天吧。今天我早上给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说行，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0: 嗯，
1: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就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你多大了？
1: 什么特别？24。
0: 啊，对方是？
1: 对方他比我大1岁，他25周岁。
0: 他25啊？
1: 对，我24，我俩21岁。
0: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1: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倒是。
0: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的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1: 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了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的医院。就是这背景吧。
0: 嗯，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这个 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啊。
1: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执照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或者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要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所以说有点分歧吧。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房间期间，也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是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0: 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再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1: 啊，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吗？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就是
0: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

0: 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1: 对，
0: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还、哎、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咱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真就不适合。那就这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啊，
1: 明白了，老师。
0: 嗯，那行了，好了啊。好的，铁耳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着你了。这媳妇儿她的对象来大姨妈了两天，你惹她干啥呀你？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已经倒气儿了，都开始隔空捋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

小米说的，二十来年都没有机会显得你直溜，跑女朋友这儿来显摆你有志气来了。一个男的就说不出头就得了，你觉得啥都你觉得。就他俩如果说互相之间不理解的话，俩人这俩人如果是那个都是自己原来都觉得自己做对，都原来的脾气不改的话，这俩人不带成的，成不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我爱有个烦心事儿。我爱人呢给我侄女找了个很好的工作，她也没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把工作辞了啊。她未来的老公公呢说给她找工作，让她和男孩在一起生活，现在呢也没找成，我家人都气死了，那活该。这个事儿，这种火玩意儿多了去了，那你这玩意儿你辞就辞呗，那就可得给你媳妇儿可得安排好了，你可得向人家表示那个歉意啊，就说我们家是虎啊，就是以后我们家人这事儿绝对不找你了啊，你但是你做的够意思，我们家人从那个往上查十八代祖坟啊，到我们家这口这块全都感谢你的大恩大义啊，就得了。但是呢，我们下辈虎以后咱不勒他们了啊，咱以后再有事也找咱也不给他干了，就完事了啊。

咱们给他安排工作也不是送他，咱给他安排工作不冲爹妈吗？冲哥哥姐姐吗？冲哥哥嘛，是不是？所以说哥哥肯定感激啊，至于海岸那头咱不管了。那没啥可说，那就虎呗，那就是虎玩意儿。那个，但是呢，人家说了，人家那个老公公答应了给他找工作呀，对吧？也不那么跟他说，他跟人家男孩在一块生活，不就得忽悠他吗？所以说虎玩意儿就忽悠他，忽悠完了之后，他还觉得自己做的对，还挺幸福的。完，接着到最后能不能找着工作？到时候一旦怀上孕了，找个屁工作了，整不好那家说媳妇都费劲。所以说那个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好人不跟驴生气，就是虎，就是那孩子就是虎，没啥可说的啊。这样的事儿，哎，这样的事儿真的不光是那个你这个事儿，老多这样的。为啥我说给别人介绍工作，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要非常谨慎。就最起码来说，你对这个孩子要了解，你哪怕不是说你给安排，就是你给介绍。你介绍那头去了，你也到时候你讲话了，在那头干活也挂着你一张脸在那块干呢。所以说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啊，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就挺够意思的啊，挺够意思的啊。所以说呢，既然这样了，也别说别的了啊，别说别的了，这就是虎啊，就是虎，那就是摊上虎的，你谁邪招没有，七毛眼睛，你也啥招没有，别生气了啊。

另外小孩都是这样，你就是他刚一毕业他就能上这个单位工作，他就认为谁都能。好多孩子就是这样，他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也没经受过真正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去出去了找一个单位啊，他也不知道好赖，人家对他好他也不知道好，人对他不好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家里头就是咱这么讲，弯门盗洞也好，或者说那个正好赶巧也好，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给他介绍来了，进到一个比较那个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部门，他也不觉得说这事儿这个部门好到哪儿去，甚至是觉得这个部门太没意思了，太啥也不是了啊！我在这儿太屈才了，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小孩这块你没法整啊，年轻人这块你可别认为他跟你一样，他跟你绝对不一样啊，他跟你是绝对不一样的啊。

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啊，儿子今年大学毕业，现在他找到了一份俱乐部乒乓球教练的工作，虽然没有编制，也不是什么大企业，但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呢他值得努力不肯老，还算不让我操心，他自己工作之余还在考教资。昨天我陪他去通州啊租房子，看那些北漂一族，心里真心疼这些孩子们，祝福一下孩子们呗，我没那么大能力啊、哦、我祝福你行啊，其他的我祝福不过来呀，北漂太多了，一样我去我也得飘着，就那个生活。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那啥吧，你呀、啊，那个孩子这块，你家孩子应该是出息了，你家孩子最起码不用你操心，自己啥都自己能挣脱，你别啥都管，就这些事儿你就让他自己干就得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特别闹心。就是你没有自己生活，一个单亲妈妈一旦没有自己生活，你就老烦人了，自己不知道，很可怕，会很可怕。你就尤其未来有儿媳妇了，你就成的可怕了。所以你听我话啊，你听我话，你该找对象找对象，啊，该找对象找对象，不想找对象的话，你得自得其乐，你得就是去健健身了，就是写写字了，哪管你跳跳老年迪斯科。都行啊，都行，就别成天我儿子咋地，我儿子咋地，我儿子今天多喘一口气儿，我儿子今天少喘一口气儿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一定要以你自己的生活为主，孩子的生活为辅，因为你家孩子基本算出息了，不用你操啥心，你就攒钱就得了，别得让人孩子自己做主就完事儿了，你可千万别眼珠不错眼珠盯这孩子，我感觉你有点像那样的妈妈啊，那样的妈妈老烦人了。老烦人了，然后尤其人家儿子有对象之后，你成烦人成烦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就精神不好似的啊、哦！听话啊、哦！我看人小米分享一个啥？小米说，当初我刚毕业实习的时候，也有家长以给我安排工作为条件，介绍我给他们家里孩子，当时我不屑一顾。然后前两年才见到一个男生，一缕关系发现其中一个啊，好在我依然年轻，我还好看，而且很体面，就很体面啊。对，当年哪是此如年轻家不是这种事情如粪土。所以说为啥我说有一些给孩子安排工作啊，你千万把话说明白了啊，千万说明，尽量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然后呢再给介绍工作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啊，我是一个某行业人员啊，就是我就说在某胡同因停车问题和车主的副驾驶发生了肢体冲突，我并没有打他骂他，他就给我一顿骂，给我胸口打了一拳。

0: 我呢决定不私了啊，决定按照法律程序走。我当天去市医院做了 CT 检查，没有检查出结果。我呢只有胸口疼痛。今天呢鉴定结果出来了，只对打人者进行了500块钱的罚款。我的这个医药费啊，这个说让我去法院起诉他去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你的描述比较复杂，比较复杂。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现在到咱们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你把那个你的所有的证据啊，就是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啊，起诉他也不是不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你得看看把你那些证据拿出来之后，看看你起诉合不合适啊，合适的话，咱们就。啊，咱们就那啥，咱们就起诉。如果不合适的话啊，或者说你认为啊，这个你认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罚款这个事儿啊不合理，你这律师会告诉你可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怎么样的话。总之呢，就是律师会有更多的办法来帮助你，比我的想法，比我的这个方法要多很多。啊，要多很多。你这样，你就到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他是个正经律师啊，是个正经律师，是一个咱们的那个在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职业律师啊。你去咨询他去，咨询他去啊。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放在家门口的自行车被老头在凌晨2点多钟给抬走了，穿了个大斗篷，还戴个口罩，这家乔装打扮的，这气人呐，又好笑，已经爆了，爆了，但是估计不知道很难能找回来，这一天天的，你说，哎呀，这个东西能找回来就找回来呗，找不回来的话，就当啊，就是你记住哥的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他用你东西，而且不是花钱买的。啊，不是正当用的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是要替你挡灾的人啊，他是要替你挡灾，一定是要替你挡灾的啊。所以别生气啊。好的，我们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金文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您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就是是这样，金文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是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的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
1: 我在
0: 我吧，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25，我们45、55前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呢，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

0: 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嗖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啊，那车给我卖了，那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长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你这边的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儿，就是不要到处乱动呗，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就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行，我知道了，周先生。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1: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1: 啊，
0: 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家伙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这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对，行，
0: 好了，
1: 钟先生，那我知道了。好，谢谢您，谢谢钟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25、26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是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100多把钥匙租100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那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

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两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四个业务到五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

0: 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三四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
0: 哦，
1: 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
0: 嗯，
1: 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
0: 嗯，
1: 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
0: 嗯、
1: 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儿，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
0: 嗯，
1: 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
0: 嗯，
1: 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
0: 嗯，
1: 那同事关系啊，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
0: 嗯，
1: 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
0: 嗯、
1: 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
0: 嗯、
1: 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也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
0: 嗯、
1: 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1: 啊，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要是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这整的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啊，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
0: 这个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锁性子，锁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
1: 嗯
0: 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
1: 嗯，
0: 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棱回来了呢，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
1: 啊、
0: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
1: 嗯、
0: 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先给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1: 嗯，
0: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1: 嗯，
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
1: 嗯嗯。
0: 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堆。

0: 对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1: 嗯，
0: 啊，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1: 嗯，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啊，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也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啥玩意儿了，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
1: 嗯，
0: 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 60% 到 70% 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他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的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好钱的好酒的，对不对，好玩的好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嗯，行。
0: 嗯，
1: 东亚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咋也得去啊，不能不干。
1: 行，谢谢中央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儿啊。
1: 行，
0: 对，
1: 好的，谢谢。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的工作、
1: 哎、
0: 摸清你们领导的脉。
1: 嗯，
0: 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
1: 好的，
0: 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好嘞，
1: 哎。
0: 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儿都能忍啊，啥罪都能遭，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的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十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

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啊，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那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十二十三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十三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隐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有啊，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
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

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一千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

orange 橙子的意思是吧？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新听众啊，因为我现在跟老公孩子异地，每天都要开车通勤将近四个小时。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电台，无意中在蜻蜓发现了您，如获至宝啊，非常喜欢，也跟您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您与工作室小伙伴的陪伴啊，祝您及工作室小朋友小伙伴们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求您祝福，祝我一路平安，一切顺利。那必须得祝你啊，祝你一路平安，祝您一切顺利啊。挺不容易的，一个女同志啊，因为一个女同志一天上班俩小时，下班俩小时啊，俩小时你要走高速，这都得磕到哪儿去了？在长春要开车俩小时，往东开到哪儿了？到蛟河了吧？往南开都过了四平，干昌图去了。往北开都快榆树哈尔滨了，都是确实很远啊，很远。一个女同志开车上下班通勤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啊。这个祝您一路平安啊，祝您一路平安，也祝一切都很顺利啊，一切都很顺利啊。好的，许你所愿啊，许你所愿。说小哥呀，这个背景音乐是啥？这么欢快呢啊？咱们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传统的中华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叫赛马。这个也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说就是加上这个曲子非常欢快，所以说我们就选了这个做背景乐啊。铁杆小米选的啊，就是应马年这个景啊，给大家选了一个赛马这个曲，这曲非常欢快啊。好了啊，咱们今天的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威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3: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4: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0摄氏度。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3度。
4: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3: 吉林省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活动在长春举行；
4: 延吉市厚植足球之乡底册，赛事赋能城市发展；
3: 故宫重磅大展上新，唐宋珍品亮相。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3: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1号，理想筑初心，成才向未来，吉林省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
6: 新学期新气象，加油！ 在长春中学、长春外国语学校、长春市朝阳区安达小学，开学第一课别具一格。一封来自父母的家书，寄托着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期许。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表达着学子们对理想的憧憬和对成长的自我约定。金秋筑梦向未来，同心燃情迎大冬主题升旗仪式上，学生化身城市小小推介官，用中英双语宣传长春冰雪文旅特色，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
7: 想帮助孩子在未来的三年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孩子们拿到这个家书之后呢，看了之后呢，应该都是非常的感动，深刻地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期待。
8: 本学期我校将常态化开展有关大冬会的相关活动，也将筹备雪假的实践活动，倡导学生进行冰雪运动，进到滑雪场里感受冰雪文化。
9: 希望大家不断积累学识，开阔视野，提升能力，踏实走好求学路上的每一步。
6: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以薪火更续长征志，润世少年赴新城为主题，举办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活动中，国防教育讲师韩立文讲述红军长征英雄事迹。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结合自身经历，勉励学子志存高远，勤学奋进。
10: 我会像吴奶奶一样好好学习，不怕吃苦，回报祖国。
11: 从我最基层的大街小巷走到校园，这也是我的义务和责任。衷心的希望吧，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
12: 不仅仅是一场这个简单的开学典礼，更是一场这个非常生动的德育实践课。孩子们把这份爱国心呢厚植到心中了。
6: 在吉林市通化、白山、四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校也将开学第一课作为育人开篇。老师们结合校园实力、生活常识，为学生普及安全知识，树立行为准则，确立新学期奋斗目标。
13: 我们最朴素的愿望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度过美好的六年小学时光，
14: 扎实做好开学准备工作，为广大学生打造温馨安全的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新学期各地各校将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巩固规范办学成效，护航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延吉市借力东北超的赛事热度，构起了全民参与全域火热的足球发展新生态。
15: 在延吉市，足球基因早已深植于城市血脉，从职业赛场到校园绿茵，从业余联赛到职工比拼，形成了全民参与、全龄覆盖、全年无休的独特足球生态。
16: 延边足球吧，这个氛围特别好，也是我们这个足球之乡嘛，所以从小到大都喜欢踢足球。
17: 平时大家约在一起踢个友谊赛，放松一下生活上的压力，让我们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都能够有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
15: 今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更是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赛事期间，延吉市打破了赛场局限，将观赛场地延伸至全城，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布尔哈通河畔、万达广场、布尔兴畔等地设置了观赛第二现场，让市民游客在赏夜景、品民俗、逛商圈的同时，同步感受火热的足球氛围。
18: 然后正好赶上这个周末了，赶上节假日了，来咱们这个延吉吃张串，然后看着东北超，感觉特别好。
19: 咱们这个粤海方舟非常好，既能看到延吉晚间的夜景，又能体验游船，而且在这个第二现场还能一样体验到咱们东北超的火热氛围。
20: 我从辽宁大连出发，途经了举办东北超的八座城市，两个月之内第二次来到延边，我对延边有了一个更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延边的风情也特别特别的有魅力。
15: 以赛事引流，以业态留客。赛场之外，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集市也同步开市，集中展销延吉咖啡、明太鱼等本土特色好物，成功打造观赛加购物的文旅新体验。
3: 这人呢，一过50岁，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听众年纪上来了，眼睛问题呢也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呢就不停流泪，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也越变越差。
4: 没错，为了帮助大家呢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5000份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3: 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楚，全看眼周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呢就在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的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呢，当时眼前就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
4: 没错，特别说明一下呢，航天版的联名眼贴呢只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能再多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的信息。即日起至9月11号24点，大广高速公路长岭收费站入口01车道路面维修施工。施工期间，长岭收费站入口禁止中置轴车辆外扩宽度超过3.2米的超宽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
4: 那即日起呢，到9月20号24时，因G202国道黑大公路弯龙至团结段路面施工，吉双高速公路梅河口东收费站出入口临时关闭。那施工期间呢，从吉双高速梅河口东收费站驶出驶入的车辆，请就近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
3: 9月2号6点至9月7号24点，因施工长沈高速深圳方向双辽南收费站至查日苏收费站区间主线封闭，双辽南收费站前往深圳方向入口关闭。
4: 那在此期间呢，由长深高速驶来需经该路段前往深圳方向的车辆，请提前在长深高速双辽南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那绕行 G203 国道后，从长深高速查日苏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公路。
3: 以上路段途经车辆请注意观察路面的交通指示标志，应用导航软件辅助驾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呢，可以拨打应急救援电话96122。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只重视排不重视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量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4: 没错，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呢？那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普法小贴士，
21: 注意流通人民币严禁私自买卖炒作。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对人民币交易行为作出明确划分，划定合法交易范围，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同时列明例外情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纪念币可以买卖，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现行流通的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私自买卖流通人民币会扰乱正常货币流通秩序，损害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规交易。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不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可以作为收藏品进行买卖，持有人也可以前往银行网点办理兑换。收藏钱币时应当分清货币类别，遵守相关管理规定。
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曲隐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4: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

0: 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一号，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正式对外公开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
1: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同台争辉。
2: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弘、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1: 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3: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昨天教育部发布防范提醒。
4: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3: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只有10分钟，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
0: 大便

0: 肝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重视排，不重视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呢，量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直接让您体验整整一景瓶的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叔叔阿姨们，最近天气是越来越凉了，风干呢气燥，很多人都感觉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啊，蚯蚓蜜水润燥养身，那秋天呢喝蜂蜜水再适合不过了。而且天气转凉后呢，大家胃口慢慢恢复了，但肠道消化跟不上，容易腹胀，排便不畅。每天喝杯蜂蜜水，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帮助促进消化，润肠通便。所以今天咱们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秋季润燥，喝它刚刚好。
1: 蜂蜜中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帮助。但是您记住，好蜂蜜呢才有这样的营养物质，早市或者是路边买的勾兑蜂蜜是不行的。白糖加香精，那不仅是钱包受罪，身体也遭受不住。咱们这个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就敢保证是绝对不加蔗糖，不添加香精，这个呢就是电台选品的品质保障，您跟着我们买就可以放心了。
0: 没错，先跟大伙儿说说这蜂蜜的来历。虎峰岭呢在亚布力附近，早年那片呢住着不少俄罗斯人，他们特别喜欢喝蜂蜜，面包上抹蜜啊，做菜放蜜啊，都是常事儿，所以对蜂蜜的品质要求特别高。当年他们从俄罗斯带来的黑蜂蜜在虎峰岭养殖酿蜜，还把酿蜜的技术呢传给了当地人。现在咱们喝的这雪蜜就是用老辈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品质一直保持的挺好。
1: 它的蜜源呢是来自东北的椴树花，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的。蜜呢颜色就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一样。挖一勺放在嘴里，甜甜的，带着股椴树花的清香，一点也不齁嗓子，不腻人。
0: 没错，每天早上用温水抽一杯呢，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觉得口干了，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在拌粥啊、酸奶里边也好吃。那既然当甜，既能当甜味剂，又能这个滋润身体。这天气呢，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这天然的雪蜜呢，既能充分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舒服。那年纪大了，喝点天然蜂蜜，比喝那些含糖饮料健康多了。家里备着，大人小孩都能喝，这实实在在的好蜂蜜，大伙儿可以放心喝。
1: 重点看一下价格，平时呢单罐卖是99块钱，今天158块钱，直接抱走6罐，共6斤，算下来一斤呢才20多块钱，比早市上的散蜜还便宜。更何况您在早市买，能买到这么纯的椴树雪蜜吗？我们承诺不掺水，不对糖，打开盖子就可以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拌酸奶、冲蜂蜜水都非常好。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大家呢现在就可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您不习惯打电话呢，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 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

0: 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 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

0: 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 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

0: 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 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报案。
7: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
1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7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多领域技术实现突破，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专题会议。
2: 吉林省援疆干部人才扎根阿勒泰，聚焦5大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
3: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为相关行业搭建交流平台，助力更多集字号优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2: 金色吉林带您沿331国道走进抚松县，当地将特色资源串珠成链，打造自驾黄金旅游线路。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今年以来，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聚力攻坚专项、挂榜揭帅等机制，推动多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请听报道。
5: 在长春光刻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地面站的收尾测试。企业自主研发的首台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已顺利运抵发射场，将择机升空。同时，企业布局建设了3台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具备厘米级高精度定轨能力，可同时为2000个以上在轨卫星提供稳定服务。
6: 我们主要的产品涵盖了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以及无人机、水下、车载、准静态和无线光通信的模块。公司是和国内大多数的卫星公司已经完成了深度的绑定和合作。
5: 目前，国内企业星地激光通信在轨验证最高速率为120G，光刻科技此次攻坚的目标锁定在200G。若测试取得成功，将树立国内星地激光通信速率全新标杆。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接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1.1亿元。在通化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主研发的口腔喷剂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批即将发往广州的订单。作为林蛙深加工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实现了林蛙多种高价值有效成分的精准提取与精深加工。
7: 这批订单一共是20万盒，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2万盒。从预定情况来看呢，我们这个订单后续还会增加。
5: 多年来，依托与吉林大学合作转化的科研成果，企业先后开发出消毒产品、化妆品、保健食品3大品类，共200余款林蛙制品，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眼下，公司接榜挂帅项目林蛙多台化妆品正式进入研发阶段。为推动研发成果早日落地，通化市科技局正主动下沉企业，提供精准科技帮扶与技术对接服务。
8: 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实验阶段，从研发阶段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一定全部都能达到国家各项要求指标，然后它的那个实验数据呀都非常好，它是细分子量很小很小的，吸收率也好。
9: 遴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需求，从成果需求端、技术供给端双向发力，帮助企业申报实施进榜挂帅机制项目和各类科技攻关专项，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间搭建交流平台，有效突破产业的技术难题。
5: 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 80% 以上。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政策机遇，制定操作性实施方案，谋定快动推进试点建设渐行渐效，项目化、工程化拓展应用场景，打造产业生态，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会议讨论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方案，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8月15号，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名单公布，在各有关方面主动作为、协同联动下，我省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跻身国家氢能试点城市群，氢能应用场景愈发广阔，绿氢加产业潜力无限。要坚持把绿色能源作为吉林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放大比较优势，用足政策，谋实举措，快落项目，持续培育壮大氢基绿能产业生态，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胡玉婷强调，要统一思想认识，强化顶层设计，立足国家使命、吉林所需，统筹好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找准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目标，具象化任务书、施工图，形成操作性、可行性强的实施方案，力争“十五五”期间绿氢产能达到100万吨，绿色氢氨醇产能达到600万吨。要谋实重点项目，坚持生产端、应用端协同发展，聚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阶段性成果。要放大规模效应，引导产业集群聚集发展，持续壮大绿氢加产业规模，强化科技攻关，加强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围绕产业需求，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解决堵点难点问题。要优化商业模式，塑造市场体系，推动氢能交通、甲醇汽车、氢能调风电站、绿氢采暖、固态储运加、氢冶金等项目产业落地，尽快实现多领域商业化、规模化、示范化应用，进一步拓展绿色能源就地消纳场景。胡玉婷指出，要强化目标引领、结果导向，明晰路径，拎清重点，细化年度工作任务，加快形成产业化交付成果。行业部门和相关地市要提升规律性认识和专业化水平，带着问题学习借鉴优秀经验，强化政策集成，加大力量投入，为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赋能。长春等重点地市要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进式试点任务，更好发挥挑大梁、做表率作用。
2: 近年来，吉林省援疆干部人才扎根阿勒泰，聚焦产业赋能、农业提质、教育帮扶、医疗惠民、文化润疆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实干笃行，全方位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以务实担当书写新时代援疆答卷，让吉新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扎根西北热土。请听报道。
10: 依托两地同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的资源优势，吉林借力本土成熟冰雪发展经验，助力阿勒泰激活冰雪经济。目前吉林援疆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即将投用，填补了北疆高海拔专业冰雪训练设施空白，带动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全产业链升级。同时，援疆团队依托各类展会、文旅推介平台，全力擦亮阿勒泰中国雪都名片，推动当地文旅品牌走出西北，辐射全国，成功开拓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为文旅产业发展积蓄动能。 立足农业大省优势，吉林精准输出两种农技资源，助力阿勒泰现代农业迭代发展。四万余株长白山人参成功引种戈壁，数百个优质农作物新品种落地试验推广，高产玉米、优质果蔬等规模化种植，有效破解当地群众冬季吃菜难问题，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让戈壁农业焕发全新活力。近年来，吉林投入5000余万元专项资金，完成阿勒泰第二中学校舍新建、教学设施升级，全面改善办学条件。在硬件提质的基础上，通过专家送教、教研共建、师资培训等柔性引质模式，开展千余次教研活动、百余批次专项送教及上万次教师培训，精准培育出本土骨干教师队伍，为当地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吉林援疆医疗队深耕基层，累计投入资金1.5亿余元，实现阿勒泰一市三县257个村屯义诊全覆盖，累计为36万人次各族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在常态化下沉义诊、便捷惠民的同时，重点强化本土医疗造血能力，持续提升本地医疗诊疗水平，让优质医疗资源常驻边疆。近年来，吉林创新推行文化援疆135工作机制，通过文艺展演、研学共创、阵地升级、融情联谊等多元举措，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三年来，累计开展百余场主题文化活动，线上线下受众超10万人次。两地联合创作的文艺精品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
11: 我是吉林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到目前，我省已累计派出援疆干部人才1066名。多年来，一批批干部人才告别亲人，万里赴疆，一棒接着一棒跑，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奉献践行初心使命，用实干诠释忠诚担当。
10: 截至目前，吉林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14亿元，实施各类援疆项目919个，以实打实的举措、沉甸甸的成果，践行援疆初心使命。
3: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为相关行业搭建了交流平台，更为吉林特产插上了数字化腾飞的翅膀。一批集字号优质产品正借助新电商的东风，从田间地头走进全国消费者的生活。请听报道。
12: 本届新电商大会发布的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为全省电商产业资源建立起详实的数据档案，让散落在白山松水间的优质特色产品

0: 有了统一的数字身份证，本土企业在这片电商沃土上抢抓机遇，努力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品牌优势。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商务负责人刘博：
1: 大会为吉林本土特色产业搭了非常优质的一个交流的合作的桥梁，我们将抢抓新电商发展机遇，坚守产品品质，讲好长白山人参品牌故事。
0: 从种的好到卖的好，新电商正在重塑吉林农产品的价值链。尤其对于中小企业和农户而言，电商不仅打开了他们的销路，更打破了地域市场的限制，让吉林好物有了走向全国的底气。当乡音、山水、民俗与农产品一同在直播间里呈现，消费者下单时带走的便是一份来自黑土地的文化印记。梅河口市悠悠食品有限公司经理邱思巧：
2: 现在电商是个趋势，我们市里面既然这么支持，也是给我们企业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
0: 眼下新电商对吉林产业的带动作用正在加速释放，借助新电商大会搭建的交流合作平台，更多集字号优质产品走出白山松水，走进千家万户。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1号，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高精度三维立体成果矩阵，依托成功发射的19颗新一代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企业建成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立体测绘服务能力实现大幅提升，成果可以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调查与管理、测绘规划与工程勘察、应急灾害评估、数字城市建设等领域，并为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提供常态化数据支撑。
4: 在查干湖畔有一条 53.85 公里的人工运河引松干渠，50年前八万干部群众靠手抬肩挑凿出了这条生命线，50年后有一群人用脚步一寸一寸守护着它。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他们当中的一员宋传宇。
5: 每天早上开车在引松干渠旁转一圈已经成为宋传宇的习惯。1999年参加工作以来，27年的巡堤，10000多个日夜的守护，渠堤哪一段容易渗水，哪一处边坡要加固，他都了然于心。宋传宇至今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巡堤的苦，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20多公里全靠两条腿。如今引松渠道完成了20.77公里的彻底清淤，引水能力从每秒45立方米提升到了62立方米，渠堤路改造了126公里。
6: 现在说巡堤的心情也好了，好多很多，原来那太难了。但是这个水路是畅通的，但是陆路是肯定是不好走的，所以你自行车一骑，自行车都就给你挂泥，就已经抠都抠不过来，所以说你就得走走，完了有时候不行，鞋粘了，把鞋脱了，光脚丫往起裤管，完了马蹄上走，一个你得溜到头看看有没有险段啊。
5: 宋传宇巡护的这段引松干渠，把松花江的水引入了查干湖。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已达到420平方公里，鸟类从239种增加到276种，年产鲜鱼3000吨。可宋传宇说，他最高兴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看到渠道两岸的芦苇长起来了，水鸟飞回来了。
6: 这引松渠里的水养着查干湖，灌着周边的田，守着老百姓的日子，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一直守下去。
5: 一渠活水奔流不息，27年巡护初心不改。从人拉肩扛的引松壮歌到智慧水利的崭新图景，宋传宇和无数守护者一起见证着这条渠、这片湖的沧桑巨变，也守护着查干湖畔生生不息的未来。
3: 金秋时节，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如画。金色吉林专栏带您探寻山海秘境，品评乡土风物，领略吉林秋日独有的魅力。首期沿着331国道走进抚松县，依托秋高气爽的宜人气候，当地把沿途的度假区、人参种植基地和原始森林矿泉漂流串珠成链，打造出火爆自驾圈的黄金旅游线路。请听报道。
5: 驱车驶入国331抚松段，紧邻长白山景区的多家度假区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落脚点。在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飞越松花江滑索、丛林穿越、卡丁车竞速等户外项目人气十足。今年度假区围绕国331自驾客流，升级接待配套设施，新开辟自驾露营区和丛林拓展赛道，让山林风光与户外运动碰撞出别样体验。
7: 目前呢

0: 我们度假区夏季接待量已经突破了25万人次，来自于国道沿线自驾客群实现了稳步的增长。
1: 沿着国331自驾，不少游客专程为抚松的一棵参而来。初秋正是人参紫红的季节，也是体验放山文化的黄金期。度假区内一处由度假区联合非遗传承人共建的人参种植基地，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深度体验。进山采参前，老把头为游客讲解采参工具和放山故事，连片的参地让游客直观见识人参的生长样貌。体验完采参，游客还可以走进特产专卖店，选购人参产品、护肤品和文创周边。
2: 带孩子来长白山旅游，挖人参也是之前听到这边的一个特色的活动嘛。然后刚刚也看了这些挖参的工具，包括这个人参的介绍，就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1: 沿着国331继续向东，抚松县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了自驾线路上又一热门打卡点。这里是亚洲知名的天然红松母树林所在地，素有红松故乡的美誉。今年景区主打森林漂流、鹿苑互动、蜂蜜工厂体验等特色项目，用秋日山林的清凉与原生态的自然体验吸引源源不断的自驾客流，整体接待量较去年增加10%。
3: 孩子都很喜欢漂流，水花不断的激上来，就觉得特别的刺激，特别的好玩。
1: 从度假区到深地再到原始森林，国331抚松段处处游人如织。这条蜿蜒的边境风景道，既是游客领略长白山秋日风光的自驾廊道，也是抚松激活秋季旅游经济、推动深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动脉。依托331国道带来的流量红利，抚松的秋日名片愈发闪亮。一条路、一棵参、一片林，正持续带火这个色彩斑斓的秋天。
4: 为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完善垃圾分类全流程治理体系，长春市聚焦前端源头分类、终端收集转运两大环节，解锁城市精细化分类治理新思路。请听报道。
1: 长春市万科博翠园小区是2018年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54栋楼栋2314户居民。小区摒弃单元门口零散垃圾桶布设模式，科学布局了5个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配套布设44组标准化垃圾分类箱，从源头优化投放场景，解决垃圾桶异味、外立面脏乱、蚊虫滋生等问题，助力生活垃圾减量治理。已经入住7年多的小区居民邓月莹切身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居住变化。
5: 没有异味，比较整洁干净，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遛弯啊，这种心情都很好，住得很舒心。
1: 餐厨垃圾是垃圾分类管控重点，长春市属地执法部门常态化上门督导，定期宣讲餐厨垃圾分类规范存储要求，从源头解决餐厨垃圾混头乱排问题。鹿园区吴越广场推行全域生活垃圾分类，搭建干湿分离双垃圾房，实行分时投放、分区管理、分级监管模式。
6: 每天垃圾房会有专人收拾卫生，隔一段时间会对新的商户进行垃圾分类的培训。
1: 长春市各社区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教学、趣味活动等宣传工作，同时配备定点垃圾分类引导员，定时驻守小区点位，指导居民规范投放、使用分类设施。
7: 9月1号，理想筑初心，成才向未来。吉林省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请听报道。
1: 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邀请全国道德模范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博士生讲师团讲师张哲宇，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美和日阿姨、司马一三位先进典型做主题分享，从不同角度讲述新时代青年的理想追求与时代责任，以真人实事、真情实感为全省广大青少年讲授开学第一课。
8: 三位分享者分别代表了扎根基层、学术求索和逆境超越的不同的青春力量，将小我融入大我，也是我从这三位分享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力量。
9: 去谋定好自身的定位，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打磨自身的本领，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10: 能够将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经历讲给全省的同学们听，让报国的精神代代相传。新起点、新征程，希望同学们能够心怀感恩与热爱，在各自的山海里活成属于自己的光。
4: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

0: 环瑞，主播郑宗、雨飞，监制刘小磊。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6: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6: 新闻有态度。
7: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8: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到28度，
7: 最低气温全。

0: 省大部是10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要不要看看明天呢？
1: 不是，你怎么接的那么自然？其实我忽然间停住了，是我发现我说错了。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2到26度，我也不知道我怎么那么自然就给人家说一个26到28度，然后我自己就愣住了，愣住了，我以为他会纠正我，没想到他接着念下去
0: 了。其实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是潜意识里边就觉得有一些悲秋。秋天是气温逐渐的下滑
1: 啊，
0: 我反正是有这样感觉，就是每到秋天的时候，莫名的伤感，就觉得落叶要凋零了，
1: 又一年收尾了，
0: 都是在走下坡路。但是现在慢慢的有了新的感悟，就是秋天它是收获的季节经过一个漫长的夏季，孕育那硕果累累的这个果实，你说我们是不是有收获的喜悦呢？
1: 而且秋高气爽啊，这两天这个云也白，天
0: 也
1: 蓝，就是心情特好啊！我在那伊通河边拍了很多美照，所以大家抓住这个好的时节啊，多出去走一走。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9月3号下午1点半到2点半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的公益科普义诊会走进咱们双阳区双岭街道的仁和社区。那么这一次呢，您听好了，咱们特邀的是吉大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还有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为咱们辖区的居民啊，开展免费的公益健康义诊。
0: 这义诊的内容涵盖中老年口腔专项筛查、一对一问诊、针对性检查，这个龋齿病啊、牙周病啊，还有牙齿缺失、假牙的使用情况等一些口腔问题，并且根据居民的个人健康诉求，提供专业全面的个性化治疗指导与养护建议。还有就是骨科的专项筛查，包括骨密度筛查呀、尿酸检测呀，还有血糖检测、骨科一对一问诊、月片看诊，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不用太铺垫啊，直接说，就是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贴膜吗？
0: 贴什么样的膜呢？
1: 什么就是有单纯的防蓝光膜，还有就是什么功能都没有的
0: 基础膜
1: 啊。然后还有一种呢，我曾经贴过一段时间，叫做
0: 钢化膜就防撞的，防摔的。
1: 对对对，还有就是防偷窥的
0: 啊，
1: 就是只有你自己这个角度可以看得见你手机上屏幕显示的字啊、图啊、视频
0: 啊，就是换个角度，从侧面别人一走一过，
1: 黑屏
0: 看不见你的手机内容。这比较高科技啊。
1: 我用过一段时间
0: 保密膜
1: 啊，然后后来我发现什么呢？就是它有点黑，就是我自己看那个屏幕，其实也有点
0: 黑。
1: 然后照相的时候色彩也不是那么正其实很漂亮的，但是用了那个防偷窥膜之后呢，你拍的照片都显得有点暗。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太影响我的这个照相的感觉了。
0: 就是、天天提醒大家注意视力，那怎么能让我视力这样呢？
1: 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秘密啊。
0: 对啊，
1: 我也不怕别人看啊，我的手机里边。
0: 心里坦荡荡啊。
1: 对呀、
0: 所以你把手机给我看一看吧。
1: 我真的就是我现在放在这儿，小东随便拿我手机看，里边是就正常的工作、生活、聊天，一点秘密都没有。
0: 是你对我肯定没秘密。
1: 我也不说别人坏话。我有什么秘密？
0: 其实这个防偷窥啊，一般是什么？你比如说我在公交车上啊，或者是在公共场合看一些，说再不好一点，就是说我看一些少儿不宜的东西，那别人要是看见了，是不是觉得我品质有问题啊？还有一种情况，回家我手
1: 别胡说八道，
0: 我手机里
1: 有什么渠道能看？
0: 我就说这意思啊，我手机里有秘密，不愿意让我媳妇儿看见那我偷着看，那他的角度能不能看着啊？这是极端情况，但是还有正常的，就是说我看我单位的工作群，但是我不希望，或者说我的工作有一些保密性质，那普通群众就不能看，对吧？但是这样就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加密的膜到底对我们手机有没有好处，对我们的眼睛有多大的好处？
1: 有的人他是这样的，他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但是他就不想让别人

0: 看他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就贴了这个防偷窥膜。我知道会有这样的人啊。
1: 对，
0: 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的手机现在贴什么膜啊？你看国富民祥，你看幸亏我纠正了，国富民祥就被我吓到了。他说我再好的心情我也扛不了你那句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我这小心脏吓得扑棱扑棱的。我刚要喷，老天爷呀，你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刚刚才凉快两天半，真的就两天半啊。
1: 对呀、
0: 啊。你看我这不是纠正了吗？
1: 吓唬人不带这么吓唬的。
0: 我都开已经开始买长袖了给孩子。这个再也不会暖和了，可能是啊，得穿长袖了。
1: 哎，
0: 那我们期待大家的互动留言。接下来关注一下您的眼健康啊，一诺叶黄素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嘛，不然人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到哪儿人家都硬气，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呢，品质很有保障。所以说您饭后操作也很简单，喝一袋，哎，咱们全天的眼睛都清爽有活力。
1: 这叶黄素啊，它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啊，宁波57岁的杨师傅周末去爬山的时候，竟然被 AI 给误导进深山迷路，被困了。那么折腾到体力透支，寻求援助之后被消防员解救。这个事儿前一段时间在网上啊，大家都好多人都知道，而且好多人都关注了，但是让大家感觉非常的哭笑不得。那么事后 AI 还回应他了，说哈哈，确实跟着导航走，这个成熟步道就不会遭这个罪。这什么情况？ AI 给他支错了道，然后还嘲笑他，你确实不应该听我的。
0: AI， 我昨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想了一下，他就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1: 啊。
0: 他不会像咱们说，昨天我说，哎，你今天出去晒晒太阳
1: 啊，
0: 我紧着劝你。然后今天你晒太阳的时候，咱说一不小心被
1: 晒伤了，
0: 对。然后我就说，你看你就不应该晒太阳，就是正常人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就是翻脸就怎么样。但是 AI 他就忘了他之前说过的事儿，
1: 所以你看这个被知错道的师傅啊，咱先不是说不去责备他啊，咱就比较同情的口吻说他，说回头你看我问你，你还这么说我，他肯定心里还默默的说了一句，你就做个人吧，能不能不这样？然后 AI 要是听见了，还会跟他说，我确实就不是人呢。那我、
0: 啊、是的，
1: 对啊，我跟你们人类的思维是有区别的。你要了解我，你要懂我，我才会真正帮到你。你要不懂我，那对不起，误会是经常发生的。
0: 就是我说的话，你不能全信，你得挑着信，甚至是不信。
1: 其实这位杨师傅的事儿啊，已经不是第一次 AI 把咱们给坑了啊，坑人了。这你看，有高考考生用 AI 填报志愿，结果被编造的专业代码、往年的分数排名，这都是 AI 自己编的，
0: 不准，
1: 给带偏了啊。还有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问 AI 我吃什么药啊，他一本正经的给出这个诊断结论，然后把这药买来吃下去之后发现不对症。还有农民问 AI 打什么农药啊，这个百亩芝麻田一夜之间枯死了。这些案例表面上充满了无厘头的色彩，但是背后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使用，正确的使用 AI 这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 AI 的强大呀，在于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数秒钟之内就找到海量的网络碎片信息，并且把它拼成一个像那么回事似的答案。但是啊，他给出的答案是最像真相的那个文本， 而不是绝对的、正确的、可靠的真相。他无法搞清一座深山里的复杂的路径，无法仅靠简单描述就做出诊断，不知道庄稼用药的注意事项，更别说他还会不懂装懂啊，捏造虚假的信息，让大家上那么一大当啊。
0: 嗯，所以我们今天说啊，就是还是得挑着信啊。

0: 主持人，有一天我在上海玩，然后他呢在他们白山那边，他也出去玩。我说咱俩可以约一个中间地点，咱们相会一起玩。估计相见的时候都得半夜了，因为我在西边嘛，我们俩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啊。感谢咱们的这个老朋友回归。
1: 哎，
0: 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热点新闻啊。昨天呢，有网友说四川省泸州市当地的一个编外人员参加的招聘面试，因为考点通知错误了，导致多名考生跑错了考场，最终迟到被拒啊！你迟到了，你就不能进这个考场了。
1: 正常的官方发布的一个考点信息，就是你要参加我们单位的这个招聘考试，我肯定我人事部门要给你发一个说几点哪天在哪儿考试，这是时间要素、地点要素，对吧？但是考生就。因为这个，这还不是 AI 给出的答案，是人给发过来的，但是给错了地点呢。这个地点距真正的考场距离将近1公里，700多米。那你说，到点儿了才知道这个考场不对，紧着往那边跑，跑到那儿的时候，你已经迟到了10多分钟，但是。这时候如果工作人员能够了解这个具体情况啊，根据情况来调整这个措施，让他们进去正常考试，还晚10分8分还勉强可以，但是现场的考场工作人员说你们迟到了，对不起，根据考场纪律，那你们不能进，然后有一部分人就走了，走出很远的时候，有的已经搭上公交车了，往家里走的时候就很沮丧的垂头丧气的往家走，
0: 因为责任不在我们、啊、
1: 这时候突然又发信息说你们可以回来考试了，你想想这时间已经过去多久了，
0: 人的精神状态都已经变了，
1: 再返回考场已经过去1个小时了，有的都已经答卷交完了，
0: 哎呦，
1: 这你说这考试能正常进行吗？所以事后啊，这个考生就上社交平台发了这个事儿，说你们这么做对我们很不公平，那你说我们这个考试我招谁惹谁了，正常按你们的地点时间到地方了，说不对，我们又去了正确的考场又不让进，然后我们又回家又说又来，事后那肯定又说了我们让你进了你又不来了，
0: 遛小狗也没这么遛的，太随心所欲了，
1: 这比 AI 还随心所欲啊。
0: 哎，所以我们说在这些重要岗位上的人啊，其实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是这样的，您一定要仔细啊，千万别惹下这种大祸，有一些错误可能是无法挽回的。好，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石中友，你说这天多凉快啊，光膀子可舒坦呢。
1: 啊，这天敢光膀子，
0: 他应该是一直在太阳光下边啊。
1: 嗯，
0: 黄金屋也来打卡了，感谢早间大家的问候。谭香院说，我的手机贴的是蓝色的防光膜啊，什么膜都没有用，现在基本上我就不看手机了，全天看手机控制在30分钟，就为了保护眼睛。
1: 哎，
0: 真的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啊，
1: 这是非常好的。
0: 哎，因为就是我最近在陪孩子调眼睛嘛，人家医生就讲说你对眼睛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增加户外。
1: 哎，
0: 因为你室内，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了，5米之内都叫看近，尤其上了年纪之后，你是眼花还是近视，因为它都是不可逆的嘛，所以你要增强你眼睛的调节能力。怎么增强？就是多增加户外活动。
1: 哎
0: 哎，保持一个就是室内室外哎交叉的，或者你就是在室内的时候呢，咱尽量少看电子产品，对眼睛也是一个最大的保护。
1: 电子终端的屏幕啊，对眼睛的伤害还真是不可小觑啊。
0: 哎，
1: 我们尽量减少使用时长。
0: 那我们来看看身体其他方面的问题啊。天气转凉了，膝盖啊、肩膀啊、腰就开始隐隐作痛，关节呢比天气预报还要准，膝盖一摸，哎，是不是拔凉拔凉的？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呢应该补氨糖了。咱们秋天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到位，到了冬天可能这个关节问题就容易找上门来，特别遭罪啊。我们推荐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氨糖送氨糖， 现在还送安糖贴和 LED 收音机，大家抓紧打电话订购，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

0: 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要长期坚持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特别轻松，不再一动着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咱们一起吃起来啊！这个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
1: 哎，咱们现在的活动呢，您听好了啊，专属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送十，再送三盒氨糖贴，买20送20，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瓶啊就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就到位了，多买多送，坚持吃啊！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哎，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手机使用的这个膜啊，又有说、我那必须是闪膜的蓝光膜，
0: 蓝光防蓝光膜嘛，就是、
1: 我同学也是，他就觉得没有蓝光膜他就晃眼睛，他有了蓝光膜他就不刺眼了。
0: 实际上，不要被这些膜功能迷惑了。所谓的防蓝光膜，无非就是过滤一种颜色的光，
1: 它实际上会让你的眼睛更累的。
0: 对，你觉得好像是你危害小了，实际上危害一点也不小。
1: 它可能只是不刺眼了、
0: 只是让你感觉上啊稍微舒缓了一点，但是实际上伤害一点也不小。我觉得。
1: 所以像谭香苑说的最对，就是我就少看。就
0: 这个膜那个膜，我觉得还不如贴个肉夹膜。补点营养吧。
1: 那我天天一拿起手机一看是肉夹馍的套，然后还特别饿。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大家便秘的事儿啊。有的朋友呢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哎，你看他就是脸色蜡黄，小肚子胀胀的啊。这个时候呢，您试试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秒杀，拨打400-1003930，只要8.8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10分钟内给您包邮啊！记好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好多朋友啊，就用过很多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非常奇怪，说还是反复便秘啊。那是因为您只注重排不注重养，那吃了就能排，不吃那就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这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
1: 哎，我们说呀、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一两天因为什么事儿，然后我们临时这个身体不通畅了，那您就要赶紧调理，所以家里应该常备咱们的这个华夏鲜宝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一次两次慢慢的它可能就变成长久的了，这时候调理起来更费劲啊、所以咱们家中常备华夏鲜宝，身体通畅啊，这个免疫力也会有所提高。那么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包邮，10分钟内就可以享受啊，过了10分钟活动就结束了。大家记好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哎呦，大熊说小风啊，今天还是有点凉啊、我就贴膜，不贴的话手上的油啊在屏幕上油乎乎的，一般呢就是10块钱的膜就 OK 了。防偷窥膜没贴过啊，你看我跟他说了，我跟可静一样，我们坦荡荡啊。再有呢就是贴膜啊，它可以防止碎屏，这还真是，
0: 这是钢化膜。但是你别说啊，钢化膜有一回把我吓坏了，新买
1: 它碎了，
0: 新买的手机然后掉了一下，就把钢化膜底下给磕得七裂八瓣的
1: 啊，
0: 然后我就忘了我贴的钢化膜了，我以为我是裸机，
1: 完了2000，
0: 然后我说完了，这屏幕坏了
1: 2000，
0: 因为我之前屏幕碎过嘛，觉得这个问题可能
1: 价格真是
0: 成本比较大，然后我就特别沮丧。过了一个多月，有一次跟朋友抱怨，我说我这新手机掉地就摔成这样，你说恶心不恶心？
1: 你恶心，
0: 然后
1: 你怎么不说你自己？
0: 然后他拿过来瞅了一眼，他说：“大哥，你是不是有点智力有缺陷呢？你贴完膜你忘了，这是手机膜磕坏了。”我说：“膜怎么能磕坏呢？”他说：“这叫钢化膜，你是不是有点落伍了？”那钢化膜真像屏幕碎了一样，特别像。
1: 它钢化的嘛，

0: 要说呢，你这视力得钱治了
1: 啊，
0: 赶紧试试好视力眼贴。那如果您觉得眼睛干涩呀，这个刺痛流泪啊，见光又难受啊，看东西就是稍微远一点看东西就模糊，而实际上它不应该是模糊的，那这种情况您不要拖着啊，别不当回事儿。一旦持续恶化，真的就是我不是说吗，视力问题是不可逆的啊。所以呢，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呢是给您带来的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只有吉林的听众才有，记好电话400-609-2166，每人呢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航天蒸汽眼贴啊，让您尽管的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退货，这是26年的大品牌了，敢让您先体验。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型功能型眼贴啊，特别添加10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密蒙花是舒缓明目啊。贴完之后你会感觉明显就不一样了啊，这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咱们吉林啊，很多听众都在用，这个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要好很多。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朋友，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送您整整78元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不明想说。他说电子终端对眼睛的伤害，你们俩就现身说法就完事儿了。
1: 没错，
0: 桌子上那么大的显示屏你们都看不清，还要把字号调的再大一点再大一点，
1: 那你们
0: 难怪赵飞方圆嘀咕你们。
1: 那你们知道我们周围有几块屏幕吗？就围着我们全是屏幕。
0: 就那句话嘛，说上了年纪做事情都做什么事都显得
1: 赵飞和方圆他们笑话我们，这是肯定的、
0: 啊、
1: 因为他比我们年轻很多、啊、
0: 我知道。我跟你说方圆这个事儿绝对没有方圆，那天是赵飞和周航
1: 啊。
0: 嗯，
1: 周航他更有资本了，因为他稍微有点近视，他可能会抵消一部分花眼的成分。
0: 他有什么资格笑咱们啊？头顶上那么几根那个什么，
1: 这个不提了。你等他到我这年龄，我觉得他的视力还不如我。但是吧，好在这些年轻人啊，对新技术和新知识吸收的很快、
0: 嗯、
1: 他们会比我们避免很多这个对身体有害的使用方法。
0: 对、哎、现在年轻人啊，早早的就保温杯里泡枸杞了
1: 啊。那是，那他也是有不得已。
0: 对呀、啊、你看赵飞这个半月板比我们先那个什么之后。现在都已经早睡早起，
1: 嗯，
0: 每天还要走个2公里啊！
1: 不要说了，咱们还是有个好人吧，全会人吧。
0: 哎，就是现在年轻人的这个保养意识啊，真的，我们就是我这个年纪保养意识远不如他们那个年纪，
1: 哎，
0: 又不如我上面这个年纪，所以呢，就是确实是咱俩应该向老一辈和小一辈的学习啊！
1: 对对对，就我们这一代啊。宽泛点说，我跟可敬算是一代啊，这一代人就是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的那伙儿的。老一代的这个传统的保养方法我们又忽视了、年轻人的这种非常谨慎科学的方法我们又没学会
0: 啊、
1: 哎，就是青黄不接啊。
0: 我怎么感觉命不太好。好，那我们最后还是说点这个养生好物啊，虎峰岭椴树雪蜜返场了，秋季润燥，喝它刚刚好。蜂蜜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健康的微量元素啊，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改善机体状态啊，加强营养啊，有很大的帮助。而我们说的这个虎峰岭呢，又不添加蔗糖，也不添加香精，实实在在的好蜜，大家放心喝啊。
1: 这平时啊单罐要卖99块钱，今天是158块钱，直接让您抱走6罐，一共是6斤，算下来1斤才20多块钱，比平时这个早市的散蜜还便宜啊！你抹面包啊，拌酸奶啊，冲蜂蜜水啊，都是非常的美味啊。这个秋天啊容易上火，家里你备上几罐全家都能喝，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我们看啊，晴天柱他说我俩

0: 两部手机都是用钢化膜啊，都是，但是呢他们在阳光阳面的时候反光看不清里边的内容，要到阴面才能看清里边的内容。
1: 钢化膜有一种亚光膜，就可以避免反光了。
0: 哦，然后呢光辉岁月说，我那还是原厂膜呢，都快两年了，少看手机多听。哎，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就是你那个膜用太久了，如果它有划痕的话，其实对视力也是有影响的。
1: 这个膜差不多的时候该换得换啊，别觉得没怎么坏，是不是不应该换？有好多细微的摩擦的痕迹你看不见，但是它对光线是有很大的衰减的。
0: 我们在这儿
1: 就伤眼睛，
0: 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那个防偷窥膜啊，它其实被称为伤眼的光学刑具。为什么？因为它让那个屏幕变暗了吗？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你在看手机屏幕的时候你自己没有意识，但是你是使劲儿的，你要用力分辨那个手机膜下边的内容。
1: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这个笔记本有一段时间有这种防偷窥屏幕，就是我正面看是正常的，你到45度，小于45度角你就看不见，屏幕上什么都没有。但是慢慢的这种屏幕就不见了，因为很多消费者使用之后反应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0: 就是
1: 所以它就消失了。
0: 长期使用咱们说防偷窥膜的话呢，有可能会诱发干眼症和调节痉挛。如果是防蓝光膜呢，其实是同样的道理，而且就是它没有专业依据。就是这个防蓝光膜只是大家这么说，但是呢它没有依据。上海市消保委曾经有过测评，就是部分所谓高价的防蓝光膜清晰度甚至不如普通的高清膜。
1: 它的宣传的卖点就是滤掉蓝光，那有的就是比如说有心思做这个想法的，它可以说我增加一些蓝色的因素，然后抵消这个黄色因素啊，来抵消蓝光的这个效果。但是光线滤掉一部分之后，它一定会对眼睛的感觉造成一定的损害。
0: 对，就是一个核心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功能性的膜它都是通过亮度衰减和清晰度损失，
1: 所以说
0: 达到的所谓效果。
1: 纠正一个观点，就是膜用来干嘛？就是保护屏幕，除了这个不要想太多。
0: 对，所以呢我们说那些功能膜它有这些这个效果之后，比如说亮度衰减啊，或者清晰度损失，就会导致什么？我们的眼睛要吃力干活，
1: 对啊，
0: 势必会更加增加你的视疲劳啊。
1: 没错，
0: 就是你觉得说我看东西清楚了，不刺眼了，但其实你眼周的肌肉是紧张的啊。
1: 对，
0: 就像小东说的，普通膜是最好的了啊，但是它划痕多了之后呢，您还是要及时更换的。最后还是有一个好消息，大家听好啊，这个事儿呢是在本周五的下午1:30到2: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的公益科普义诊活动呢会走进双阳区社岭街道的仁和社区。那么这次活动呢特邀的是长春市中医院的眼科专家团队和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为辖区居民开展免费的健康义诊服务。
1: 义诊的内容涵盖中老年常见眼病的筛查、一对一健康问诊、裂隙灯眼底筛查啊，针对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视力模糊等一些眼部问题提供专业的诊疗指导，同时开展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专家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健康守护、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